0: 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5: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4: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捷途汽车和北京越野的张威。
0: 嗯，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刚才跟张总讨论，就是网络上这些，就是大家且看且分析啊，都不是且珍惜，是且分析啊。尤其是你比如说有很多人的焦虑啊，就是你要说你没发现吗？你跟身边人分析的事情，跟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事情，有的时候他的一些就是主旨方向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嗯，对，
0: 有没有这感觉？
1: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因为现在网络上都在拍摄嘛，比方说有的时候我现在也在看，就是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关注那个汽车销售顾问啊，他自己拍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就是这种
0: 啊
1: 视频，然后他有的时候突然间拿出了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很共情
0: 啊，
1: 然后
0: 比如说什么东西呢？
1: 比方说电话回访的记录，就是那个那天我看那小伙儿，他应该是好像是卖宝马的吧，还是卖啥我忘了，他就拿着，他说我真不是吹，就即便是乔杰拉德，因为乔杰拉德是属于在汽车销售界最最火的人，最最那啥的人了，
0: 是鼻祖型的吗？
1: 对对对，就是鼻祖啊，就是他说即便是乔杰拉德来，他也一样，你也一天也得打200个战败电话，
0: 啊，战败电话，
1: 就是他我们现在因为线索比较少嘛。就是说你那个电话比较少因为无论是你的400电话或者是厂家给你下发，或者是我
0: 们
1: 指
0: 的线索是什么，就是那个打电话咨询的，
1: 对对对，就是咨询，然后呢我们一天你可能邀约专员已经塞一遍了，然后销售顾问再塞一遍，销售顾问塞完之后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再塞一遍，所以说可能有一些客户就一天不能是一天嘛，就近期可能会接好几遍的电话就在一个店里头不同的人在给你打电话就生怕我这一条线索，就是你好不容易你看车了，然后呢我们生怕你不买车，我们就希望你买车。
0: 哎，你们有没有站在一个用户的思维和角度上考虑过这个问题啊？
1: 考虑过，
0: 就是经常打电话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说有点太
1: 骚扰嘛，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扰民啊，或者是这样。
0: 对对，
1: 有过，但是是这样，就是你也得考虑考虑销售顾问的生活呀，对不对，
0: 就是还是要那个就是叫什么low，就是怎么不叫楼叫什么我一时想不出来这个词儿
1: 我知道，
0: 就是还是要过一遍、
1: 就是、类似于像大海捞针一样筛一下，
0: 对，还要筛一下，
1: 对，
0: 比如100里面最后可能有10个人，
1: 万一有一个他说我其实我没买车我还打算买，
0: 对，
1: 我
0: 也许对你的真诚打动了，被你的真诚打动，或者被你的声音打动了，
1: 对对对，
0: 或者被你的这种坚持打动了，也有这可能啊，
1: 有的有的。但是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会骂我们说我们对对，100%都有，就
0: 是
1: 有的就给我们，对，就给我们的邀约小女孩骂的呜呜哭哎呀太多了。
0: 什么事情会骂她呀？就是因为骚扰到
1: 了，因为打的太多了嘛，
0: 骚扰到了。
1: 其实我们这一个店里头也能也就打的话2通3通就已经没有了。
0: 一天2通3通
1: 不是，就是这一个客户
0: 一个客户打两三次
1: 对对，打个两三次打两三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人打一次，另一个人打一次，又换了一个人又打了一次。
0: 哎，好难哎。是因为我们是在做传统燃油车的关系吗？
1: 也不是，
0: 新
1: 能源更是，
0: 新能源也这样
1: 啊，新能源也是但是呢你可能比方说他在网络上留的线索，我们这一个店打了三次那可能别的店也会打其他店也会打所以说我们也理解客户但是有的时候就给我们小女孩骂哭了之后，我就劝她，我说的哎呀你理解理解吧，客户可能一天也接了好多个电话
0: 就得换位思考。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那个如果说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就觉得比如说服务行业很辛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决定了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要把前期的思想工作给自己做好，
1: 对，
0: 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些安抚自己的能力和情绪的出口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得有这个基本功哈，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女孩就是我们的这个邀约呀就是在打回访之电话之前，可能我们邀约经理会给他们再打开个会比方说我们晚上加班的时候大家集体在一起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提前先动员一下就跟作战
0: 之后一样。我觉得这个心理疏导是提前要，尤其是很多刚入职的一些新手，
1: 对，我们招的那新人就打2天电话就崩溃了就不行了所以我那天看的那个就是他拍那个视频，就手里拿着一张纸，他说即便是销售之神来他一天也得打200个电话
0: 就一下就共情到了，
1: 就一下就共情
0: 到 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新入职的这些新的销售人员，你会给他们一些比如说一些经验的分享是什么呢？
1: 经验的分享其实有，但是经验现在就是经验你给新人讲， 他听不进去，
0: 因为现在市场不是已经变化了吗？
1: 嗯，
0: 就是可能你现在以前给客户打电话是我们这一代人啊，
1: 嗯嗯嗯，
0: 那你现在可能需要打电话的人也许是00后了，
1: 嗯
0: 啊，对吧？
1: 或者是之前的话术和现在的话术也不一样，
0: 对，就是
1: 你
0: 不能说。对，我就想说你们会怎么样来面对现在的市场呢？嗯，现在的这些受众呢，就是客户群体呢？
1: 其实还是主要，最主要的一点还是真诚
0: 啊。
1: 第二点的话，就是你接听了之后，希望他不挂你的电话嘛。
0: 啊，第一句一定会挂电话。
1: 对呀，
0: 啊，比如说我这个声音打电话，我想也就被人挂掉概率挺高的，像不像那个就是专业客服
1: 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尽量说的时候，就不要把专业的术语说的那么好。
0: 啊，
1: 嗯，就是，
0: 我之前接到过一个那个通讯公司的电话，哎，那个人给我印象可深刻了，
1: 嗯，
0: 因为他跟我说，我说喂你好，他说这是一个，然后我说啊，我不
1: 你认为是机器人？
0: 没有，我没认为机器人，他说话就是挺东北味儿的，一听就不是机器人啊。然后那个我说那个啊，我说现在忙着不，然后你别撂，你等会儿，你别撂，你等我呀。
1: 对，现在有这样。
0: 他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说你说。然后还有一次是也是那个通讯的，然后当时跟我说办什么什么卡，然后我就心动了，我说行我办一个，然后他说你在哪儿哪儿我去找你，我说行，然后结果那天我开会把这事给忘了，哎呀，发微信不是发短信轰炸我，不是轰炸吧，意思就是不愿意了，你不早点跟我说，我那个都准备了，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人家一顿道歉，确实我给人家忘了。
1: 那也不至于，那其实我们这总有
0: 很多。他挺生气的，那个人就挺生气。然后我也确实，我觉得是我有就是。
1: 那其实说明你还是很善良。你是违约在先，但是道个歉就行了。他如果一旦。嗯，我们总遇到。
0: 对，我想说，就是他们应该也是压力很大，就比如说抓到一个客户也很珍惜，然后一下我放人鸽子了，然后就是那个他也很气愤吧，可能是。
1: 我们遇到过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客户跟你说，我今天想预约上门试驾，然后我们开车去了，到那楼下之后，他说我不下来了，我媳妇不让我买。
0: 哎，我发现你们男人怎么都喜欢拿媳妇儿做搪塞的借口呢？
1: 他不是搪塞，
0: 是真的吗？
1: 我怀疑是真的啊。就是有的，就是有一天有一个销售顾问回来跟我，就是哎呀特别生气，一早上就去了，特别高兴，说今天到那之后行的话就是签单，然后办手续
0: 了。
1: 然后中午的时候回来了，就特别生气。我说怎么了？没签上？他说对，我在那儿在他家楼下等了一小天啊，一上午。
0: 嗯，
1: 就是一会儿说下楼，一会儿说下楼，到最后说的。我媳妇儿不想让我买这车，然后就，他就又回来了
0: 啊。那他会很生气，像我也会、
1: 就是对。
0: 对，就是人都是有情绪的。
1: 嗯，
0: 就是当然，我反正可能相对来说，我们顾及自己的情绪以外，也要顾及一下别人的情绪啊。
1: 对对。
0: 即便是我觉得你要是不买车的话，是不是你也不能让一直在那儿等着呀？
1: 哎，没办法。
0: 但这种情况也比较特殊了，
1: 殊
0: 他可能跟媳妇儿在家，没准还打起来了呢，打好几仗，然后都以失败告终。
1: 那你这个
0: 也没准啊。
1: 对，
0: 就这么安抚自己呗，是不是？
1: 对，
0: 嗯，我就挺会换位这么安抚自己的。比如说别人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
1: 啊、
0: 或者伤害我的事情、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样，我要是那个女孩，
1: 嗯、
0: 我就想。他俩肯定打好几仗了、
1: 嗯、
0: 打好几仗也没下了这个楼，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男的战败了啊、嗯、最后也没说服他媳妇儿，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这种的话就是自己安慰自己，
0: 对，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反正、啊、
1: 心态好一点，
0: 对，
1: 嗯，其实我们销售里头遇到的事儿特别好玩，
0: 我能想到、嗯、我能想到你们应该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1: 哎呀
0: 很
1: 多，我记得我们在晚上加班打电话有太多了，就打电话，然后突然间第二天就两口子来了找我们啊，哪个女孩晚上给我们打电话，天天给我老公打电话，好多
0: 哦，这个我也看过，
1: 对对对，
0: 我看过抖音上有演绎，
1: 是真
0: 有演绎的那种，对，他一定是来源生活。
1: 对，
0: 唐李不言说录播都有嘉宾了，谁告诉你今天录播呀？哎呦我天哪！虽然我跟张总在这聊聊这个那个销售的这些事儿啊，但我们是直播啊，是直播，依然可以来问车啊。市农工商，哎呀，反正怎么说呢，无论什么行业吧，我觉得都有自己值得被尊重的、值得被珍惜的可贵的地方。
1: 嗯
0: 啊，就是销售行业，我认为我们也一定要尊重他们，就是。你看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比如接电话就是不办，夸就撂了
1: 啊，太多了。
0: 我稍微觉得有点那个语气有点太硬了。
1: 嗯，
0: 就你是不是也说一下，我现在在开会啊？哪怕是折柳子，
1: 对，哪怕你没开会，你跟他说
0: 我在开会呢、嗯，不好意思啊，谢谢，不办。就这种礼貌用语，就是我觉得就应该是植入在我们的日常用语当中的、啊。
1: 嗯，
0: 就语气不要那么的硬，那么的生冷啊。但我觉得销售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你说你们那个销冠，
1: 嗯，
0: 销冠它有什么优质的特点吗？或者说一些？
1: 我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心态好，啊、第二个的话，他可能就是对于家里面的琐碎的事儿，他几乎不怎么关心
0: 啊。
1: 家里的事儿不怎么关心，
0: 家里事儿不关心，
1: 对，他的重点
0: 都在，他一心扎在他的工作上。
1: 对，然后对他的对待他自己的客户呢，也会就是
0: 很上心，
1: 真的很上心。啊，比方说客户有什么问题了的话，可能晚上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都会给客户。
0: 那比如说他已经销售出去了呢，
1: 就是销售
0: 出
1: 去的，
0: 然后客户还要给他介绍另外的别的客户。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就是销售里面就是分析过，就是一般客户在买车的半年内，
0: 嗯，
1: 他的购车的这个兴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但是半年之后他的兴奋度就会低了，
0: 嗯，逐渐降低。
1: 对，他会和他的这个销售顾问的这个联络，包括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关系度就会逐渐的会降低。但是在这半年内，如果说你服务的很好，他会给你进行推荐。有的客户可能是两年、
0: 哦、
1: 一年，有的就是比方说像最早我们原来的那个集团的时候，可能他的第一辆车

0: 是这个品牌，第二辆车还找这个销售问，还找这个品牌
1: 啊、
0: 嗯，
1: 我明白，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随着人走那种，
0: 对，
1: 嗯，
0: 对，是这样
1: 的。这销售顾问是真的深得他心呢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后来后期就是已经变成了
1: 你说的这都是销冠是吗？哎、
0: 嗯，
1: 销冠一般男生女生多一些，
0: 男生多一些，
1: 男生多一些，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男生不顾家，因为男生就是喜欢工作，
0: 可能是在汽车方面。遇到的问题
1: 更专业一些，
0: 对，会更加专业一点、
1: 嗯、而且男生愿意悟这个东西，
0: 嗯，
1: 一点就通透了。女生真的可能死记硬背，也许没有男生那么娴熟。
0: 女生也有女生销售的技巧。你可能比方说我们在给销售棍培训的时候，男销售棍我应该告诉他们应该走哪条路线，
1: 嗯，
0: 女生销售棍的话，对对对对对，
1: 女生
0: 会走什么样的路线，
1: 共情的什么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嗯、你比方说可能女生的话，我就告诉他们没事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很火的视频啊、嗯、或者很火的目前的话题点，
1: 嗯，
0: 然后你跟一些尤其是背后的资本，就是
1: 谁花钱谁出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般家里面涨钱的女性多一
0: 些，两口子来一般都是女性、
1: 嗯、
0: 女性
1: 主导，女的多一些，
0: 哎，对对对、
1: 嗯、相对来说男的，你看我昨天也是看到一个，就是说就是在聊人性嘛，或者聊家庭婚姻这种、
0: 嗯、
1: 就是男人的男字上面是个田，就是男人就要出去工作，
0: 嗯，
1: 出去赚钱，
0: 嗯，
1: 然后女性呢在家里面她是起到一个非常主导的作用，女性要在家里面持家，就是一个好的女人不是说很那个什么嘛、
0: 嗯、
1: 就是很就是她会很滋养她的丈夫，然后还能养育下一代，甚至她的祖孙辈的这一代人、
0: 嗯嗯嗯、
1: 就是女性，哎呦，我当时一想这女的压力比男的大多了呀，这男的就干一件事就挣钱就完事儿，你就务实踏实勤奋点挣钱就完事儿，女的你得教育下一代，培养下一代，给男人提供情绪价值，你还得温柔，你还得善良，你还得大度，你还不能叨叨，你嘴还不能碎，一大堆事。
0: 这种呢？这种少，这种。
1: 我昨天一看完啊，然后那个评论区说，评论区全是男的，请把这条推给我媳妇儿。
0: 啊、
1: 我一想说，这女的一天天的，哎呀，完了，女的现在你说有几个不上班的？基本上全职的，
0: 啊、
1: 反正也有啊，但是就是说，这大部分都是在职场的啊。
0: 嗯，
1: 又得顾这，又得顾那，又得顾他，又得顾他，这全家这一个女的真是啊，这一天是活老多了，真的，你看这女的就连轴转啊，连轴转，脚打后脑勺转。哎呦我天，我一寻思，我寻思这玩意儿真是完了，嗯，你家里面的钱，你说你是不是还得有女的掌握呀，完了还得帮你理理财什么的哈，
0: 嗯，
1: 还得有点远见，哎，有点投资目标，还得有点理财能力，哎呀，我说这女的真是，
0: 所以说就是女性还是很强大的啊，
1: 你真的、
0: 嗯、
1: 而且她兼容性也很强，
0: 我一会儿就把这段截下来给我媳妇听。
1: 兼容性这点也很重要啊，你看看，就你得陪你的老公，得适应他的家人，然后还得妥帖的照顾，哎呀妈，一说这话题就唠远了，哎呀，嗯，那个你前面不是录播吗？我刚才我都关收音机了，我前面也不是录播呀，我录播，我什么录播，我就天天我都是直播。黑子说梅老师有销售天赋，张总你聘一个兼职销售顾问吧。嗯，哎，张总你说说我能销售吗？
0: 你能，
1: 我能去干销售去吗？
0: 你能，你特别适合销售高端品牌。
1: 真的吗？
0: 对，
1: 啥东西呢？
0: 就是汽车的高，不，汽车的高端品牌。
1: 啊，你说汽车呀？
0: 汽车的高端品牌
1: 啊、
0: 嗯，嗯，对。
1: 哎，这种人就是买车的人都是哪一类人群呢？
0: 他的情绪价值一定要高。然后你能聊到，
1: 我最会给我儿子捧彩虹屁了。昨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人家问说呀，你儿子吃饭真好啊，我说我要开始了啊，夸夸给我一顿夸，我儿子吃粉条吃可猛了，就是他喜欢被夸奖，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0: 啊，
1: 哎，吃得好，尤其在有别的小朋友的时候，
0: 嗯，然后这时候就不用喂了，
1: 不用喂了，一直夸他就行了。对，给情绪价值这个我最会了。
0: 对，
1: 天天练手。大锤说改开这么多啊，销售人员在大部分国人心中啊，怎么说呢，容易被轻贱的对待啊、说大部分人接到销售电话呢，下意识反应应该是他要挣我兜里钱。
0: 嗯，这是这样的，就是销售，对， 就是很多客户就是因为早些年的时候确实是销售就是认为 4S 店的销售套路太多嘛，就给人的觉得就是哎呀我到销售顾就是我到 4S 店可能我买一辆车可能这消费那消费那消费，所以就变成了后期大部分的客户就认为我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我应该找一个类似于像认识的所谓或者是很懂的人啊陪着你去防止入坑，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4S 店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1: 其实如果我要是不做汽车节目啊，我也可能跟大多数人想法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我买点什么我得找人，我得找认识人，无论我买啥，但是你现在知道了之后你才知道，哎呀汽车行业现在也已经就是属于被洗牌洗了很多次了，
0: 对，洗了很多次，
1: 然后大浪淘沙掉了很多劣质的品牌和劣质的店，
0: 对，
1: 所以现在留下来能生存下来的那可能现在他们都是以真诚的这种服务为主了，
0: 对，而且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客户觉得到 4S 店我买车我应该讲讲价，讲就是给他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
1: 哎对，
0: 但其实现在
1: 还有人对半讲的，这个我真的觉得挺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啊懂、哎、你对于比如不懂的他还是会认为车你卖我好几十万你不得挣一大半啊，
0: 对，这个就是
1: 这想法是有，
0: 这个时候就是新人就能看出来，如果说销售客户跟他说比方说这车十万，就是你我跟你讲你这车我五万块钱拿，新人往往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受不了了
1: 啊、
0: 你买什么
1: 你在这跟我扯呢、
0: 对对对、
1: 你买菜呢
0: 对，但是可能对于老销售问就是可能就是他知道
1: 比较平静
0: 啊、他
1: 没经历过，嗯
0: 对，而且还有就是话题还会回说到原来，就是说他跟原来买车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现在不允许市场的垄断，就是说你比方说你买一个品牌没很少，现在目前一个市区里面这一个汽车品牌卖的特别好的，然后呢只有这一家代理商，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所以说你可以在这家看完之后你到另一家去比价一下，
1: 但实际上啊就是也是有一些谈判技巧的就比如说你不能说省个五万那么多利润那么大、但是其实它也是多多少少能省到你就是一个底价的，就是它能让你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谈判技巧和一些认识的话、是能够让你省到一部分钱的，
0: 会省一点点、
1: 会省的
0: 会省一点点。
1: 张总给予了没了高度评价啊，说万一哪天电台没了找到下家了，电台不会永远不会没有，
0: 对，
1: 我这个位置呢可能会被机器人给代替了，
0: 不至于，机器人不会给这么好的情绪价值
1: 没准儿啊，万一以后机器人都就是像电影里面演的，万一以后机器人都能够当你的邻居了呢，
0: 但是也一样，因为你知道是机器人的时候，
1: 我不知道机器人代替不了什么行业。昨天那个美发师还说呢，哎呀，他跟他那另外一个助理，他说你放心吧，机器人代替不了咱，他调不了颜色
0: 啊。
1: 我一想说这玩意儿好像
0: 不可能，
1: 太轻松了吧？
0: 对，
1: 还调不了颜色。
0: 对，
1: 机器人顶多就不跟我唠嗑呗。
0: 但是其实这个有可能咱们都不一定能看得到，我觉得啊，因为机器人这个东西就是咱们现在虽然所谓的就话题扯远了啊，就是虽然咱们所谓的人形机器人有。但是现在目前在生活里头，对，
1: 它
0: 现在目前还是，
1: 它可能真的到那种跟人一样的那种，咱们也许真的就是多少年以后呢？
0: 对对对。
1: 大锤说：“好女旺三代，要不咋说女性伟大呢？要不说咱们男女双方啊，男女双方，咱们抖音刷到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我应该哪天跟我老公交换一下手机？就是我的抖音里一般都是啥呢？”就是赞美女性确实是，就比如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女性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焦灼还有内心的这种恐惧，但是还有孩子生完出来那一刹那带给她的这种喜悦和病痛完全就不记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手机里都是这样的，你看我老公手机里我偶尔也那个碰一碰啥的，我就看他那个什么跳舞的卖车的，卖车多一些啊，偶尔能穿插一个跳舞的，就这种吧，反正啊，反正我觉着吧，就是男的女的咱手机交换一下，哎，你这世界大不同啊，大不一样。已经有理发机器人了是吗？理发机器人那挺厉害，理发机器人
0: 那个视频我看了，那是 AI 合成的，那是假的。
1: 哎，你看现在我发现这个视频好像抖音必须要求你必须得标注是 AI 吧
0: 对对，
1: 有一些但是你在别的平台要看到的话你不标注你真的很难分辨啊，我发现
0: 对
1: 好难好难分辨， 你说小朋友看手机，我真的觉得，哎呀，我就挺为咱下一代忧虑。

0: 语啊，你就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儿，就是因为尤其是比如说家里大人吃饭的时候，
1: 哎，对，我估计就是这样，
0: 手机不离手。
1: 我们要是出去吃饭的话，可能他吃的也快，
0: 嗯，
1: 吃完之后就不动了。然后他也不能让他老让
0: 他
1: 在楼下跑、啊，
0: 确实夸夸吃，
1: 然后他在那坐着要手机翻过来，就在那翻一翻。
0: 对，
1: 看看
0: 因为我怎么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儿子不是小吗？
1: 嗯、
0: 然后他小孩都愿意跟大孩玩，
1: 嗯，
0: 哎，大孩没有一个吃饭时候跟他玩的，
1: 嗯，
0: 全都是，哎呀，我说那个，我说哥哥沉迷游戏呢，我说哥哥沉迷游戏了，那妈妈啥叫沉迷游戏？完了他也要跟着玩，哎呀，我说这。而且不止一个啊，就接触过几个小孩、
1: 嗯、
0: 就十岁左右的十来岁的
1: 都
0: 这样、
1: 嗯、
0: 都
1: 是这样，
0: 这以后怎么整，你说就是完全已经隔绝户外，你说出去玩下楼玩一玩吧，玩点他们这年纪该玩的，
1: 嗯，
0: 不玩就是玩手机，
1: 对
0: 啊，要不然就玩游戏机，叫什么来着，那个叫
1: Switch
0: 啊，对，就那个、
1: 嗯、
0: 哎呀真挺那个什么，就是现在整个这孩子就是电子产品，
1: 对对对、哦、就是以电子产品为主了，但是可能就是比方说休息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我让我姑娘下楼、哦、如果就她自己她就
0: 不
1: 愿意
0: 下
1: 去，对、哦、如果身边的朋友，因为
0: 小朋友都在家里打游戏呢，
1: 啊，对，或者是就出去玩去了、哦、或者是什么游
0: 客、啊、这一点真
1: 的
0: 不是很那个什么，所以咱们家长应该就更多的去引导他们享受一些高级的乐趣，而不是这种低级的及时的快乐、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出去旅游都感觉就是哎没意思不去，
1: 嗯
0: 啊，就这种，其实我觉得真正高级的快乐，比如说是在读书当中获得的，
1: 嗯，
0: 是在学习当中获得的那种高级的快乐，是没有办法及时或者用钱去换来的。
1: 但是他现在体会不到啊，他现在体会到的就是快，视觉冲击，所以说只有游戏是最快的。
0: 是啊，所以就是怎么办，就我觉得咱们家长是不是也应该肩负起家长该有的监督的义务、
1: 嗯、
0: 责任、使命，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买辆车，
0: 亟待解决这个问题。
1: 买辆车，开着车拉着老婆孩出去玩，
0: 高级销售，
1: 对，
0: 张总。
1: 嗯、
0: 对，就是户外吧，咱们。
1: 对，我建议，其实孩子们还是
0: 即便都是玩，我觉得户外比看手机好太多了。
1: 嗯、对，哪怕是你上江边去捞捞小鱼儿、捡捡港，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对眼睛真的不好。
1: 我估计现在就戴眼镜，
0: 戴，
1: 就是他很少出去玩。
0: 我看现在小学生戴眼镜的大部分戴，不戴都觉得奇怪呢。
1: 对，是这样的。
0: 行，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半点广告啊，大家随时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2: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0: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啊，来听听晨光说，其实好多都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陷阱，好像推销保险，人们避之如虎呢。嗯，这保险这个事情反正哎呀，就跟车辆保险一样，它只保万一，不保一万，就这个事情，反正大家看看自己怎么认知了啊。
3: 对机器人这个话题，以前跟几个算是业内的朋友探讨过，他们说了一个观点，我觉得挺靠谱的，就是现在目前大多数人对于机器人的形象有点一厢情愿，包括一些公司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是以人形的那种状态去宣发去宣传，因为这样更加能引起大家关注跟那个同理心，用人的状态，那人的外那个外貌会引起人的关注，会觉得有一个联想。但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说的说，未来的应用机器人一定或者是绝大多数不会是以人形的状态，就打比方说是战争机器人，它不可能是人的状态，因为人的状态在战场上非常脆弱，比如说关节一发炮弹或者一颗子弹就报废了，它肯定是以球形或者坦克形状或者是其他形状那种形状去出现在战场的，啊，包括那个护理机器人也好，还是那个工业上，那个嘉宾可能更了解，汽车工业上没有人形机器人在作业，现在已经流程化了，都是那种机床式的或者是那种机械臂式的，它不会像人形那种，护理机器人更是，它肯定是一套外国有一次 有一套模拟嘛，就是完全就是你看不出来是人形，但是能把人护理得很好。
0: 啊、哦，我明白你说那个意思，它不叫机器人，它就属于机器。
1: 对，就是你比方说汽车生产的线，那、嗯这个流水线上就机械臂、嗯，
0: 它一定不是人的形状在那儿摆着、嗯。但是咱们看电影，我刚才说那个人机器人邻居啊、
1: 嗯，
0: 就是看电影里面会有这样。但我想，刚才我们俩也说了，这个应该是不是未来几年。

0: 或者十几年就会发展的事情啊，但是未来也许可能真的就会变，但是这个未来可能我们都不一定能够那个真实的去经历了啊，
1: 对，
0: 就不一定。但是你像你说的这个，现在确实它不是以人形存在的，它是完全一个机械化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机械化的在操作，在存在这样。而且你现在你看那个人形，真正人形机器人，它出现在比如说各种科技那个，
1: 那主要就是展示，
0: 对，那还卡了呢，那机器人
1: 对，一摔稀了
0: 还卡
1: 稀
0: 了，
1: 哗
0: 还
1: 啦
0: 就绊倒
1: 的，
0: 了，还
1: 啊，
0: 给
1: 对，
0: 谁一拳什么的那种。哎，我刚才看胖胖发了一个，就是那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应该是要上厕所，然后家长是上厕所吧，然后那个家长开车门子，然后缓慢行驶。给孩子那个上厕，哎呀，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真就是家长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当的，真的得需要提前的去补补课，确实没有什么安全意识，而且你还严重影响了交通啊，对，是这样啊。这面我是谁？他说，我看到凯迪拉克新能源是全新平台吗？有凯迪拉克新能源绿牌，是全新的平台，
1: 是的，是的，它是新出的车型，但是具体的型号我忘了，是有这个车型，
0: 对，是这样的啊。广告还是大美声，对，我录的，说好起来了，还有广告了，就咱这节目，咱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去争议啊，就不需要去对它就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对。就是一直咱节目都挺火的，你这是怎么说呢？哎，我之前我就问过你们，我说如果我早上节目没有，我想问问你们听啥呀？都早上，听不可听是不是？作战机器人一定是人形的，这个话题我跟一个同学，他是作战参谋，讨论过人形最具威慑力。啊，他考虑的是心理战，就跟那个稻草人儿。一个道理，
1: 吓小鸟那个，
0: 对，吓小鸟的一个道理，这心理战术是不是？你看这讨论哪儿去了？这是他又给整远了，讨论上机器人了。你说，咱不是说车吗？其实我最开始我说的这个话题是现在燃油车，尤其是传统车企的燃油车。价格下探到你想都不敢想的地步，确实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比如说你想买一个二线豪华的传统燃油车，比如说 S60，是不是啊？你就可以以想象不到的价格，哎，出手了，而且现在也是一个出手的好时机吧？
1: S60 的话，现在目前哈尔滨的整体的这个价位，
0: 哎，下探到那么低。
1: 对，因
0: 对，
1: 为
0: 他
1: 他
0: 只是
1: 们
0: 说有一些市
1: 有一
0: 场，
1: 些地方是的，
0: 没说具体都是哈尔滨，
1: 对，
0: 但是我就想说啊，就是是不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你想买个二线豪华，哪怕一线豪华，就是能够价
1: 哎
0: 格，
1: 呦，现在你出手吧，赶
0: 现在
1: 快
0: 就是
1: 出手
0: 太
1: 吧，
0: 适合出手了，
1: 太适合了。现在这个价格跌的让你意想不到，
0: 真的意想不到，
1: 对，
0: 只要你手持人民币，你现在有想购车的需求，哎，你又不介意，其实呢，传统燃油车它也有它的一些相应的弊端，但是像你说的。它是老旧陈旧还是成熟稳定？你看你
1: 非
0: 怎
1: 常
0: 么
1: 成
0: 想
1: 熟，
0: 了，
1: 非常成熟
0: 对，
1: 的，
0: 看你怎么想了。
1: 对，
0: 反正我认为那属于成熟稳重啊，成熟稳重型，成熟稳重型。然后呢，传统燃油车这价格呀，包括它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力啊，还有这个整个做工的扎实程度，
1: 做工、用料，然后品牌影响力，市面上的这个配件的这个易买程度，维修这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对，顶多就是你在维修保养这一块，它可能会比你想象的
1: 要贵一点，
0: 要稍微贵一点。
1: 对。
0: 说战场上击垮对面的作战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梁启宇说：“早上没有你，我都不听广播，我都拆了。”你说的这么虚情假意，我还挺愿意听的。早上没有节目这事儿不用如果吧？啊？什么？那不换？什么？就来一次？后面没看懂，没看懂啊！你后面说那话。

0: 是？
1: 对，我记得吉利当时也有、
0: 啊、
1: 也有这个问题，
0: 吉利也有
1: 啊、
0: 嗯嗯。
1: 对，
0: 哎，我身边有一个人，他那个开的是，我之前问过你嘛，
1: 嗯，
0: 他前风挡好像是漏风啊、不是漏风，怎么说呢？他就是只要一上车，他就前风挡就有哈气，而且还钻灰。
1: 那他调的内外循环是不是那个空调？
0: 不是啊，那你像我们正常开内外空调就不太注意，那怎么灰那么大呢？而且前风挡没换过，原车的。
1: 它前风挡下面有一个就是那个吹空调的那个，就是
0: 我知道吹风口
1: 吧，吹风口吗？对啊、嗯、那是不是那个地方它没弄好啊？
0: 没有啊，就是它经常就是每天早上，不是每天早上啊，它只要车停一会儿了，
1: 嗯，
0: 它就要拿个小抹布就把前风挡就得擦一下，因为它有灰会影响它的视线，而且灰在里面不是在外面，雨刮器刮不到。
1: 那还有就是它那个空调的那个风道的事儿。
0: 是吗、嗯、风道里面灰太大了，太脏了。
1: 有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风道可能是有什么问题。
0: 就他在想说是不是这个漏，就是有漏点，我就是就叫什么，就会钻进去灰尘、啊。
1: 他就如果说他其他地方密封没问题的话，那他就是从空调风道进去的呀。
0: 啊
1: 嗯
0: 啊。换肠。换肠打错字了。我没听懂什么意思，什么叫换肠？车辆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他说我感觉买油的基本都是打工人，因为漂泊在外回家怕充电麻烦，而买电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多，有钱又不远，又不远驾，驾驶的驾，算起来还是电车划算。
1: 嗯、
0: 然后真正几十万电车的都是有钱人的玩具，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半毛钱关系没有。
1: 嗯，说的有点道理，
0: 有点道理，但是他一定是他不是肯定不是绝对的啊，
1: 嗯、
0: 就是什么事儿他都不是绝对的。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也有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花一些未来的钱，就比如说那个你就是买几十万电车的，那天谁说来着，咱们听众说的，
1: 嗯，
0: 也有人比如说是工薪阶层，
1: 嗯，
0: 他也会花个几十万买一款新能源，然后、
1: 啊、有
0: 对，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这种，他首先他对自己的这种可以享受当下这种及时的这种快乐的追求是没有错的，
1: 嗯，
0: 但是大前提一定是你要有这种就是因为你要贷款嘛、
1: 嗯、
0: 是不是你得有一个叫还款的能力、
1: 嗯、
0: 对不对，
1: 不能影响我后期的生活质量吧。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人一定要对自己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这种
1: 认知、哎
0: 嗯、对，
1: 对，
0: 而且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你才敢说我去贷款，我几十万，我每个月，你别管我还几千，还是每个月还多少钱，我得有这个能力还钱才行。人得有对自己的这样一个预判，这个基本上的认识，对不对？嗯，你才能活得好。但也不代表我也不觉得说那个我就是花我兜里的钱的人，
1: 嗯，
0: 有多么的这个叫什么？多么的守旧，
1: 嗯，
0: 这样的人他反而他更保守，他活得更，也许他更踏实，更稳定。
1: 对，
0: 是是，
1: 就是这是两种生活方式。
0: 对，都没有错，是不是？
1: 都没有错，当然。
0: 嗯、
1: 而且我其实我更喜欢后者，嗯，我就是、
0: 花兜里钱的，
1: 花兜里钱的，
0: 有多钱花多钱那种。
1: 嗯，倒不至于，就是说他对于他自己长期的一个规划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0: 嗯
1: 啊、我也是这样的人，我更喜欢就是这种。
0: 其实我也是接近这样人吧，
1: 嗯，
0: 接近这样。
1: 所以咱们算是比较保守的。
0: 就是、对，我也是性格比较保守啊、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是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现在年轻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较这个比较创新的这种思想、
1: 嗯嗯，很超前，
0: 他还是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
1: 嗯，
0: 你看你是大概在多大？就是在什么阶段？你有的信用卡，
1: 我都参加工作
0: 了，有信用卡就是超前消费了嘛，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嗯，
1: 对，
0: 我也是在参加工作了很久，
1: 嗯、
0: 就一直没有过，也没有这个、嗯，我没有过这个概念，说我一定要办个信用卡什么的。
1: 我办信用卡主要是因为当时。
0: 帮人完成任务，
1: 哎，对，
0: 对我也是。
1: 然后帮完成任务，然后突然间说你办这个吧，办这个。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交通银行还是哪个行忘了，就是他们每周几他有一个活动，因为我们那时候、
0: 啊、
1: 我家也不在这儿、嗯，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同事们晚上下班之后到那儿去吃什么自助啊，吃什么饭店呐、
0: 啊，
1: 就天天晚上去出去吃饭嘛。那时候年轻，
0: 啊、就用这个优惠，
1: 哎，这个是有优惠的打折、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办了。
0: 对，其实还是就是那个，无论你是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啊，其实都没有错。
1: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啊，一定是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不然的话你会被各种的问题困扰而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啊。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说到，比如说你像你现在要是有就是足够的钱，你要去充燃油车，我觉得也是一点毛病没有的。
1: 对，
0: 因为有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觉得燃油车太
1: 过时了，
0: 太过时的。
1: 就是他们会
0: 太保守了。
1: 我们在展厅里面总会遇到什么样的客户，就是来了之后，然后我说你打算看看什么样的车型，他说我打算看看新能源的车型，我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新能源车型，然后他就说了一下他的这个用车需求，我说我建议你这个需求你还是看看油车。我说并不是，因为我两个品牌我都有，两个车型我都有卖。他就认为，他说都现在都什么年月了，我为什么还要买燃油车？但其实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0: 对，
1: 就是我一定要跟
0: 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就燃油车就不能买了
1: 啊！真不是，
0: 我也一直很想掰回大家这个想法，不是因为张总是卖燃油车的
1: 啊，
0: 就即便是张松那个杨松在这儿卖新能源的，我在他面前我也这么说的，就是燃油车绝对不是不能买的车，就是大家不要有这种特别就是被跑偏的这种思想啊。
1: 对，我就是跟他说，我说是现在燃油车的新能源的这个整个销售企业，去年的时候可以做到50%比50%。现在的话新能源要比燃油车的销量要稍稍高一点，50多了，真甚至快到60%了。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得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
0: 对，适合自己的最重要的。
1: 你首先第一个你功率数你不大，然后呢你偶尔还有就是比方说你可能逢年过节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需要，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买个油车多好啊，然后各方面的话都没问题，可能只有在加油的时候你认为油车心疼。
0: 但是绝对不代表就是油车就就是燃就是那个新能源就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买适合你自己的，但不要因为新能源不适合自己，哎呀我也不想买燃油的，我就在这就是等。
1: 我发现现在有些客户就是什么样呢，就是他认为新能源是属于以后油车就会被淘汰的，油车就没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刚还是以刚才那个先生为例，就是他就说的，哎呀，都什么年代了，我还买什么那个油车？我在现在我就得买个新能源的，
0: 新能源了，
1: 从新能源的了。其实你没有关注新能源给你带来的这个优势，因为这两种都是一个选择题，你得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用车经历和你的用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里程，你才能选择出你自己你最合适的这个
0: 车。你该选择的
1: 车。对，就是你别盲目的去搞这个新能源。
0: 对，你看咱们东北啊，冷，对吧？到冬天时间又漫长，就咱到现在呀，已经6月份了，我早上的时候都不敢穿裙子呢。然后就是，也就是说，现在咱们真正意义上夏天，我觉得还没来呢，还没到说很热的那种。也就是你看，这五月份吧。咱们供暖供到4月20号，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咱们整个冬天就将近6个月的时长，你这6个月时长，可能对于车来说，真正冷的，假如咱就算4个月或者3个月，你这3、4个月的话，你要没有库，你又没有充电桩，你单位又没有很好的一个停车环境，你其实你新能源对你来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负担。
1: 首先，如果要是纯新能源的车型的话，你没有充，就是没有车库，你在外面充电。其实这一点就已经劝退很多人了，因为你在外面充电的时候，比方说你自己家的家用充电桩，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面门口，你比方说你安一个，然后车在外面冬天的时候充电，7000瓦，它的充电桩其实也充不进去太多的电，
0: 也得充挺长时间
1: 啊，因为它冷，所以说你充电的时候就不好，就要夏天的时候。它充电可能充的效率会好一点。
0: 对，你要在外面一直等着，或者说一直在那儿等着，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一定考虑周全了，不是说这个不好那个好那个好这个不好，并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个踩谁捧谁啊，咱们就是从我们自己自身出发，如果你家里条件是允许的，是不是啊，你充电条件允许，并且家里面可能也许有一辆燃油车了，那你随便选，是不是啊。没有你我都不听啊，其他广告已经没啥可听的。我其实说实话，就现在的广播的主持人都，也不是说现在啊，就整个就是整个广播节目，实际上大家都在精雕细琢做内容的，都在做内容的。广告相对来说比较少了，就你们听到那种口播的，就不是口播，硬广比较少了。然后即便是有广告的话，它可能以更多的形式是变得让大家更舒适更愉悦的方式来进行收听的，就不再那么生硬了。 嘿，你好，说我现在我都没有信用卡，不用花呗，各种提前支付一概不用，现在很多大学生各种网贷坑了很多孩子啊。
1: 嗯，
0: 我前两天我看，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就我看一个抖音也是，我看评论，他说花4块钱买个什么东西啊，分期分36期，就是你没听懂是吧，张总？
1: 就是买一样东西。
0: 对，就买了个什么东西，分了36期。就是现在手机吧，就是它各种弹窗，
1: 嗯，
0: 然后弹出来你可能就是不注意就给点了，就点允许了，嗯、点默认开通了，夸夸夸。
1: 你认为是全款买的，其实变成分期了。
0: 分就是
1: 不能提前还吗？
0: 也许是个梗，也许是个梗
1: 啊。
0: 但是我想，就是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莫名其妙的你就弄成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岳父了。
1: 嗯嗯嗯嗯，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
0: 但是那个岳父吧，他确实他有一个什么，他给你各种券，就勾引你买，然后这个东西可能这一单花了。因为那个美团外卖那个单可能就是10加20块钱，哎，给你省0.01、0.03，然后给你5张5块钱的券，就这种，它就有很多的优惠机制在里面，然后就你不太喜欢岳父这种是吧？
1: 一我不太喜欢岳父，二一个就是在网上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吧，就是说比方说叫个外卖啊什么的，我都不太会弄。
0: 啊、你看就像你这样不会弄的、你整整你就岳父上了
1: 啊、
0: 因为你整不明白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有一天我说的中午吃饭，我说的那个我说我点个外卖吧，
0: 嗯，
1: 点完之后我说咋还不送来呢然后我同事说的哥来我给你看看手机，一看
0: 你点成洗手了，
1: 不是我点了一个券就得到店里头去买的那种、
0: 我以为你注册成骑手了呢、我昨天是看到了一个他也是点外卖，结果给自己这7点8点点成骑手了、还给派了一单、然后他骑着共享单车去送餐还迟到了然后我就翻评论区，好多人就是因为他那个东西吧有些很隐藏的键你可能看不见或者什么不经
1: 意，你关闭的那个小按钮
0: 就
1: 隐藏起来，
0: 然后就咔咔咔一点，哎，注册成骑手了，然后整的我昨天我帮我朋友叫个代驾
1: 啊、
0: 我好悬的代驾没来，我寻思是不是我给
1: 点错了是吧、
0: 我是不是点注册成这啥了骑手，一看还好没点错
1: 啊，
0: 嗯，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啊、我就看完也给我笑的，说不小心就开通了，我每次都费老大劲取消岳父啊。哎，你们有没有过那个就是订阅各种会员的，比如说什么优酷啦、腾讯啦，各种小程序会员的那种
1: 这种我爱人总弄。
0: 总弄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他也就是岳父那个、你也可以把它你试试尝试一下，你在某宝上买或者在闲鱼上面买。能买到更便宜的，
1: 那我知道，我听他们说过，
0: 能买到更便宜的，
1: 便宜，但是好像好几个人共用一个号吧，还是怎么弄的？我记得。
0: 那你是分什么吧？什么产品吧？
1: 对对对。
0: 你想买那个，反正我就是那啥了。哎呀，反正就是那个，你们就是自己找找有更便宜的。你这7付8付啊？你知道你这一年啊，你就买这种，我那天算了一下，好几百，小1000块钱，就这个也付，那个也付，然后尤其还经常付完之后你忘关了。有的时候我为了看一个电视剧，我买了一个可能是月付的，完了结果他月连续给我付，自动就扣了。
1: 前两天
0: 不
1: 是新闻都已经报了，说不允许，后期不允许这样的了。
0: 连续月付吗？
1: 对。
0: 怎么不允许呢？我一直在付啊。
1: 就是更醒目一些
0: 啊，更醒目。对
1: 对, 对, 对,
0: 对，它会有那些按钮，你要是想关闭那个，你找不到，哎呀，找老半天了。这一说我想买小鹏 G7 增程的，想问一下小鹏这个品牌。推荐小鹏这个品牌吗？
1: 可以啊，小鹏这个品牌还是不错的，而且小鹏现在目前在国内的这个无人驾驶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车型的话呢 ，G7 这个车型的话也可以。其实我更喜欢小鹏有一款车型，就是那个 P7，那个车型就是最新款的那个，那个外观很漂亮，然后那个车也很不错。小鹏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它跟特斯拉的这种就是理念差不多啊，咱只能说是理念差不多啊，就是说，小鹏的这一套支架系统用的也是纯视觉的支架系统，而且现在小鹏的这个新版的那个芯片算力提升了，所以说它的这套 支架系统跟之前相比的话是有很大的提升。当然了，它现在其实也是有很多缺陷的地方，比方说前段时间它爆出一个，就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突然间看见路灯杆上有个影子，然后它就紧急刹车，导致后边后方追尾嘛。
0: 啊，
1: 有过，啊，有过。

0: 但这个车型的话，现在目前看还可以啊。这个车型现在目前就是站住了，算是新势力里面的魏小李里面算是比较不错的了。车可以啊，没问题。
1: 这个我和我表弟换车衣啊，好的，换车衣啊，咱们节目呢就是有一些合作方，就是帮大家有一些这个福利和优惠啊，就贴车衣的玻璃膜的这个，其实总的来说，小鹏这个虽然它也是增程式哈，
0: 不，它是纯电的，它也有增
1: 程
0: 的。
1: 他说这期
0: 这期的
1: 增程
0: 话，
1: 版，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虽然它也是增程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因为你的车是增程的，因为之前那个理想 ONE 的增程好像就是最受争议的一款车了。
0: 那个车型的话，因为是理想首款车型，
1: 对，
0: 然后它那个车是 1.5T 的三
1: 三
0: 缸
1: 缸，
0: 的啊，对对对，所以说那个车型当时确实是差那么一点，而且在
1: 对，
0: 馈电状态下，它那个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噪
1: 噪
0: 音
1: 音很
0: 呢是
1: 大，
0: 很大，对对。
1: 但是确实就是你增程的，尽量还是不要当油车开，是吧？因为你不论现在，包括现在的增程版，你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噪音，因为毕竟电
0: 有。
1: 车给人的感觉它是很静谧的，
0: 就是，但其实它比普通的那种传统的油车的那个发动机的噪音其实
1: 还
0: 小
1: 是
0: 很多
1: 小，
0: 了。
1: 对，但是大家会有对
0: 为什么
1: 比，
0: 会你认为有这个？是因为有对比，因为你一直都是发动机不工作，突然间发动机一工作，
1: 对。
0: 而且增程式的话，它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它的转速就会很高，因为它只有在那个时候，它的充电效率是最快的，所以说它的发动机会转速会高一些。
1: 所以还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不要去介意增程。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好了啊，如果买增程的话，那你的这个使用条件啊，是怎么样的？就大家一定自己给自己大概预判一下你未来这个车辆的使用情况。说干路虎吧，兄弟们，路虎专治驼背，啥意思啊？
0: 就是腰板硬了吗？
1: 啊，腰板硬了，再也不怕兄弟开路虎了。极光，17.9万，
0: 对。
1: 从90万到18万，3年价格腰斩再腰斩。销售回应属实，但是得贷款，不贷款裸车价18.9万，贷款的裸车价17.9万啊。路虎极光 L2.0T 的，哎，这个车90万的是什么时候卖到90万了？这个车啊。
0: 极光没有那么贵呀，
1: 说90万到18万，对呀，我想说这个极光，它刚上市的时候也没有很贵吧？
0: 刚上市的时候还是贵一点的。我记得当时那是哦，这个得正
1: 啊，
0: 经
1: 我
0: 得有
1: 说
0: 多
1: 的
0: 少
1: 是
0: 年
1: 星
0: 了？
1: 脉，星脉啊，对，其实极光哈，但是刚上市也就是贵了，贵，然后就一直这个价格稳定的价格是在40多万，是不是？就是价
0: 三
1: 格
0: 十多，四十多，
1: 30-40万，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我觉得就是合理。
0: 现在是真便宜
1: 真的，我说实话，我就路虎极光，你喜欢这个车吗？你觉得
0: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
1: 这
0: 我
1: 个
0: 觉得
1: 外
0: 这个
1: 形
0: 车，
1: 和这个价格，它就是，
0: 我觉得值啊。当时
1: 你
0: 我
1: 觉得
0: 觉得，
1: 三四十万这个车值啊？
0: 当时啊，
1: 啊，就当
0: 就是
1: 时啊，
0: 对对，我就觉得这个车好漂亮啊。路虎居然出了一款小款的小型的这种 SUV，但是我有个同事开过。那个时候我在我们集团，我们有同事开的一个红色的，然后我也捅过啊，就是开过，就是后排特别小，就只能坐两个人。但那个车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外观太漂亮了，太科技了。然后这种路虎都是这种方盒子、这种方方正正的这种造型的车型。然后呢，它这个前面这个，尤其是这个车身玻璃这块做的那种流线性，包括那种还给你做出了那种很锋利的那种感觉，很漂亮。
1: 就是你对这个车还是
0: 啊，
1: 很
0: 对，
1: 满意的
0: 啊，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反正我跟你相反。
0: 啊，你觉得这车不好看？
1: 我这车不好看，还小，然后
0: 啊，
1: 还很贵，
0: 嗯，
1: 就不值这个价格。所以刚才他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很合理，就在我心里啊，我认为很合理。说实话啊，
0: 就是你说你认为是现在这个价格很
1: 现
0: 合
1: 在这
0: 理，
1: 个价格很合理。我觉得这车它就是看起来就，你哎你看车有没有一种你的主观意识？你评判一下这个车大概值多少钱，在你心里，就在你还不知道，或者说你完全抛弃它真正的一个价格的时候，你对这个车有个大概的评判吧？
0: 以前有啊，现在没有了。
1: 现在太多了是
0: 这 不
1: 吗？
0: 是，现在这新能源出来之后，
1: 判断
0: 一
1: 不
0: 个
1: 出
0: 个看
1: 来。
0: 起来都很贵
1: 就
0: 啊。
1: 是我就有一种就是好比哈，就是这个每个车上面都有一个数字，你就会看一下，就这个车在你心里它有个大概什么价位的感觉。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极光这个车吧，我就觉得这个车有点不那么的。
0: 我们卖车的总会遇到。

0: 就比方说可能两口子来，男生很喜欢这个车，女生看完之后就是讲价嘛，男生就觉得说这行了，这个价格可以了，女生说我就觉得他这个车值这个钱，就这个价我就买，不这个价我就不买。
1: 它就是一种感觉啊，
0: 对，
1: 但它不一定
0: 对，
1: 但它就是一种人的一种直觉。
0: 我就觉得这个车值这个价。
1: 对，你比如说这车就是17万的车，
0: 嗯，
1: 这车就是21万的车，
0: 嗯，
1: 还会有零油整，就是有这种数字概念，这种感觉、
0: 嗯、
1: 也很奇怪、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呢。
0: 那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是、
1: 啊、都这样是吧？
0: 对，
1: 说满足了想开路虎还买不起揽胜就极光了，嗯，还是有点很大的区别。
0: 对，区别还非常的大，
1: 很大。嗯，行，反正无论如何呢，车降价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总的来说还是好事儿。如果说想买这个北汽的，还有想买捷途的，找张总啊。感谢收听，我们下周见。
2: 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1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3: 迎着光，
10: 向梦想奔跑，
13: 向梦想奔跑。
10: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

0: 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八八九看天气，
4: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夜间可能会有零星阵雨飘落，气温继续小幅回升，白天光照柔和，温度适宜，体感非常舒适，但是昼夜温差明显，一早一晚还是挺凉的，出行通勤还有外出散步都要多留意自身穿衣搭配，不要单凭着白天的温度来捡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85.85点，深证成指14851.98点，创业板指3811.25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5: FM 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在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关注一下这个整个婚庆产业的发展，整个在备婚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备婚当中的一些专业人士的寻找，还有注意的一些问题和细节，我们都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来聊，也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最近身边的人好像是这个对于整个婚庆产业的发展啊，都各有说辞吧。每个人都说，哎呀，现在这个很多人啊，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不再追求那种高大上了，他们都有个性化的一个需求，而且各个婚礼行业整个的工种之间哈，或者是竞争伙伴之间也是越来越卷了，而且婚庆行业的卷现在不再停留于表象了，而是在深层价值的一个探索和构建，谁能成为当代用户的情感叙事提供最优载体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婚庆产业发展前景预测，听一听，对于您有所帮助。应该说，我们的婚庆行业它是以婚姻仪式为核心，然后覆盖着婚前筹备、婚礼的庆典、婚后蜜月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产业啊。其实它的产业链包含了四大核心环节，上游 包括原材料的供应商啊，就是这个原材料包括纺织的面料、花卉的装饰，还有摄影。

0: 影的器材，还有就是技术服务商，比如说 AI 算法、VR 系统，还有就是它的中游，中游就是涉及到婚礼策划、婚纱摄影、婚宴服务、珠宝首饰等垂直服务商。那它的下游是什么呀？新婚人群啊，婚恋平台、政府监督机构延伸领域、情感咨询、家庭资产管理、离婚调解等衍生服务啊。应该说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9.8%， 形成了高端定制加上下沉市场加上科技赋能的三级增长格局啊。行业大洗牌，中小婚礼堂企业如何靠着情绪价值来突围呢？接下来我们好好聊一聊啊。行业的规模现在是承压前行，结构升级啊，中国的婚庆市场就背负着情感的重量和经济体量的双重标签。纵使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呈现一个下行的压力啊，但是市场所展现的韧性令人瞩目。有一家咨询机构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显示了，中国狭义婚庆市场规模，包括婚礼策划、婚纱礼服、婚宴、珠宝首饰等核心的环节啊，这个是多少呢？ 2.84 万亿元。2025年受结婚登记人数的一个波动、消费观念变化还有行业竞争的影响，市场规模可能会呈现一个小幅的波动或者是温和的增长，预计在 2.85 万亿到 2.95 万亿元之间啊。那么这个增长并非是单纯的源于量的积累，而是由平均单对于新人消费水平的显著跃升所主导的。那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一个2025到2030年中国婚庆行业竞争分析以及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的洞察。国内的新人婚礼支出结构现在正在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基础餐饮宴席占比下降，而婚礼策划服务、摄影摄像、场景的布置还有礼服配饰等核心服务的投资比例显著的攀升，平均投入已经是超过了 7.2 万元，重点城市还有中高收入群体投入更是达到了数十万元啊。这就表明什么呢？服务价值和体验深度成为撬动消费力的一个关键支点了。人口结构变化对于行业的冲击客观存在，但是消费升级逻辑正在构筑新的增长安全点，市场从数量扩张转向价值深挖，服务溢价能力和差异化体验成为一个决胜要素啊。
1: 聊可了好吧，
0: 我们再来看看竞争格局分化和整合。婚庆行业的竞争市场真的是复杂而分散，体现出了一个典型的长尾属性啊。比如说小而美鏖战区，区域化加上细分专长的主导，市场核心的主体仍然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婚庆工作室和个体策划团队，这一类的机构呢，是以地域关系、个性设计或者是特定品类服务能力，比如说户外婚礼主题定制为壁垒的啊。然而市场的高度分散也是带来痛点的，比如说服务标准模糊啊，价格信息不透明啊，品质波动频发呀，用户体验呈现了明显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垂直平台重塑资源流动的一个规则啊，美团结婚、婚礼季等一站式的平台借由流量聚合和数字化的管理能力正在改变着行业的游戏规则。平台的介入就打通了消费者决策的路径，使得优质服务机构得以突破地域约束获取增量订单，同时呢，平台的背书加上用户的评价，客观上就倒逼着服务质量升级，推动行业效率优化呀。再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集团化的巨头布局生态协同，跨界资本正在以强势的姿态来布局婚庆全产业链的生态。比如说有一些文旅集团哈，会利用场地的优势来绑定高端婚庆服务，有一些家纺珠宝集团借势零售网络就推出了婚嫁套系，还有一些地产商打造了婚庆主题的商业体，这一类的玩家拥有资本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试图占据价值链的顶端，引领品牌标准化的一个输出啊。 竞争核心的痛点就是在于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之下，运营能不能突破轻低频场景的一个限制，沉淀用户终身价值，打造个性化和标准化的一个最优平衡点，成为从业者的一个突围关键呐。我们再来看看发展驱动力，改革塑造新增长啊。消费升级就像品质化精神化跃进了新一代的主力客群啊，我们就所说的 Z 世代啊，指的是95后00后了。他们消费观的一个变革催化行业基因重组，权威的一个文旅就显示了旅行结婚加上目的地婚礼消费增长率年均超过了 25%， 婚礼正在从区域性的仪式转型为体验性的旅程。同时呢，三无婚礼，也就是没有婚闹、没有繁杂的仪式、没有高价彩礼，这个话题也是席卷了社交平台。某书相关的笔记就超过了百万次的互动啊，折射了我们的年轻群体对于自主权、舒适感的一个极致的追求啊。此外呢，像有一些非遗婚俗，比如说汉婚啊、苗绣嫁衣啊复兴，可持续的婚礼，比如说可回收的物料啊、低碳模式啊走俏，这个趋势正在快速的扩展市场的创意维度啊。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政策的暖风赋予行业长期的确定性，政策力量现在积极的塑造行业的未来。比如说民政部联合中央多部委持续的推进婚俗改革，引导婚礼文化回归理性简约，破除高价彩礼，消解用户的决策负担。在产业政策的维度上，发改委将婚庆纳入了幸福产业的发展规划，部分地方政府明确的出台补贴计划，鼓励消费，促进地方文旅经济联动发展。比如说杭州对于特定等级的婚宴是给予消费券支持的啊。还有就是行业标准化的一个建设提速，市场监督总局推动服务合同范本的实施，商务部引导企业建立服务分级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初见成效啊。再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技术应用深化运营效率革命。比如说 AI 策划工具，基于风格喜好的智能场景生成系统已经投入商用了，这个效率可是提升 50% 啊。还有沉浸式的交互， VR 云备婚、 AR 婚介试戴、实时的渲染、预览普及率大幅提升。还有一个就是柔性的生产， 3D 礼服定制技术缩短周期到了7天，满足快速的交付需求。中研普华就预计了，说整个的2027年啊， AIGC 的辅助设计渗透率将会超过 40%， 大幅的降低企业的创新门槛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前景预测，韧性增长和结构性的一个机会啊。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对于行业发展前景维持健康、稳健、乐观的一个判断啊，它这个核心预测包括什么呢？市场的规模会持续扩容，预计到2027年，中国婚庆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 2.5 万亿，年均的复合增长率会达到 6.5%。 增长的动力呢，就是来自于高端定制渗透率提升、适老化婚庆服务的开发，还有婚嫁相关品类，比如说旅拍、珠宝、家装的一个联动增值啊。还有就是行业集中度的加速提升，区域性头部的品牌整合扩张趋势明显，平台型的玩家通过资本优势来推动并购重组，预计头部的企业市占率未来五年会有望提升到 15% 到 18%， 行业标准确立将进一步的压缩违规经营空间，中小主体需要以专业特色来打造生存筹码。还有就是细分赛道创新成为增长的爆发点，比如说银发婚庆、适老型的婚礼策划、简约安全，还有金婚、银婚纪念典礼服务现在进入蓝海，还有微场景化的一个消费，比如说宝宝宴加上领证轻仪式等等组合的产品，扩展消费场景的一个频次。还有就是文化跨界的增值，和影视啊、游戏 IP 联名打造沉浸式的主题婚礼，提升体验溢价。还有就是 ESG 婚礼的标签，比如说碳积分婚礼啊、二手循环婚纱等模式，要引导绿色消费潮流啊。婚庆行业正在进入深刻的价值重构期，在低频消费特征的约束之下，行业突围的核心

在于打破服务边界，纵向深耕品质与体验，横向拓展服务的生命周期，覆盖用户从求婚然后结婚到纪念仪式的情感全旅程啊。那么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2025到2030年中国婚庆行业竞争分析以及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在持续的监测当中就发现了，拥有以下特质的行业企业更具有增长的韧性。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具备精准场景的开发能力，设计差异化产品矩阵的企业，能够借助技术降本增效实现服务可量化的企业，持续探索情感价值货币化，让服务超越单次交易的企业。未来五年，行业将会见证从分散的竞争走向梯队重塑，从资源的驱动转型为数据驱动，从流程执行升级到情感交付的一个变革。婚庆行业的卷不再停留于表面了，而在深层价值的探索和构建，谁能为当代用户的情感叙事提供最优载体，谁就能够掌握定义未来竞争的密钥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备婚当中有需求的时候，也可以随时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因为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得给大家来提供服务啊。当你备婚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随时来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婚礼预算该怎么分配呢？结个婚到底要花多少钱才合适呢？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之内办一场性价比高、体验最好的婚礼啊？这个是经常准备筹备婚礼的新人啊会提起到的一个问题。那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个预算的一个花费？婚礼各个环节的花费比较合适啊？理解大家的苦恼。第一次结婚没有经验，是不是？尤其是信息时代，很多在网络上见识了各样各样的一些奢华婚礼，难免会有憧憬。那如何在预算有限的之内办一场性价比最高、体验最好的婚礼呢？当然了，你可以花零块钱领个证，你可以花九万块钱办一场温馨感人的婚礼，也有人花费900万、900万甚至更多的成为朋友圈的豪华婚礼典范。其实啊，婚礼预算虽然没有上限，但是一定要量力而为。怎么来做好婚礼的预算啊？我觉得大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就是新人两个人的年收入，建议投入结婚的费用不超过小家庭一年的年收入，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的存款率极低，大部分都是月光甚至于负债族，所以说高于这个费用就可能会影响到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了啊。还有就是双方父母的资助了，很多父母会在孩子结婚的时候啊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可以全部的用于结婚，或者是存起来一部分作为小家庭的备用资金啊。还有就是现有的存款啦，新人双方有一定积蓄的可以适当的增加预算，但是切记不要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花费在结婚上，预算最高不要超过小家庭年收入的2倍。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回收的礼金，能够收到多少份子钱跟各地的风俗是有关系的哈，也事关新人双方曾付出过多少的人情钱，所以说可以对结婚能收到的礼金做一个大概的估算，如果预估收到的礼金较多，你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你的婚礼预算了啊。再有就是婚礼预算如何来分配呀？有了预算之后怎么分配呢？我相信在这个做好预算之后没有合理分配，就会导致婚礼花费远远超出预算的一些例子，这个不是没有，对不对？告诉大家，婚宴占到 40% 到 50%， 应该说婚宴是整个婚礼花费环节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正常的大的环节了。正常的婚宴预算应该在总预算的 40% 到 50%， 最高不超过婚礼总预算的 55% 啊。所以说你挑选婚宴酒店的档次要根据自己的婚礼预算和嘉宾的数量来定，按照10万块钱的婚礼预算的话，那你这个花费在婚宴上的钱就是4万到5万。婚庆服务占15%，包括什么呢？婚庆服务包括场地的布置啊，五大金刚啊，婚庆服务这一块事关新人和宾客们对整场婚礼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好坏，所以一定在预算范围内精挑细选。比如说化妆师和摄影师是尤为重要的，能不能留下美美的照片全靠他们了啊。婚纱礼服占5%到8%，包括这个新娘的晨袍啊、出门纱呀、仪式纱呀、敬酒服啊、外景纱呀、新郎的西服、新郎新娘的婚鞋、伴郎伴娘的服装等等。如果预算足够的话，那你这个仪式纱和新郎的西装你可以选择定制，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买到或租到一些款式精美的礼服。婚纱照占8%到10%，结婚拍婚纱照的风俗一直从国内影响到全球哈，各种旅拍创意拍摄层出不穷，婚纱照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是有些摄影机构往往都是各种套路让你选择更贵的套系，婚纱照也更容易超出预算的花费。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那你在选择婚纱摄影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挑选，不要轻易被商家游说升级服装或者是多加照片啊。珠宝首饰占10%，这个珠宝首饰婚礼花费的一项大头，30分、50分的钻戒动辄上万，即便不买钻戒，你常规的婚礼三金、婚戒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你在买钻戒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裸钻或者一些小众的钻戒商家，品牌溢价 远远的高于钻石本身，性价比不高啊。还有一个就是蜜月旅行占 10%， 现在是年轻人的婚礼潮流了，蜜月旅行啊。三亚、鼓浪屿是低配，日韩、东南亚是标配，欧洲海岛游是高配，所以说选择蜜月旅游地就看你们的婚礼预算哦。婚礼用品占到 5%， 这个内容很多，包括喜糖、请柬、伴手礼、婚房用品、戏剧道具等等啊。备用金 5%， 婚宴还有这个婚纱礼服、珠宝这些，难免会有一个没捂住钱包就超支了。备用金的用途就是来干嘛的呀？平衡这些超出预算范围的啊。当然了，在做婚礼预算之前，你一定要对婚礼的各个环节的费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的话你做出的预算才能够更好的达到自己的预期。为了防止预算过度的超标，记得一定要列好表格，详细的记一下自己关于婚礼的每一项开支哦。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这个时段来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关爱大家的身体健康。那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就叫做血压和血管健康。哎呀，到底是因为血压高会引起我们的血管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还是因为血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它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血脂高，血液粘稠，甚至出现了高血压症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它，保护它，管理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和大家在线交流科普。那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呢，个性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帮您答疑解惑，您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马主任呢叫马丹，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副教授、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肿瘤心脏病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马主任在临床主要是从事心力衰竭、房颤、高血压等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啊。马主任，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是血压和血管的健康。其实一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他俩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这高血压怎么来的？我家里也没有遗传基因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管出了问题才导致血压的升高吗？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那我这个有是高血压了，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个血管健康出了问题？这个它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给我们来先说一下，捋一下好不好？
1: 血管和这个高血压呢，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0: 啊，
1: 确实很多，尤其是初期的这个高血压呢，它是由于这个血管出现了这种动脉硬化的一些表现，导致它出现高血压的。
0: 嗯，
1: 尤其一些老年人。
0: 嗯
1: 啊，我们这个50岁以上，他出现这种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个机会就大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血管出现了这种硬化和老化的这种变化，啊，他这种是就是老年性的这个血管导致的高血压。
0: 嗯，
1: 那还有一部分年轻人的高血压呢，他是暂时可能这个血管还没有这种器质性的变化，
0: 嗯，
1: 他就血管还没硬呢。弹性还不错，
0: 嗯
1: 啊，但是呢，他由于这种工作的压力也好啊，各方面的这个变化，他这个血管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
0: 嗯，
1: 他的血压就会比较高。这是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尤其是这个低压比较高的这样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这个血管还没硬呢，
0: 嗯，
1: 他只是弹性开始下降了，
0: 哦，
1: 啊，但是呢，他长期的高血压基本上是，必然会出现这个血管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啊，长期高血压它对这个血管肯定是一种冲击啊，本来这个血流它比较平缓，对这个血管壁是没有刺激的。
0: 嗯，
1: 但是当它压力特别高的时候呢，它对这个我们就说所谓的这种剪切力就会引起这个血管内皮的变化，就像这个墙，你总去搓它，去怼它
0: 啊，
1: 它就起皮了，它就翘了。
0: 你们这个临床就叫剪切力。
1: 对，它是
0: 剪是剪刀的剪吗？
1: 剪刀的剪。
0: 切是切断的切。
1: 对
0: 啊，
1: 剪切力，
0: 啊，
1: 它这种剪切力对血管，它会内皮就有损伤了。
0: 嗯，
1: 我们经常说，本来咱这个血管就纳米级的，什么东西都不挂，是吧？但是它内皮出现了损伤之后，这个有一些炎症的介质啊，有一些血脂啊，它就钻到这个
0: 兜住了
1: 内皮下边了。
0: 内皮下面，嗯，
1: 然后就像说兜住了，它这个血管它不就鼓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就出斑块了，
0: 对，
1: 然后就动脉硬化了。
0: 哦，
1: 就是会引起他心梗啊、脑梗啊，就其他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变
0: 化。他们是相辅相成或者是连带性很强的关系。
1: 对，然后高血压呢，它肯定会引起血管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呢，如果你血压比如说170，
0: 嗯，
1: 180，长期处在这种水平，那么你两三年可能肾功就不好了，可能就没准哪一下就脑出血了。
0: 哦，
1: 啊，你特别高，它这个速度进展的就会快。 但是呢，你像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人，他从这个发现高血压，他就把血压控制在110、120。
0: 嗯，
1: 有些人吃的药确实控制得非常好，就是高压在110、120。
0: 嗯，
1: 他可能10年、20年，他还一个药还控制得很好，就是因为他很低。
0: 嗯，
1: 他外周他就不硬化。它不硬化，它一弹性减弱的它就慢，它这个血压升高的幅度就也弱。
0: 对，
1: 就是有这种大型的这种临床研究，就是在你初期的时候，如果血压控制的好，那么你以后吃多种加药的几率也低。
0: 嗯，
1: 你一开始就控制在，有些人觉得你看我140、90也不是很高，
0: 嗯，
1: 然后我岁数小，我也不是很想吃药。啊，但是你可能2、3年、3、5年这种140、90，它就会让你的血管变硬，让你的弹性变差。你可能3、5年，你这个血压可能就150、160，就不得不吃药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一种药都不一定能够让它很好的控制，可能它就得2种、3种了。
0: 看起来呀，
1: 这都是有研究
0: 数据的。
1: 对，
0: 看起来呀，就是有了血压高的这种情况，你就得控制，不能不当回事儿，是吧？
1: 对。
0: 而且现在你看，我们昨天跟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还提到，他说我就是高血压，吃降压药也会到150，然后那我说你赶紧调啊，或者换药啊，他说都换了好几次了，总是这样。那他越是这样的，他是顽固性的吗？还是他在临床上换药或者方向不对呀？还是说是一几种联合用药了的？
1: 就像他这种基本上所谓的就是反复换药都不行的，他有2种情况。
0: 嗯，
1: 一种呢，有些人吃药了之后，他换完1顿2顿，他觉得没好使，他就觉得这药不行。他这种就是换的太频了。咱们一般情况下至少得换2周以上，它这个血药浓度才能达到这个药的最大的这个降压效果。
0: 明白了。
1: 所以它怎么也得观察个2、3周还不行，你才能说这个药对于你来说不行。
0: 嗯。
1: 如果要是说我们常就是劲儿比较大的像地平这类的降压药也试过了，然后其他什么沙坦呀、好多药它都试过了还不行，那它就是要联合用药了。
0: 嗯，
1: 它就一种就不行，肯定就是得联合。因为好多人，我们现在在门诊很多就是基础，因为他来看病的时候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就可能160、100以上。
0: 嗯，
1: 我们上。

0: 事儿，出现了一个问题，你就要赶紧控制。如果这个问题控制了，你还有这个症状，或者是头晕，或者其他问题的话，那你就考虑你是不是有血压高的问题了，或者是你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高血脂的问题，这都需要进行逐一排除的。所以说给大家呀，提个健康的醒，就是当你有一些症状和问题表现的时候，一定要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帮您来及时的判断，评估，用药，及时的去解决，不要把小病攒成大病，是吧？今天我们就关注大家的血压和血管的健康，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一个，是不是？在临床上患者也非常多，所以说今天难得我们把马主任请到直播间了，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根据您或者是家人的这个血压的状况，血管的健康状况，您可以随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一对一的帮您解答。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哈。其实刚才这个马主任我们讲到的就是血管和血压他俩的关系，其实他俩是环环相扣的，是不是？
1: 对，
0: 也是您也提到了高血压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就是把我们的血管搞坏的，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是
0: 啊，这种就是由高血压导致的，它最终结果是要导致全身血管的问题的，是不是？
1: 对，它对全身都是有影响的，
0: 都有影响的。那如果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引发了这种要命的一些靶器官的损害，都有哪些疾病？您结合临床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1: 好的，首先呢，它高血压就是咱们全身每个脏器都有血管的这种分布，
0: 对，
1: 所以只要有血管分布的地方都受高血压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肯定更关注的第一就是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啊，因为它
0: 脑袋非常重要，心脏非常重要。
1: 因为脑血管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它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0: 嗯，
1: 啊，因为它，血压特别高呢，大家都很简单能理解，说一旦脑出血了怎么办？
0: 嗯，
1: 对，血压太高了，这个血管它弹性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它破了，这个脑血管问题将来偏瘫了。
0: 嗯，
1: 我们确实有那种30多岁、40多岁，然后就脑出血了，然后就瘫痪了这样的患者。
0: 嗯，
1: 我说人家老年人吧，咱都比较控制，有时间测血压，有时间上门诊看病，好多都是年轻人，他不测也不知道，
0: 嗯，
1: 或者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偶尔激动了就血压更高了，他就一下子发现就是脑出血，然后才开始治疗高血压。我们好多在门诊就是那种脑出血一个月以后康复期了，血压控制的还不好，上我们门诊来看病的，这种也很多。
0: 嗯，
1: 所以这个脑出血是很可怕的。另外呢，其实脑梗就是脑卒中这个梗死的也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它也动脉硬化了，长期的这个血压对这个血管壁的这种冲击，
0: 剪切，
1: 对，
0: 剪切力，
1: 这种剪切力它出现了这种动脉的硬化，就出现了这个脑梗。然后心脏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呢，那就这个冠心病了嘛。
0: 对
1: 啊，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和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嗯，剩下呢，大家影响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小血管，肾的这个血管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它一旦小血管出现了这种动脉硬化，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比如说像咱们心梗啊、脑梗啊这种大血管堵了，咱还能支个架，还能扩一扩。
0: 是，
1: 但是一旦肾的这个血管或者是眼底的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目前没有药让它可逆，就是小的肾里边不是一堆的这个毛细血管嘛，它过滤这个尿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这种小的毛细血管也不能支架，就只能吃药。
0: 嗯嗯
1: 啊，而且它一旦损伤了之后不可逆，所以很多人这个一旦肾功能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它就是以后将来透析的风险其实还是很高
0: 的，非常大
1: 的。对，
0: 哎呦，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血管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说这个血压也是个元凶啊，重要的一个元凶啊。
1: 对，咱们全国2.5亿的高血压啊，非常多这个数量。而咱们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视高血压，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引起的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0: 严重。
1: 对，咱们整个这个心脑血管负担这么重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整体的这个高血压知晓率不够，控制率也不够。
0: 嗯，
1: 治疗都不够。
0: 这个知晓率，我觉得这个有很多人他是存侥幸的心理的，有的知道就是不想吃药，因为高血压终身服药，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检查别的疾病才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的。

0: 就是平时的健康理念还不够。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想知道，哎呀，我50了，我快60了，我有没有高血压呀？我有的时候总是头晕，这个跟高血压有没有关系呀？他也是想这个自己再给自己诊病，但是往往在诊过程当中呢，就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信号，往往就会容易引发其他问题，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现在20多岁就要开始量血压了，不是50岁才要量血压。
0: 是吗？
1: 就是这个20岁、30岁在门诊发现高血压，就是由于比如说体检也好，或者家里父母量血压，顺带着自己量一个发现的，这种20、30岁的原发性高血压也特别多。
0: 哎
1: 就是
0: 呀。
1: 我们其他的肾也好啊，血管其他的这个遗传呀什么的都不明显。就是工作压力大，生活习惯不好，
0: 导致的，
1: 对，
0: 那这种叫原发性的，也叫继发性的，是不是啊？继
1: 对，
0: 发性的是某一种疾病引起的高血压，原发性的就是
1: 所谓的咱
0: 所
1: 们
0: 谓
1: 没
0: 的，
1: 有特别明确的这种单一因素的，
0: 对，
1: 因为
0: 然
1: 你
0: 后，
1: 说我生活习惯不好来的这个高血压吧，它怎么说，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很明确的一个
0: 病
1: 病，
0: 种，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这种呢，生活习惯来的大部分也就还是认为就算是原发性高血压
0: 但
1: 了。
0: 是它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呢？
1: 他如果
0: 因为
1: 改
0: 他
1: 的
0: 是生
1: 话，
0: 活习惯
1: 他
0: 呢，
1: 如果改的话，他血压是能好的，
0: 能好的
1: 他是能好的。
0: 啊、哦！哎呀，生活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有关血压和血管健康的话题，它是密不可分的，又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甚至于会引发我们各种脑血管、心血管、肾脏血管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凶，就是高血压。今天在普及科普的过程当中，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主任也会就他临床的一些症状、患者常见的问题，还有您个性化的情况，帮您来指导。有问题随时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啊。您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血压导致的全身血管的病变，您提到了脑粗重和出血，心冠心衰心衰竭是吧？肾您又提到了，它这个肾脏它不像心脑可以用药啊，你这个肾脏你只能是这个进行这个
1: 心脑可
0: 心
1: 以支
0: 脑，
1: 架，
0: 对，可以支架，可以有其他手段干预，你肾脏只能用药，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未来你要发生这种透析的可能性就很高了。所以说还是应了您的那句话了，叫血压管不好，心脑肾全跑不了，合着押韵，但是有道理啊！你这句话是不是在临床经常跟患者说
1: 对，我们就是我们出这个高血压门诊嘛，
0: 呀？
1: 所以很多来看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就说：“你不用给我检查，你就给我。”这个告诉我吃什么药就行，
0: 他看得太简单了吧？
1: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检查，就是要我们想想，我们得判断你有没有心脑肾的这个并发症出现了，不能你来高血压了，但是你的高血压已经引起你脑动脉硬化很重了，然后冠心病很重了，肾功能都不好了，我们还不管，我们就光治血压，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
0: 对，
1: 我们在门诊呢，一方面要查这个高血压的原因，一方面我们要查高血压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这是我们在门诊必须得就是对患者负责任的这个处理这个事儿，
0: 没错，
1: 要
0: 就是你
1: 细
0: 出
1: 心。
0: 现问题的话，我们也得及时同步治疗啊，你不能摁了葫芦起了瓢啊，
1: 对，好多人你看说我为啥要测个血糖，那我也不能我就光治血压了，你那边糖尿病嗷嗷高那也不行啊，所以他都是就咱们刚才讲那个。这个四高的问题都
0: 对，
1: 同步都是要处理的，不能只处理一种，
0: 是
1: 这
0: 的，
1: 是肯定的。
0: 好，大家重视起自己的这个血压健康，重视起自己的这个各种心脑血管的健康啊！我们希望这个马主任继续给大家答疑解惑。先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主持人好，
0: 哎，请讲。
3: 专家好，我就请教专家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量血压的问题，
1: 好的。
3: 就搁水银的血压计。要是量的话，我今天我以前问过大夫，有三种说法， 有的说是量三次取平均值，有的说量一次以后隔几分钟再量第二次，那个第三种说法有点忘了，我就请教您到底是怎么量啊？
1: 首先呢，我们量血压，不管是这个水银的也好，还是电子血压计也好呢，一般原则上是第一个，我们一般建议测三次，然后第一个不要。为什么第一个不要呢？就是因为好多时候都是我们拿了血压计坐这儿，歇一小会儿，一分钟两分钟，咱忍不住就开始测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基本上是一个活动状态的血压，通常都会偏高，所以我们第一个血压这个数是不要的。然后第一个测完了之后，过一分钟，也不是说你马上，尤其电子血压计摁也很容易，我们摁一下测了出个数，然后马上就再摁一下，我们要给这个血管一个休息恢复的时间，我们建议至少一分钟以上，然后咱们再摁这个第二下，然后再过一分钟再摁这个第三下，然后要后两次的这个平均值。基本上大部分人应该，比如说我一坐在这儿，我量个140，然后稳当稳当再量个130多，然后120几，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趋势。然后我们认为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数，有效的这个数就是这个120多和这个130多，这个数是你现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水平啊，这是一种情况啊，我们要它越来越低，这是符合正常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他就是那个越量越高的那种，我们就还认为那个低的算。为啥？我先量个140，哎，我这个点怎么140了？我再一量一个就150了，再一量就160、180了。那后边那个就是紧张来的，它不符合咱们正常这个生活的这种变化。
0: 嗯，
1: 所以好多人后边那个180的就赶紧又吃药啊，又上急诊啊。那不用，还是按照前面那个就算了，按照这个，然后多个半个小时，比如说特别紧张那种。可能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转移转移注意力，然后你再测一个它就下去了。所以这种还是按照这个前面那个算，
0: 它也叫紧张性高血压吧？
1: 对，
0: 神经紧张性高血压，
1: 的
0: 它是那个拱柱的，就是那个手动的那种。
3: 但是我和水银血压计，我天天早上起床以后，比如说我6点量，天天早上6点量，这个就不用像你说第一次不看那个了，是不是？
1: 就是它是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这儿，我边上就是个血压计，我不需要到别的地方走过来拿呀什么的这种。如果你已经处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了，那么你量这个第一个可以算。然后你为了验证这种情况，你第一个量，你过一个小时，过一分钟，咱再量一个。如果它俩没有什么差距，那就说明它不是活动到安静的这种变化。你说我量两个都130，那就是130呗。是不是你就不用非得还量第三次了？因为我们教科书说是前两次差距比较大，那就建议再量第三个。
0: 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 那个再一个是每天是定时量吗？
1: 也没有那么严格，说我就爱某一个时间点。啊，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如果我长期血压控制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话，可能一两周做一个早上的，做一个晚上的就可以了。如果是我最近有别的变化，比如说我感冒啦，睡不好觉啦，有其他的情况呢，你早上中午晚上可以再监测监测，或者是换药的阶段就可以测的频繁一些。
3: 啊，再一个那个每个人的这个是左臂和右臂是不是血压值它就不一样？
1: 它是可以差10个以内，就是有左利手 啊右利手啊，它差的不多是可以的。
3: 啊，那你一说这个，那就还是就是量完第一次以后隔一分钟再量吗？
1: 对，我觉得还是再量第二个看一下有没有变化，他俩要是相差比如说3-4个这就没事儿。那你下回你就可以就按你那个第一个，你觉得这个第一个都是安静状态比较准的，那咱就不用，尤其是水银柱量的还不是很方便，不是不好量啊。而且吧，我们其实现在老年人也不太建议使用这个水银柱的，因为水银柱呢它毕竟还要靠咱们这个耳朵去听，
0: 嗯，
1: 它带着那个听诊器听那个声，它有的时候受这个环境嘈杂呀或者自己听力的这个变化，它有的时候听的没那么准。
3: 不是，
1: 我觉得现在还
3: 是
1: 电子选机。
3: 那个电子它你比如说我上药店上医院量也好，都是水银，都是电子的，它不一样，你一个地方一个样，所以它不准。我是相信那个水银的，
0: 那还是血压计的问题吧。
3: 这个水银的那个，请问一下，就是水银的打到水银的打到最低打到多少？完了再放气儿啊？
1: 就是我们科学的量这个血压，过去呢是说我就是咱们往上打这个气儿的时候，不是嗖嗖嗖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它要求的是边听边往上打，它就是听不到声了之后，就基本上是你高压的位置，然后比高压的位置高20左右。就比如说我现在血压20，高20，比如说我大概是140，我在140还听着声了，150就没声了，那咱打到160就可以开始往下放了。
3: 不是，我说是往上打的时候，
1: 对啊，
3: 往上打的时候我打到222，完了再往下放。我是说
1: 你打太高了，
3: 222还高啊？
1: 我们不让打那么高啊。
3: 是吗？
1: 啊，对呀、
3: 啊，
1: 就比如说咱平常178的血压，那你可以打到220，啊，如果就是134的血压，就打到156就够了。
3: 哎呀，不能嘛，那能测出来吗？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推荐老年人使这个水银的血压？因为它这个往外放气儿，这个水银往下走的这个过程，都需要手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耳朵。正常它应该打的过程中就听着声往上打，但很多人都做不到，都是猛的就把这个血压打上去了。
0: 哦，
3: 是我往上打不用听声，不是往下降就听声。
1: 原则上规定是往上打的时候也要听声，
3: 是吗？哎、
1: 对
3: 呀，
1: 不听声咋知道咱打220合适还是打180合适啊？
3: 啊，这个还听声啊？我知道，我就听下往下降的声，降到180，
1: 对，我知道。
3: 啊，对呀、啊，两个声嘛。
1: 对，
3: 完了最后没声了。
1: 然后咱说说为什么你觉得在医院和在外面测那个
0: 电子
1: 的和这个水银的是有差别的？是因为咱们在外界的这个环境跟在家安静状态的血压本身就有差距。就像我们在诊室里诊断高血压的标准是140-90，但是居家里的话是135-85，就是你在家里测血压135以上就算高血压了。但是你在诊室我们诊断的标准就是140了、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差距？就是因为你在家里的这个环境，你的状态跟在医院的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0: 他的意思是他在各个药店用不同的血压计，电子血压计测的一测不一样的值，他就感觉到不信任，他又用水银的，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是这个，
0: 他是这个意思。
3: 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0: 好，
3: 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啊、
0: 别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各位，还有关于血压和血管健康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心内八病房副主任马丹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留言。来吧，马主任，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我们就不妨把接下来把这个在家里自测血压的这一块最容易忽视的一些细节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样？把这个先跟大家来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可能是年龄有点增长了哈，我就在家买那个电子血压计，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回家一量，哎，我觉得血压挺好的，然后紧接着没有那个耐心，反而像你说空一分钟，咔我又摁第二个键子，第二遍量完了，咔我又连第三遍，哎，差不多大少都是那些，那就说明我的血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1: 对，因为是这样，我们推荐说你量三个血压，是因为你头一个不太正常。
0: 对
1: 啊，这是不太正常情况下，如果都已经量120-80了，
0: 嗯，
1: 我就没有必要非得再量一个，非得要再量出130-140来，就高了。那
0: 可能第一次量130多，所以说有点那个紧张。
1: 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一开始量，有些人量150，然后我坐一会儿再量就130了，那咱得按那130的来吃这个假药。
0: 好，
1: 要不你要按150就多了。
0: 嗯，
1: 然后家庭自测的这个血压呢，首先刚才跟这个
0: 听众
1: 也说了咱这个设备的问题。我们现在呢，第一，这个水银柱肯定是不环保，国家也不让生产了。是推荐用这个电子血压计。另外呢，
0: 但是那个电子血压计的时候，我想请教一下马主任，他是不是得定期校正啊？
1: 对，但是呢，咱们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缺这个专门的这个校正的机构啊，
0: 商家售后也不行，是不是？
1: 没有，好像没听说有这种那个什么的。
0: 嗯，
1: 它 其实咱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设备，我觉得使个3年5载的都还行，
0: 都没问题哈。
1: 对，它主要这个电子血压计测出来相对不准的时候，就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那电池不行了，
0: 嗯，
1: 因为它需要有一个这个加压的这个过程，
0: 哦、
1: 啊，加压的这个过程，它跟它那个电量它就有关系，
0: 明白？
1: 所以就是定期的把这个电池换一换，这是一个。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咱们这个电子血压计，它绑的这个松紧。对这个血压影响比较大，这个袖带、
0: 嗯、
1: 比如说特别胖的人那个袖带都快勒不住，都要崩爆了，这种那你就得换专门的适合这个胖的，这个有长专门卖长袖带的，
0: 袖带的
1: 对，就粗的那种袖带、
0: 嗯、
1: 然后绑呢，绑如果特别紧这个数就高、
0: 嗯、
1: 绑特别松测出来血压就低，
0: 嗯
1: 啊，所以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单手操作的时候，它确实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明白了
1: 啊。但是这种问题它肯定跟你这个水银的也好和电子的都有问题，它都得是绑的比较好、
0: 嗯、
1: 它才容易，然后在、
0: 哦、绑的时候也得按照那个血压计指示那个箭头是在这个手中间、
1: 就是、内侧，首先这个袖带的位置呢它一定要在肘窝以上，
0: 嗯
1: 啊，在这个肘窝以上，咱们不能把这个就是这个袖带就绑在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
0: 啊、哦、在这以上
1: 啊对，
0: 那它那个显示有一根管，你得冲着你的中指啊，
1: 其实那个管的位置是在这个冠动脉，它是在相对内侧的这个位置、
0: 哦、
1: 啊。但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也验证过，这个管的位置，它对这个箭头稍微的左一点、右一点，它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小臂内侧的这个范围都可以，不基本不影响、
0: 嗯，
1: 不会因为这个管的位置就影响它测出来
0: 的
1: 数值。
0: 数值
1: 对、
0: 嗯，
1: 主要影响的位置，第一就是这个袖带不能绑得太靠下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0: 嗯，
1: 啊，太紧一个手指头都塞不进去的，那肯定就是紧了，
0: 嗯 嗯
1: 啊，然后就特别逛，你塞三个都没事儿，那都能塞进去，那就是松了，
0: 嗯，
1: 这个会对数值的影响比较大。
0: 好
1: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情绪相对稳定，大家如果就比较生气啊比较激动了，刚吵完架你一测它肯定是高的，
0: 嗯
1: 啊，这种精神情绪来的这种高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加降压药，你这时候我刚吵完架血压180，那你10分钟可能20分钟气儿消了血压就120了，你这个时候临时加一个劲儿大的降压药，你药吃进去了拿不出来，过一会儿你再低血压了，你再迷糊了，
0: 嗯，
1: 这也不行，
0: 嗯 嗯
1: 所以一定要是相对平稳的状态，
0: 嗯，
1: 但你说我这几天家里比如说有
0: 特别
1: 悲伤
0: 的
1: 事儿啊，着急上火的事儿、
0: 哦、可以临时加一点，
1: 对，这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三两天也过不去的，
0: 是的，
1: 那咱就加药吧。
0: 好，好，还有什么注意的问题？
1: 嗯，另外就是这个在家的自测的这个警戒线是135/85，
0: 135到185高压、
1: 高压135，低压85，
0: 我知道，
1: 这个以上就算高血压了。
0: 好，
1: 跟咱们在诊室的标准
0: 140/90
1: 是不一样的。
0: 嗯，差五个呗。
1: 对，差五个。
0: 嗯，好，各位还有什么血压和血管健康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热线啊。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0: 哎，请讲。
4: 我想问，哎，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老师，刚才老师讲说那个水银的环保不好，我家也是水银的，我想问问老师，这不好在哪？应该注意什么？
1: 它水银环保不好吧，主要是在那个生产那个过程，它那个里边不是汞吗？它水银的这个生产，它厂家是污染环境的，到咱家以后，只要它不漏，对咱家是没啥影响的。
4: 啊
1: 啊！我不用担心这个，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吧，这个水银的这个它需要两个人操作，还得需要这个耳朵听力比较稳当的操作，所以呢不太适合老年人，就是自己在家测呀或者这种，相对来说还是电子的更方便更安全，而且它好多电子的它自动报数，
0: 嗯，
1: 它就告诉你高了还是不高了，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血压计它不测的时候有一些心率不稳啊，它还能告诉你心跳快了或者心率不齐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提示作用，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整体的这个电子血压计还挺准的。
4: 啊，我是自己测，你家没有人给我测，我顺便问一下老师，我上几天我从来没有血压高，我上几天血压高到160了，我吃了一片那个阿魏沙坦，完了就下来了，下来后期一点早晨高白天不高，我就不吃药了， 完了这两天又低压70到110了。
1: 嗯，那就是首先咱们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高血压，可能临时有一些变化，尤其是早上高的血压呢，可能跟就有没有睡眠不好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感冒啊、变天啦、其他的这些因素啊，它整体长期如果你说我最近都110/70，那肯定就是不能诊断是高血压。
4: 啊，对，平时不得，平时我试过几回，就是120，有时候120多，最多130、80那中间，就这几天就110/70的。
0: 我是想问一下，你是自己给自己拿水银汞柱的血压计量血压呀？
4: 对呀。
0: 你好厉害呀！那刚才马主任说不得两个人操作吗？他自己听啊。
1: 他就是自己听啊，然后你自己这个手绑的这个袖带，其实操作起来它没那么容易准确，我觉得。然后呢，自己的话，你还容易把那个，就是那个听诊器的那个头是容易塞到那个袖带下面的。要不然你一只手打气儿，你就没有手去扶着那个听诊器嘛。但我们原则上测血压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这个听诊器，它水银的时候不有一个听诊器有个头放在这儿，圆的放在这儿嘛？它原则上是不让塞在袖带下面的，它是应该。就是另一个人一只手扶着这个听诊器，一只手松他那个打气儿的那个装置。
0: 哦，
1: 啊，他所以原则上他就是水银柱，他就应该两个人操作。但你说咱家就一个人，其实我还是更建议你买一个
0: 电子
1: 这个电子血压计。
0: 嗯，
1: 现在电子血压计100多块钱也不贵，对，100多的就挺好使
0: 的。大的品牌也就200-300块钱。
1: 对，
0: 嗯，
1: 对。
4: 对，我得两个手操作，要不能打充气。
1: 对呀、啊。
0: 你再上别的地方再测测血压，药店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免费测血压的吧？你再试试。嗯、
4: 他我试了，他跟我测的差不多。
0: 哦。
1: 对。
0: 那他为什么就那他看样子就不能判断是高血压，对不对？
1: 他肯定不是高血压。
0: 不是高血压
1: 啊。然后就是要分析咱们那个不有一个150、160的高的那个时候，所以就看高的那个时间是因为什么
0: 啊、
1: 是我没睡好啊，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波动了？
0: 嗯，
1: 就像我妈颈椎病犯了，血压就高了啊，她疼的睡不好。
4: 啊，老师打扰一下吧。老师打扰，上几天我这耳鸣相当严重了，就是闹心。
1: 对，但肯定他耳鸣，然后就是我说身上任何地方不舒服都可以刺激血压高，
4: 啊，
1: 像耳鸣啊、感冒啊，我想说有些人在门诊，我说打比方，这骨折了，腿疼的嗷嗷叫唤，那血压能不高吗？他肯定会高的，但这种呢，他不能按照原发性高血压那么治，是要去治病因。病因是啥？比如说咱耳鸣，那咱就得去治耳鸣；如果睡眠不好，那我就得治睡眠。去除这个诱因，他血压他就正常了，而不是说要长期吃降压药了。就像你临时吃一顿，那咱特别难受的时候吃一顿也可以，反正那个厄贝沙坦劲儿也不大，也不太担心把你吃低了。
0: 嗯
1: 啊，但是它不解决咱根本问题。
0: 但是你最近的时间的时候，他一天可不可以监测几次呢？早中晚？
1: 对，基本上3次就够了。
0: 嗯，早中晚不管空腹，它不像血糖一样空腹前空腹后吧？
1: 对，
0: 随时都可以查，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是每天早晨量个2-3遍，完了你取第二遍、第三遍的平均值，然后你中午也这样再量一次，晚上你睡觉前你再量一次，你看看你最近几天的血压波动情况，你记录一下。
1: 嗯，或者是我觉得像你本身没有高血压的话，其实不建议量太频。
0: 哦。
1: 焦虑越量越紧张，因为有高血压的人吧，我们建议你吃药前后啊，咱看一看药物效果怎么样。好多人高血压了，我天天吃着药，然后天天150、160，他也不加药，也不管，也不测，那肯定我们不推荐。但是也不建议没有高血压的人，然后每天一天量3次这种血压，他就是徒增烦恼啊，因为他这个变化他是慢性的变化。你就比如说咱就算是将来变成高血压了，那也得比如说几个月以后、半年、一年以后，他也不能说咱今天没有高血压，那明天我一下子就变成高血压了，那不会的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你一两个月没有啥特殊的事儿，一两个月测测血压就行，不用天天测，不用天天测，
0: 好吧？
4: 明白了
0: 啊，听明白了。 好，
4: 那明白了，
0: 再见，
4: 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4: 嗯，
0: 哎，其实我想请教一下马主任，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感觉血压高了，它有前期症状吗？比如说，你看你脑卒中或者什么各样疾病，你都有一些症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如说血管蹦了，还是说是我头晕了，还是我有什么症状了，证明我血压高了呢？有没有前期的一些潜伏因素？
1: 大部分是没有的，
0: 大部分是没有的，
1: 大部分是没有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倡大家就是体检测高血压
0: 啊？
1: 体检测血压就是，比如说我半年呀、几个月偏年轻的这样的人，半年几个月咱测一回这个血压
0: 啊，
1: 就是不知道啥时候高了，
0: 嗯
1: 啊，因为等你出现这个，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袋不舒服的话，
0: 嗯，
1: 那它可能就很高了
0: 哦。
1: 所以咱们要多发现那种临界的高血压，提示咱重视这件事儿的这种血压。
0: 明白了。
1: 比如说我平常体检，尤其是偏胖一点的啊，工作压力大，这个熬夜呀、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他可能很早他血压就140-90了啊，你不测那就不知道。
0: 嗯，
1: 你等他长到150-160，有这个头晕啊、头胀的这些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稍稍有点晚了。
0: 是。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关血压和血管健康的一个话题，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也是临床非常普遍性的一个问题，也存在着很多的认知误区。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跟大家进行科普。在线交流的同时，也愿意一对一的帮您指导，然后有问题随时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互动就可以了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些，其实都是说到了血管健康，还有一个血压的指数，是不是？一说到血管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说人的身体是随着有年龄的变化逐渐的衰老的，其实血管的健康它也是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这个方法是无创的，检查出来摸清出来我们血管的这个年龄和硬化程度，然后我们好提前的预防，有这样的方法吗，马主任？
1: 我们在门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检查
0: 啊，
1: 就是这个检查它就叫动脉硬化测定，
0: 动脉硬化测定
1: 就是动脉硬化测定
0: 啊，
1: 它来看咱们这个四肢的血压和这个脉搏波的这个变化，它来评估咱们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
0: 它是
1: 看你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还是说你比这个其他人老得更早了。
0: 那他那个是像做测血压一样那么简单吗？就是无创的？
1: 无创，完全无创。
0: 他是通过怎么做呀？
1: 他就是躺在这个我们诊查床上，然后把这个双上肢和双下肢的这个血压他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测一会儿，他这个脉搏波动的情况，他有一个波形，根据这个波形，根据这个压力的情况来判断你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
0: 就看你血管年轻的度程度呗。比如说现在你血管20多岁没问题，
1: 对，
0: 40岁了50岁了赶紧要干预了。
1: 对，他这个报告他会有提示你有轻度的动脉硬化还是严重的动脉硬化。
0: 明白了。哎，我说好像做过这个，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反正好像做过这个，掐了好多掐子。
1: 对，体检的好多体检的地方也有，
0: 它就是一个小电脑，
1: 有
0: 就是掐了很多掐子，那个很简单。
1: 对，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查，因为它在血压这个心脏收缩了之后，这个血往外流的这个过程，心脏一收缩，它这个有波形的这个变化，
0: 嗯，
1: 这个有弹性的血管它波形是一样的，
0: 嗯，
1: 弹性差的它是一样，它就根据这个波形来看
0: 啊。那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你就要就是说我有医生，我想检查一个动脉硬化测定，是吧？
1: 对对，然后它这个里边就有这个指标，这个脉搏波的这个传导速度，还有这个踝臂的指数，看你这个脚的这个血压和这个手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比值，因为正常应该下肢的血压比上肢的要高，这是正常的。但我们有些人他这个腿的血管动脉硬化特别严重，血都不往那儿流了，他那压力他就上不去了，
0: 嗯，
1: 一测腿的那个血压比上肢的血压还
0: 低
1: 啊，那这腿估计就得安支架了。
0: 明白了明白了，它是其实都是相通的，这个血管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哦。哎，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感觉手胀，它会是跟血压有关吗？还是跟血脂有关？
1: 大部分这种跟风湿啊、关节而有关系，
0: 跟风湿关节有关，
1: 跟血压关系不大。
0: 哦，好像活动一会儿就开了，就好像是活起来了，血流。
1: 对，因为风湿科他们有一个术语叫晨僵，
0: 哦，
1: 就是早晨有点这种僵硬的这种。
0: 好，各位血管的健康、血压的健康，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八的副主任马丹，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各位，

0: 程恒继续帮大家看名医，有问题关于血压血管健康随时请教马主任，来自于医大一心内八副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你看马主任，刚才我们也量了怎么在家里把这个自己的血压测定，用什么方法，我们又说了怎么来搞清自己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年龄，血管的年龄问题。其实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就说，特别是咱们东北，就是一到了那个季节波动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我去打点针吧，通血管吧哈。就是它这个季节性的波动，一般的来说它有什么样的规律，血管自身的这种状况，然后对于这种波动又会有什么影响？
1: 咱们北方呢，这个血压它确实受这个气候的这个影响。今天上午还有一个患者，他就说我在海南血压贼好，一回来就高了一回来就高了。然后边上另一个家属说，那你就别回来了，
0: 别回来了
1: 别回来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咱们确实那海南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血压你要是睡不好它也容易高，
0: 是
1: 也是。但是就是比较舒适的时候，它确实这个整体的这个血管处在一个比较舒张的状态的，血压确实是比在咱们北方这个血管收缩的时候血压会就是低一些。大部分整体的人群呢是这个夏天低冬天高，然后呢春秋波动，所以我们春秋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比原来高了，这种都很多啊。因为咱们室内暖和，所以很多人秋天过了之后这个冬天它就好了，这个血压它就又稳定了，
0: 室内暖和了
1: 对，它就是整个它就温度上来了，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就是这个供暖四月份和这个九十月份，就是三四月份屋里冷，九十月份屋里冷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波动最大。所以呢一般就这个时候就是加强监测，然后呢大部分人都需要在这个阶段把原有的降压药在这个加量，这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处理办法。然后呢等这个夏天到了，或者是相对这个气温都适应了，然后可以再减，就是这个量是逐渐调逐渐减的。但不能有些人就这个阶段不关注不良，它高了也没当回事儿就过去了，这就容易出现其他的并发症的问题了。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刚才我们这个就是波动的时候我们来如何来看待，是不是及时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及时的把药量加大，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范，而且防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物理方法要比这个药物疗法要顶用，我说的顶用只能对身体没有最起码很多的一些伤害嘛。现在临床上很多人都在强调什么呢，叫生活方式医学，是吧？那我们控压护血管的非药物良方具体都有哪些，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说说吧。
1: 我们这个高血压无论是平常控制的好还是不好，都要求改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方式呢，其实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限盐。
0: 限盐，
1: 咱们北方的整体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比南方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咱口重。咱们吃的这个太咸了，这个盐、我们经常
0: 昨天一个朋友吃饭吃那个蘸酱菜，然后非得把那个酱放的多一些，我说你少一点不一样吗，有一点滋味就可以啊。
1: 对，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盐就是升压药所以在病房如果有些人比如说我都吃了三四种降压药了还控制的不好，就得严格的问问你都吃啥了。
0: 对，
1: 就那个爱吃什么蘸酱菜呀，爱吃咸菜呀就是他那个菜不下饭不行，就得吃个两三碗大米饭，我得吃多少菜。他那菜吃的不多但都齁咸的，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啊。这边我们吃着降压药，你那边吃着升压药，那肯定很难调好。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个每天五颗呀，这个大家也不太好量，也不太好这个计算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0: 少吃
1: 这个
0: 少吃又少，
1: 这个菜如果你不就饭就能吃，说明它至少不是太咸的，就只要必须得配饭才能吃的那种菜那肯定就丑。
0: 明白。昨天做鱼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鱼要是不咸一点不进味儿。
1: 对，
0: 但是我一吃我就感觉哎呦咸呢，我平时我可能口清。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基本上只要在外边吃饭多，
0: 嗯
1: 啊，我们来说我口不重啊，我也不吃咸菜啊，
0: 嗯，
1: 但是你就问他你一天在家里吃几顿在外边吃几顿，
0: 嗯，
1: 有好多人他的中饭和晚饭都是在外边吃的，
0: 嗯，
1: 在外边他就没有咸没有淡的菜，
0: 嗯，对，
1: 他淡了不好吃他卖不出去，所以他而且他也怕坏，他各方面的考虑就没有淡的这个菜，
0: 对，
1: 他就有一些很甜的菜，它里边盐也很多，
0: 嗯，
1: 它只是甜掩盖了它的那个咸，它整体的这个咸度都是超的。
0: 对，
1: 如果经常在外边吃饭，有的时候就是来门诊，你说我就单位食堂咋办？这食堂咱也改不了，
0: 嗯，
1: 我说不行，就拿水涮一涮吧，就只能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又不想吃那么多的药，
0: 嗯，
1: 你又不想改。那咱咋办呀？所以咱肯定这个盐是注意的，
0: 嗯，
1: 一定要减的。
0: 限盐。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运动的问题，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运动
0: 久坐，缺少运动啊，
1: 运动太少了。
0: 嗯。
1: 我说一天能走多少步？告诉我，一天就三四千步。
0: 嗯。
1: 我说我就上下班查个房，我就算出个门诊，我接个儿子，我还得七八千步呢，怎么就？
0: 嗯，
1: 跟一天怎么能做到一天只走三四千步，这种数据是怎么出来的？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有些人就出门就开车，
0: 嗯，
1: 然后电梯上楼，
0: 嗯，
1: 下楼就是多一步都没有的，这真是不行。所以必须得把这个运动，因为运动呢，如果你长时间没有，现在大家工作也很忙，压力也很大，你没有大块的这个时间，那么就比如说咱早下车一站，
0: 嗯，
1: 走一站，
0: 嗯 嗯，
1: 或者是中午吃完饭溜达溜达走一走，然后晚上回家早下车一站呗，
0: 嗯，
1: 然后车库停远点车停远点就多走一走，
0: 想尽各种办法给自己制造走步空间。
1: 对，
0: 嗯，
1: 然后
0: 除了限盐就是运动。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运动呢，我们建议就是控制好的血压的情况下运动，
0: 嗯，
1: 我们一般建议吃着药运动，尤其是有一些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是我人一般建议你先吃着降压药来改善生活方式，然后如果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得好了，
0: 嗯，
1: 咱将来再撤这个降压药。
0: 嗯
1: 啊，现在的观点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呢就是这个降压药咱就吃了就得终生吃药不让停药
0: 啊。对呀，
1: 啊，啊对，但是我们有一些刚发现的血压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占它高血压原因的比重比较大，那么它就有机会能撤。
0: 那还是找根儿。
1: 就是你比如说我140/90的这个血压，
0: 嗯，
1: 我吃着药的情况下，然后我运动我跑步，
0: 嗯，
1: 我瘦个10斤20斤的那我就能撤药。
0: 对呀，
1: 你说我一斤也没瘦，天天还3-4千步该吃吃该喝喝，有些酒也不戒的，那他肯定减不了药。这
0: 对的，
1: 这
0: 需要毅力，需要你自己去创造。
1: 所以说我们而且好多人说我减肥我先不吃药，
0: 嗯，
1: 我说你能不能减得下来还不一定呢，你先把药吃上再说吧。
0: 减肥是一个终身的话题。
1: 对，但是呢这个运动呢运动降压和体重没有直接关系，
0: 嗯，
1: 你只要运动起来哪怕你没瘦，
0: 嗯，
1: 体重没减但是它也降压，
0: 但是得达到一定量和那个心率吧，得快走，不能慢慢悠悠的那种散步，是不是啊？
1: 他只要动起来就行。
0: 你现在对大家要求这么低吗？
1: 就是实在是达不到的人太多了，但至少要，因为还有一些特别胖的人他走快了他也受不了，
0: 哦，
1: 我们建议这个逐步的这个活动只要动起来就比不动强
0: 好，
1: 但只不过你要是说快走啊或者你要是能慢跑你就能降20
0: 好，
1: 但是你要慢走也就降到4-5个。
0: 明白了，那你为了自己进步你效率高一点你就快走2步呗，你自己调整吧，根据身体情况哈。我们再来接个热线啊，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张女士，嗯，
2: 啊，我想那个问一下马主任，那个我的血压吧，就是早晨清晨起来量的时候，就是头一次血压就是高，有时候150多点，有时候能达到160，但是第二次再量血压就140多，就是隔一会儿再量，完了左侧的血压和右侧的血压它俩差距太大，就是右侧量正常的时候多就120多130多，但是那个左侧的高血压就比那个能差20-30，我不知道，
1: 如果要是说每次都差二三十的话呢，那就得建议你来查一查这个锁骨下动脉的这个血管。我们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血管狭窄了之后才这一侧才没有那么高的啊，
2: 对，
1: 我们左右差十个是可以的，差二三十这就不正常了。
2: 马主任，我这个左侧的那个就是

0: 左侧的血管狭窄到70到80那样式的狭窄。
1: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你到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或者是这个脑外科，他们针对这个血管来治疗。
0: 今天开春住院时候查的，就是右侧正常，就左侧就是狭窄，就是堵了70%到80%。
1: 对，所以他测出来的这个血压，他两侧就不一样。
0: 啊，
1: 然后呢，测出来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降压的这个标准是按照这个高的降。就比如说我一边量血压150，一边量血压120，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血压150来吃这个降压药。
0: 但是我这段时间吧，我吃降压药就早晨吃那个半片那个琥珀贝塔乐克，就是我心率有点快稍微。完了下午的时候我吃那个安贞地平那个。
1: 安贞地平。
0: 吃1/3，完了血压基本上就在140左右那样式的。就是高的。
1: 咱多大年纪？
0: 78。
1: 78。78呢，血压134还可以，但我觉得你吃三分之一整体还是有点少，我觉得你可以吃半片呗。
0: 半片有的时候我要量的吧，就是有时候137.8、140我就吃半片就维持了，有时候要是干啥的话我就多吃一点，反正我就那么吃。
1: 嗯，倒是确实可以根据这个血压的情况来这个调节这个量。因为咱如果已经脖子就是颈部的血管如果有70%左右的狭窄呢，我们也不敢把你这个血压降得特别低，怕影响你这个脑灌注。
0: 那因为我低压低呀，低压一般在72或者是69那样式的。
1: 这个低压不算低，咱们低压呢这个60以上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低压呢它跟这个血管弹性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这个低压呢就上不去了，就没有那么高。
0: 低压和高压呢有的时候80差相差的80-70那样式的。
1: 对，所以呢你吃降药呢它这个低压也不会降得特别低。啊，
0: 是吧，
1: 就只要保持在60以上这就是正常的低压。
0: 啊，
1: 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你就关注你的那个高压来吃降压药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低压它和咱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你说水喝的特别少啊，这个血压也低压也容易低，它跟这个循环血量有关系。
0: 啊，我那个血管狭窄就是这面70到80那个，我还用吃那个，我有动脉硬化。
1: 70-80的狭窄呢至少他汀肯定是要吃的。
0: 他汀啊，他汀那个长期吃啊？
1: 对，肯定是要长期吃的。然后如果有相应的这个器官灌注的不好的话，建议到血管外科看看，那70-80的狭窄原则上都够支架了。
0: 我这个吧是怎么回事呢，那个马主任，我这个左侧的原来没有脉，现在就有点脉，左侧的胳膊没有脉，原来
1: 对
0: 好像
1: 那就是见好了呗。
0: 现在就是有脉了，能量出去，原来血压是0，就是你就是年轻人的时候，现在有血压了，就老吃这血管药啊。
1: 那就需要排除一下，如果是年轻的时候那边没有脉的话，那得考虑有没有多发大动脉炎，大动脉炎导致的这种血管狭窄，它闭塞了，它就没有脉了
2: 啊。
1: 因为原来是78，我以为就是动脉硬化的。
0: 我年轻的时候有动脉炎，但是现在没查出来有动脉炎了，好像没有。
1: 那说明这个动脉炎可能不是处在活动期，但是呢它引起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可能就不可能没有新的进展，但是它原来它已经窄了，它也回不去啊。
0: 是不是啊，回不去是吧，现在。就是这个我还用吃那个动脉硬化的药吗？
1: 但我觉得咱78了还是看咱血脂的情况，如果要是偏高，低密度脂蛋白还是建议你控制在1.8以下。
0: 我低密度脂蛋白我前两天体检是2点多点，就是原来是3.95，现在吃到降到2点多点了。
1: 还是
0: 就是正常值，正常值
1: 不能，咱不能按照正常值要求，
2: 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呢，
1: 已经
2: 按照1.8以下，1.8以下是最好的
0: 啊，还得往下降是吧？
2: 对，
0: 那我还得吃那个他汀呗。
1: 对，不建议停药，
2: 好吧？
0: 啊，
2: 供您参考。
0: 谢谢，
2: 哎，
0: 谢谢，
2: 好，再见。好，非常感谢 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给大家交流了这一期有关血压和血管健康的科普，希望大家受益。然后有什么问题也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会邀请到不同的医大体系的老师给大家来走进直播间啊。谢谢马主任，辛苦了，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1: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一切事定了之后，包公就在包家村又休息了数日。这阵儿，大爷包山、二爷包海对包公得中非常高兴，包山是真高兴，包海是假高兴。包海两口子偷偷的好几宿都没睡着觉，为什么？他直嘀咕，怕包公报复他们。但是包公那是大度之人，对这两位哥哥那是一视同仁。到了这一天，包公应该上任了，收拾一切行囊之物，带着官服印信，带着包兴李宝，李宝啊回隐逸村送信，这阵也已经回来了。隐逸村的老爷也知道了，让李宝又伺候在包公的身旁。朱普三人骑着三匹马够奔定远县上任。这包公啊，他可没穿官服。为什么不穿官服呢？包公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自己初次为官，出任定远县，我不穿官服便衣而行，沿途之上便于了解民情，其中也包括定远县的风土人情。说包公就是这么一个人，善于查访民众的疾苦。这一天就来到了定远县的境内。到定远县境内了，往前走着走着，一打听离这定远县的县城还有20里路了。一看道旁边啊有一个茶棚。这是阳春三月，包公走着觉得有点渴了，他就跟包兴说，怎么样，咱们到茶棚里边喝点茶吧。包兴说，我也有这个想法，我没抹开说。朱普三人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到茶棚外边，迈步就走进了茶棚。进茶棚之后啊，包兴一看，在那个桌子后边坐一老头，这老头看上去有60多岁年纪，老头是古铜色的面庞，这眉毛都已经白了，胡子是花白颜色，秃顶就剩那么70-80根头发，捋巴了捋巴，在后边系了一个小嘴，有10个郎大小，这嘴上面还不用别簪子，不别簪子他也开不了。这老头在那坐着，脸朝里也没回头，买卖肯定是他做的，但是他很不注重谁来喝茶。包兴心想，这老头就是岁数大了，哎，胡了八嘟了，这来客人他也不招呼。包兴就问了一句，掌柜的， 有茶吗？老头一回头往那看了看，老头一说话一听是山东人，带山东味儿。茶房吗？怎么没茶呢？哦，他有茶，我们是喝茶的，要喝就坐下。呀，包星星，看这个地方的人厉害啊，我们到来喝茶他连站都不站，要喝就坐下，来吧来吧。让他包公在这边坐下了，李宝在那边坐下，包兴在这儿坐下。包兴这肚子里边就先有一肚子气。二掌柜的，这都有什么茶呀？有什么茶？你说吧，你想喝什么茶呀？我问你，这儿有黄山猫峰吗？
8: 黄山猫峰啊？
0: 哦，哪个东西倒不错呀？
8: 没有啊。
0: 哦，洞庭的碧螺春有吗？
8: 碧螺春？碧螺春咱的这个地方卖过没有？
0: 我说您这儿有雨前明前吗？
8: 雨前明前？雨前明前不是今年的，那是前三年的。
0: 包星星叫这老头顶一脑门官司，这门茶水呢前三年的，前三年你说那话干嘛啊？
8: 我说老爷子，你这有什么茶？有什么茶呀？没有好茶呀，就一种茶呀，满天星啊。
0: 啊，满天星？什么叫满天星？
8: 满天星这个东西好，我这个茶馆啊卖了好几年茶了，现在眼看着就黄了铺了，好几年茶的这个茶叶底子都攒在一块了，都是碎末，抓到壶里一起满天之飞呀、啊、这个茶好喝，哪个等的都有啊。
0: 包兴心想，你叫我们找这茶坊找这地方，他是要黄铺了，处理货底子给我们喝，还有个名叫满天星，咱挪个地方怎么样？
9: 包公倒对这个老头这个神态颇感兴趣。
10: 不挪，就在这儿喝。
0: 您就喝这满天星？
10: 对，我还没喝过这满天星。
0: 嘿、哎、好，掌柜的，给来壶满天星，多放点啊。
8: 好嘞。
0: 就跟这老头站起来，到那边沏了一壶茶端过来了，拿仨碗往里一摆，
8: 慢慢的喝吧。
9: 老头一转身又坐到那儿了。老头坐了之后，包公站起来，他几步走到老头的这个桌子跟前。
0: 老人家，请问您高寿了？
8: 该死了，67了。
0: 哦，老人家，
8: 67怎么就该死了呢？我瞅您的体格很健康，起码能活八九十岁。
0: 哎呦呵，我八九十岁呀、啊，我八九十岁呀、啊，那我就做了孽了。
8: 老人家，您这个茶棚为什么不开了呢？
0: 开不起呗。嘿，怎么不进点好茶叶呢？
8: 好茶叶，这年头还好茶叶，好人都没有了，还好。

0: 说说我吧，我觉得我是好人，可是我是好人，我活不了了。
1: 为什么事您活不了了？
0: 我跟你说有用吗？
1: 跟我说，我说不定就能给您帮个忙啊。
0: 啊，行，我就给你说说，说完了呢，你也帮不了忙，帮不了忙就全当是我自个儿说说，道道心里边这个怨气。我有个侄子，我这个侄子他摊了官司了，说他杀了人了，在庙里身上沾着血。后来我侄子说了他没杀，也说他杀了，弄到监狱里去了，秋后就出斩了。我就给他打点官司去了，我这个茶叶这个本钱都卖光了，我这个侄子也没活了。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由于老头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强，他说的又过于简练，包公听完了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3: 包公说，老人家，你的侄儿摊的这场人命官司，你能不能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0: 老头翻愣了一眼包公，我详细的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你管得了我这个事儿吗？
3: 包公说，说不定我就能给您帮忙。
0: 你替我帮忙，你是干什么的？啊？这功包兴又到旁边过来，说，老爷子，你可别小瞧我们这公子啊，我这公子要说给您帮忙，他可就能帮上忙。他家里是当官的，他有当官的亲戚，哎，您就真说对了。我们这公子啊，有亲戚有朋友都是当官的，说句话就好使。
3: 真的吗？
0: 真的。
3: 好嘞，
0: 我就进去说说。我告诉你，你这个小伙子，我呀姓申，俺们家大伯喊我是老三，我叫申三。从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没起过大号，小的时候就叫申三，老了就叫申老三。小的时候我这个脾气不好啊，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三驴子，小的时候叫小驴子，老的时候叫老驴子。我呀一辈子没娶媳妇儿，王贵一个人，俺们呢哥仨，这不是就在这个地方落了脚了吗？大哥二哥都已经去世了，我二哥有个孩子就是我这个侄儿啊，他姓申叫申请。我这个侄子就在这个景元县县城里头那个绸缎庄啊给人家当伙计。俺那个侄儿啊那是个老实人呐，三鞭的勒不出个屁来。俺那个侄子走到那个大街上，别说见着人躲倒，见着那个狗他都往旁边躲开。就这么一个老实人，哎，他就摊上官司了。怎么回事呢？哪一天呢？这就是前不到一个月吧，他们那个掌柜的让他去催账去，俺这个侄儿呢认真呢就去了。回来的时候天晚了，走到这个城东那个大庙里啊，就下起雨来了。这一下雨，俺那个侄儿就躲到那个庙里啊，就被雨呗。这个雨溜溜的下了一夜，俺那个侄儿一看走不了了，就在那个庙里那个工桌上就睡了一夜。天刚一亮，这个雨也停了，俺那个侄儿啊又打庙里出来，就进了城里。一进城就碰着俩当官的，两个衙门口的抓差办案的。这俩人一看见俺那个侄儿，就把俺那个侄儿抓出来，说他那个后脊梁杆子上竟是血，说你这个血是哪里来的？俺那个侄儿也不知道啊，说我也不知道，带到大堂上去了。俺们这个县太爷姓刘啊，就这个刘大老爷呀、啊。把俺那个侄儿弄到堂上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杀那个庙里的和尚？俺那个侄儿说没杀庙里的和尚啊。老爷说了，你没杀那和尚怎么死了呢？你那个身上怎么有血呢？嗯，俺那个侄儿是拙嘴笨腮，说不明白。平常啊，苍蝇撞着他，他都吓一跳。你说到的那个大堂上一见老爷。

0: 爷他可说得上话来吗？他说反正我没杀人，老爷急了，板子大架不架，把俺那个侄儿整的实在受不了了，最后就说了我是把他杀的。说你为什么杀呢？俺那个侄儿说就是图财害命呗。老爷说那行了，你招来押到南监判了死刑了，听说秋后就出斋。这个事最初的时候俺还不知道，后来他那个东家就把这个话过去过来。我一听你说我这个侄儿摊上这个事儿，我能不管吗？啊，我呀就想着给他打点这个官司。俗话说呀，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没钱能打官司吗？啊，我哪来的钱呢？我就开这个茶棚子，我看得了，坑家荡产呢也得打点这个官司啊。这不什么茶叶也卖了，有点这个本钱也连乎的一块了，就差这行李卷没当了。我准备着把这个茶壶插完，连乎连乎我走他娘的给他卖了，最后把这个桌椅板凳我把他全卖了。卖了之后啊，我想着跟俺侄儿打点官司。在这个时候我上衙门里去过，我呀想找着那个县太爷。这个县太爷刘大人呢见不着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听说这个刘大人呢要走了。哎呦，这个定远县县城里头啊，头面人物都请客呀。刘大人呐、喝酒赴宴都排了号的。听说这个刘大人走了之后啊，还又来个新大人，姓宝。这个宝大人来了之后，琢磨着还得给他摆酒宴，得给他迎风啊。你说现在这几个当官的除了喝酒吃饭，他们还给老百姓办事吗？他没功夫。你人民官司，你人民官司活该，又不是他们家死了人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说现在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就是这么个事，你管得了吗？
1: 包公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老人家，你这话说的如果是真的，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的忙。你看看我这个人向来就不说假话，我外号叫驴子，我特别驴，我这个驴就是说真话说的，你知道不？哦，老人家，那你为什么不到大堂上去击鼓鸣冤呢？击鼓鸣冤，哎呦，我说小伙子，那老爷整天喝醉了，我击鼓他就出来嘛。啊，我就击过，我一击那个差人就出来了，说你在这瞎敲的什么呀，老爷还没姓墩呢，把我撵出来的。
2: 哦，
1: 包公听到这里正在沉思的功夫，这功夫就打远处传来了锣音，晃晃晃，这是开道的锣声。包公一看由远处有一支道队抬了一声大轿，顺着大道奔这个方向就来了。包公说，老人家看见没有，远处有一声大轿，这是一声官轿，说不定这就是县太爷下乡查访啊。您的机会来了，等他这官轿来到跟前的时候，您就给他来个拦轿喊冤。
0: 拦轿喊冤？我说小伙子，那个事行吗？那是管教啊，我要一拦教人家要是揍我呢。
2: 包公说他不敢，他要敢打你的话，你就说是我让你拦的教。
0: 我说就是你让我拦的教，好使吗？
2: 好使。
0: 好嘞，我喝出气来，我这回要拦教喊冤。好，这老头拉足了架子，就在这个茶棚外边站着。
2: 远瞅着这层大轿是越来越近，前边是开道的衙役，紧头前有一个衙役手中提溜着一把鞭子。这个人长得中等身材，这个体态非常健壮，四方脸，浓眉毛，大眼睛，这眼睛皂白分明，啪啪鼻子，大嘴叉，一部络腮胡须，眼珠子一瞪，叽里咕噜的，这黑眼珠乱滚，瞅着都瘆人。他在头前开道，这个老头一看这大轿眼看来近了， 他几步跑到大道当中扑通就

0: 跪着，我冤枉，我冤枉啊，老爷，我冤枉啊！他这一喊冤枉，开道的滴漏鞭子的这位一伸手，把这老头脖领子就薅住，薅住一滴漏，你干什么？啊，都给！不是我说，我说我冤枉啊！我得见不着老爷，我好容易见着。你这个老家伙啊，打铁烤糊了裤子，你也不会看火候。今天老爷出来，你敢在这拦道？哎，你给我躲开！不是，这老头还想往前走，刚往前一走，这人一摆鞭子，啪！接着就给这老头一鞭子，这一鞭子，在这腮帮子上就给搂起一道领子来。这一鞭子打完，老头才明白过来。哎，我不是那个，我是就他就是他让我过来的。他拿手一点包公，这阵包拯就走过来了。哎，你这个衙役怎么举鞭子打人呢？这个老者他有冤枉，要拦轿喊冤。这拿鞭子的小子一摆鞭子想要打这包公，他抬头一看，包公这个人是气度不凡。他一瞧这个人面沉似水，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是干什么呀？这鞭子他举起来了，他没往下打。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啊？你躲开！包公说，我是给这老头帮忙的。帮忙你也得找什么时候啊？我们现在有重要公事，快快躲开！你呀，快躲开！你不躲开，我告诉你啊，我连你一块打。卖不了的书签，你在旁边给我戳会儿。他一说这句话，一挥鞭子，走，快走！这些衙役们抬着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去了。这一过去，老头回到茶棚子一坐，瞧了瞧包公，我说：“小伙子，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蛤蟆眼的在这里坐着，你非得撺掇着我去汉园，让我去挨着个鞭子，是不是？你瞅我在这儿待的太老实了，对不？”包公说：“老人家，我并不是恶作剧戏耍您呐，万万没有想到这衙役是如此的凶恶，你才知道啊！我不说了吗？现在这个天底下就没好人了。”包公这阵儿满肚子都是气。好，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您这件事情如果真如您所说，我一定给您帮忙到底。茶水我们喝完了，我们要走了。李宝给他拿一两银子。这功夫李宝一伸手掏出一两银子来。老人家，这您的茶钱。这一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老头一瞧就愣了。啊，这是茶钱。我那个茶钱值不了这么多钱呢。嗨，这是我们公子赏给您的，您就收着吧。老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个公子这是大家族的公子啊，看起来家里有的是钱呢 啊喝了这么一壶漫天星的茶叶，记了我一两银子，瞧见没有？包公给完了茶钱之后，主仆三人上了马走了。他们上马之后走不多远，就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了县城，打听着来到县衙，到衙门里边，命衙役往里边一禀报，说是新任的县太爷到。现在这衙门里边有一个留守的县主簿，此人姓于，叫于文，40多岁，是个干巴拉下的一个老头。这个于文一听说新任县太爷来了，急急忙忙带着衙门里边现有的这些衙役出来迎接，马上把包公主仆三人就让到大堂之上。让到大堂上，这主簿于文就说了：“老爷，知道您今天到任呐，已经大轿出去接您去了，三班衙役的头都去了，为首的就是那步兵班头，他叫胡成。您是哪个道来的？没碰见他们吗？”包公一听就明白了，甭问了，刚才我在茶棚那个地方过那城轿，大概就是接我的。别看他说轿里有大人，实际上是接我，那是一乘空轿。
1: 包公说，我在茶棚里边休息的时候看见有成轿过去了，我没细问，可能那就是接我的轿吧。前任刘大人呢？
0: 前任刘大人昨儿个就走了，知道今儿个您来呀，那您在这等着吧，一会儿他们接不着你就还得回来。
1: 包公说，别让他们在那等着，派一个人骑一匹快马，速速的告诉他们，就说我已经到了。
0: 哎，
1: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3: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来自一线的李少左少海。Hello， 中午好。
4: 哎，潘老师你好。
3: 嗯，在线上久等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4: 我是我们群众学院妹妹和她老公唱首歌。
3: 啊，好好好，欢迎欢迎。
5: Hello， 中午好。
3: Hello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5: 那个潘浩，我的信号咋样？好不好？也祝你周末快乐啊！
3: 哈哈，周末快乐！
5: 也祝你周末安康。
3: 嗯，好的。
5: 也祝我们开心快乐一家小豆群所有的哥哥姐姐、亲戚们，也祝大家周末安康啊！
3: 嗯，好。 啊，这个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祝福都收到了。
5: 我的信号咋样？
3: 可以的，没问题。
5: 啊，没问题啊。嗯，行，我今天跟我老公唱一首《爱情的雪花》。
3: 好，好，时间交给您。
5: 好，开始啊。嗯。
6: 一场感情之路上凋谢的落花，一凋零下无情。

雪花，我用什么来把它融化？风吹过耳边想你的情话，你带着谁消失在天涯？天空中下着伤心的雪花，我用什么来把它融化？

0: 散在心灰意乡，曾温暖的家，事情的结果真的太可怕。最痛苦的不是你的心的啦，是在这以后我还放不下。天空中下着伤心的雪花，我用什么来把它融化？风吹过耳边想你的情话，你带的微笑实在甜呀。天空中下着伤心的雪花，我用什么来把它融化？说什么永远骗人的鬼话，比他真的爱也不过如此吧。天空中下着伤心的雪花，我用什么来把它融化？风吹过耳边想你的情话，你说带着谁消失在天涯。天空中下着伤心的雪花，我用什么来把它融化？说什么永远骗人的鬼话，你说真的爱也不过如此吧。
1: 好，谢谢谢谢潘浩。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呢，是来自二线的徐小雨。Hello， 中午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啊，我是天津的徐小雨，怕大家上火，我给大家吹一段山楂树。
2: 啊，好的。非常应景哈，这天热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别上火了。那时间交给您。
3: 哎，好的好的。

0: OK，OK。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真的哈，像您说的一样，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我觉得听到这样的小曲儿，哎呦，太舒服了，非常熟悉的旋律，然后感觉此刻岁月静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徐大哥，拜拜喽！
0: 哎，好的，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想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啊，有请来自三线的刘宝钊。Hello， 中午好。
2: 哎，潘哥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哎，我今天我给我朱姐姐唱一首《常回家看看》。
1: 好的。
2: 有请朱姐姐，有请姐姐打个招呼。
1: Hello。
3: 啊，主持人，中午好。
1: 中午好。那今天有请二位给大家带来《常回家看看》喽。
2: 哎，
3: 好嘞，谢谢。我来先唱。找点空心，找点心。每个孩子常回家看看。

0: 这首非常经典的《常回家看看》，感谢二位啊！马上端午节小假期就要来了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常回家看看。好，非常感谢了，拜拜。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一线的嘉玲。Hello， 中午好。
1: 你好，老师，下午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节目的朋友们，中午都好，都好啊！给前面这两位点赞点赞，唱唱吧，喝彩鲜花，宋老师给我们。群主开心快乐一家人的群主小月夫妻俩点赞点赞，好唱的吧，喝彩鲜花上哪儿，棒极了棒极了。
0: 嗯，
1: 那
0: 开始了，
1: 今天给大家来段二人转。
0: 好的
1: 好的，这二人转呢，常言说的好，单丝不成线是孤木不成林，二人转一人唱不了啊，这俩人。我跟我的胡姐，我得找一个伴儿，你看人家夫妻唱多好。来，有请胡姐了，上场。
0: 欢迎欢迎。
2: 春红我就在前边走啊，后跟小姐二来迎啊，一前一后。

哪，为什么不见张献公？不用人说，知道了，该死的丫鬟将我糊弄，难道回楼去拷打丫鬟小春红？

0: 见我这里留神看哪、布米家三处人一名，头戴一顶开花帽，身穿破袄不热不停，腰中金具到桃腰，打狗的木棍啊右手擎，看前影像我的二哥张廷秀，看后影也像二哥张献公，我有心上前把他认呐、啊，错认了花子可不成，低头一击呦呦呦，我把花子往外轰。
1: 张廷秀我未曾说话。

我儿膝盖，我本是你的二哥，管回家东啊，我问声岳父岳母，二老人家可都好啊。

0: 你管我安宁不安宁，咱俩亲亲何处论，为什么口口声声把恩没成啊花子啊，
1: 莫非说你把

0: 你然说是我的二哥回家转，空口无凭我不认成，想当初我给你什么做表弟呀，
1: 传家之宝白玉宗啊，
0: 为什么人会背不见，
1: 中途路上我被人崩，谢谢
0: 谢谢。
2: 嗯，哇，这个非常亲切的这一段二人转啊，两个人合作太棒了，希望可以常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好不好？
1: 初次合作。
2: 嗯，第一次合作竟然唱这么好，太厉害了啊。拜拜了二位。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我们的歌神彭普生大哥，欢迎你。Hello, 彭大哥中午好。
3: 彭浩老师中午好。
2: 嗯，今天彭大哥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3: 今天唱一首祖国。
2: 好的。

望长江山下，南望海岛西沙，只有珠穆朗玛，北方黑土刀花，东海蛟龙披雾，南望宝岛牵挂，长丝路繁华，北疆苏民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西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州人情似海，美丽。

望长江山下，盼望海岛西沙，西游珠穆朗。

滔滔牵挂，一场丝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齐齐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种神情似海，为你祖国我的妈妈，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齐齐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种神情似海，

0: 哇，唱的太好了哈，给了我们点点震撼。这整个这个歌曲后半部分，音又高，然后气又稳，太棒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彭大哥，拜拜
1: 谢谢
0: 喽。
1: 庞浩老师，再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三线的刘玉林大哥，欢迎，中午好。
2: 早上好，你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心语》吧。
0: 好。

0: 好的，哇，这吹得太棒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哥，拜拜。很经典的这首歌哈，我觉得刚才刘大哥吹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跟着唱了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我们继续来请到下一位一线的何红霞姐姐，Hello，中午好。
1: 潘浩老师，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牧羊曲，
0: 好，时间交给您。
1: 跟前面的都点赞，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沿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

0: 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系列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没电，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5: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迟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5: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按摩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6: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7: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8: 整过一个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过去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5: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9: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8: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 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6: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6: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5: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刘英。欢迎呢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哈，冰城经济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名医面对面是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通过电波传递健康知识和信息，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大家健康解惑答疑。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及时关注，一起呢爱上品质健康生活。先来听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一直被误会的动作，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叹气5分钟，5个好处不请自来。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瞬间，工作累了，心里堵得慌，脑子乱成一团的时候，突然就不受控制的长长的出一口气。但是我们好像从小就被父母教育，别叹气啊，一叹穷3年，叹气把好运都叹没了。于是啊，那声已经到嘴边的叹气又被你硬生生的咽了回去，胸口反而更闷了。但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正在为叹气证明，它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自我调节开关。当你身心俱疲，只是短短叹几分钟的气啊，就能够让大脑、心肺、血管、情绪都悄悄的受益。有没有想过啊，当你累、压力大、心情不好，身体为什么会本能的选择叹气呢？2023年医学期刊《细胞医学报道》刊发了一项研究，证实在调节情绪、缓解焦虑这件事上，效果最好的不是正念冥想等其他方式，而是叹气。研究招募了108名健康成年人，随机分成了4组，对比各个主流呼吸法、正念冥想等等，要求他们每天花5分钟做指定练习，坚持28天。正念冥想组自然呼吸，不刻意控制，循环叹气组最接近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叹气具体的做法就是双吸

加长呼气。比如还有合适呼吸组，合适呼吸就是一种通过控制呼吸节奏达到放松缓解压力的技巧，特点是吸气屏气呼气屏气四个阶段保持相同的时长，形成类似盒子的这种循环模式，常用于调节情绪，提高专注力，或者是应对焦虑。循环过度呼吸半屏气组，也就是深吸气配合被动短呼气，每30秒之后屏气15秒。你看每位参与者都佩戴智能手环，实时的监测生理数据，每天练习前后呢，还给自己的情绪和焦虑程度打分。28天之后，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出现了。不管你用的是哪种呼吸法，只要每天花5分钟关注呼吸，都能立刻缓解焦虑，减少负面情绪。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在所有的方法中，循环叹气在改善情绪、降低呼吸频率上是效果最好的，比正念冥想还要出色。我们来看啊，除了改善情绪，这叹气还有四大隐藏的好处。首先就是快速的缓解疼痛，四分钟就起效。2025年国际期刊《行为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循环叹气仅四分钟就能够快速的缓解部分急性疼痛。研究呢是在医院骨科急诊候诊室进行的，将81名等待拍片的疼痛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听四分钟循环叹气的引导音频，另一组呢听同样时长的损伤处理的教育。结果发现仅仅四分钟啊，听循环叹气引导音频的那组患者疼痛感就明显的减轻了。第二就是提升肺功能，恢复肺弹性。相比我们平时正常的呼吸，叹息所进行的呼吸更深更重。2022年国际期刊生物心理学上的一项综述研究啊指出了，叹息能够预防肺部长，也就是肺泡塌陷，还能够恢复肺的弹性，也就是医生常说的肺顺应性。打个比方啊，可以更好理解，肺呢就像一块海绵，长期的只用于浅呼吸，海绵就会变硬，吸不进去水，而时不时的深深的叹一口气，就像把海绵彻底的挤干，再重新的泡开，那恢复它原有的弹性。第三，有助于睡眠，让身心放轻松。睡不着的人最有深刻的感受，不是身体不累，是大脑关不掉。对失眠人群来说，睡前大脑过度活跃是入睡难的主要原因。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主任医师张玉平啊，他说，副交感神经主管放松、安稳、舒缓、静心，只要呼吸变得深长、均匀、平缓，尤其是呼气时间延长，它会马上占上风，让人立即平和，身心放松，情绪稳定。而我们在叹气的时候就符合长呼气这样的特点。第四就是有益心血管健康，放松下来。国际期刊生物心理学曾刊发一项研究发现，节律性的叹气会引起很明显的心血管反应，包括心率节律、血压波动和血管张力变化。研究者的通俗解释是，这种变化有点像给身体啊安一个重置键，能把原来很紧很顶的状态呢往下降一点啊。那营养师顾中医也在啊相应的传媒上进行啊分享，他说叹气对心血管有好处，但这种好处更像是帮你把心率、血管张力和紧绷状态往回拽一拽啊，属于短时调节而不是治疗。学会科学叹气啊，让我们身心都能够放松下来。循环叹气法的做法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循环叹气法做法其实很简单，随时随地都能进行。第一步，先用鼻子吸一口气，不要特别猛的吸，正常偏深一点就行。第二步呢，在第一口吸气之后再补一小口气，也就是再偷吸一口，这幅度不用过大。第三步就是慢慢长长的呼出去，最好比吸气长，能够缓缓的吐完最好，但是别
呼到憋气啊，就算一次了。如果你现在正在有点心烦呢，心跳快呀，脑子停不下来呀，可以先做三次啊。如果呢，你是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练习，可以做1到5分钟。呼吸练习，注意的事项。做呼吸练习不是为了挑战极限，而是感受身体，稍有不适就停下来啊，记住5条红线。一开始先做3次，别贪多，给自己加太多次数。这个呼气拉长，但别用力榨干肺里的气。如果开始头晕，就停下来，正常呼吸。要保证安全，不要在开车呀、站在高处啊、洗澡啊，特别是洗热水澡的时候练习。患有严重的心肺疾病、惊恐发作史的人，应该先咨询医生再做练习。所以听到这儿哈，你再回头看开头那个问题：叹气到底是负能量还是真正的解压？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科学叹气。呼吸是在帮你把积压的浊气排出去，让紧绷的神经松一下。现在呢，不妨也请大家可以放下手机啊，试着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感受一下。也希望呢，大家把这个知识和信息哈，能够转发啊，告知你的身边亲朋好友。紧绷的时候别憋着啊，跟着身体自然的呼吸放松。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守候电波，来关注名医面对面。这个节目呢，不仅啊关注身体健康，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心理精神健康，也希望大家在平日生活中关于情绪压力、关系或者是学业发展啊，特别是儿童青少年人际问题啊，包括亲子关系啊，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想请教专业人士，随时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伴侣只是加班晚回来一小时哈，你心里就已经上演了一整部他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样的连续剧，或者对方 随口啊说了一句，你今天这菜好像盐放多了，整个人瞬间就感觉不对劲儿，好像那句评价不是在说菜，而是说你这个人不行。一位心理咨询师，他的来访者小 A 跟咨询老师分享一句话，让老师心里是咯噔一下。他说，我老公啊，每次对我好一点，我就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东西还回去，不然心里特别不踏实。他给我买条围巾，我恨不得给他洗半个月袜子，他就是亲我一下，我都觉得欠他的。你必须足够好才配被爱，你得拿东西换才配留下来。这话听着像什么呢？是不是像小时候的那个声音，你考第一名，妈妈才带你去玩游乐园啊，你乖一点，爸爸才算喜欢你。那些说你看人家谁是谁的声音，像刻在心上的咒语，长大之后换了个模样，继续在你耳边嗡嗡嗡。这在心理学上叫低配得感，打心底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东西，不配被无条件的爱。从小呢，在缺爱环境中长大的人啊，大多经历过持续的否定、情感疏离、需求被反复拒绝，犯错之后呢，只有指责没有安慰。

甚至偶尔呢被当作累赘对待。这些细碎的经历不会随着你长大啊，去自动的清零，反而呢悄悄瓦解你的自我认同，让你呢慢慢内化出一个核心认知：我不够好，所以不被爱。那问题来了，这个致命习惯在婚姻里怎么毁人？习惯性验证爱，然后亲手把它砸碎。你心里设定了一个糟糕的结局，哎，他不是真心爱我，早晚会离开我。然后呢，就开始故意的暴露自己的不好，考验对方，比如无理取闹啊，说反话，突然发火。你心里想的是，我把我最差的一面给你看，你如果还爱我，那证明你是真心的。可结果呢，对方被你搞得心力交瘁，真的累了，退了，走了。你验证了你的预言，那你看，他果然不爱我。这就像拿着锤子啊，到处去找钉子。婚姻里的每一次摩擦，在你眼里都可能变成他不爱我的铁证。第二，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死死的抓住不放。缺爱的人对亲密关系的态度往往很极端。一类人不敢深入爱，因为觉得自己有缺点，一旦暴露就会被抛弃，所以干脆回避亲密，避免靠近就避免受伤。另一类人则相反，拼命的索取爱，用伴侣来填补自己的情感缺口，把对方当成能量补给站。可婚姻这东西啊，一旦变成一个人拼命索取，另一个人被榨干，那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第三种情况，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习惯，就是总拿伴侣跟别人比。闺蜜老公会制造浪漫，哎，你怎么就从来不懂啊？别人家老公会赚钱，你怎么就这么不上进？看起来是在嫌对方不够好，其实是在嫌弃自己。你潜意识里想通过伴侣的优秀来弥补自己的不配得感，用别人的伴侣当标尺，衡量自己这段感情的价值。可不断比较的结果只有一个，伴侣被伤得遍体鳞伤，你自己呢也被内耗垮掉了。有没有发现啊，一个更为真心和扎心的事实？如果你父母当年的相处模式就是充满着争吵、冷暴力、指责、讨好，你在婚姻里大概率也会复制这一套。心理学上把这叫做强迫性重复。无论你在理智上多痛恨父母的某种相处方式，潜意识里呢，总是不由自主地吸引相似特质的人，或者在关系中无意识地重演当年的场景。哈佛大学有研究显示，长期在情感高压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大脑负责冷静思考的前额叶皮层体积会缩小，而负责情绪警戒的杏仁核活跃度会大幅升高。这不是你不够坚强，也不是你故意作，是你的身体真的被教会了用这些方式活着。怎么办啊？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就这样哈。说真的，其实是能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别再用我没事儿，我挺好的糊弄自己。那些我不配的声音，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好，是童年没人好好爱过你，让你错以为爱是需要交换的。第二步就是觉察这个置换模式。当你又想把伴侣跟别人比，你停一下，问问自己，我真的在嫌弃他吗？还是在用他的优秀来证明我值得被爱？当你又想讨好对方来换取安全感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又把婚姻当成小时候那个需要讨好才能留下来的家了？治愈的关键啊，不是去找一个比父母更爱你的人来填坑，而是你自己先学着一个事儿，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做了多好啊，你本身就值得被爱。礼物收就收了，愧疚感放一边，拥抱啊就抱啊，不用盘算怎么还。他加班晚归是事实，但不等于他不爱你。你心里的那个坑只有你自己能填，别人再爱也填不满你没有给自己的那部分。那些说你不够好才没人爱的声音是别人的剧本，不是你的人生。你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只能乖乖听话的小孩了，现在呢，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用这种不配的心态把身边的人越推越远。真正爱你的人不需要你用完美去交换，而不爱你的人再完美也没用。所以到这里想说一句不怕肉麻的话，就是你值得被爱，跟你好不好其实真的没有一毛钱关系。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经常有网友问哈，一个人内心强大的迹象是什么？内心真正强大的人和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的人有什么区别？来看看哈，心理老师他们的一些总结和发现。心理咨询师曾奇峰说，一个可能有点反常的现象，那种你一眼看上去就觉得他挺强大，一靠近就感受到强大气场的人，往往内心并不是真的那么强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太需要让你感觉到他强大了，他把强大这两个字贴在自己脑门上，穿在自己身上，恨不得每一个毛孔都在告诉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这种需要被别人看到自己强大的冲动，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虚弱。他害怕你看到他弱小的一面，所以呢，他必须先发制人，用外在的强大把你震慑住。说简单一点啊，一个人如果张牙舞爪，气势汹汹，那基本上可以判断他在用强大掩饰自己的弱小。就像动物世界里，有些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显得比实际大一圈，那是恐惧的表现，不是真正的强大。而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你靠近他的时候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不会被他吓着，你甚至可能第一印象不是觉得他强大，而是觉得他温和平静舒服。他不着急证明自己，不急着让你知道他有几斤几两，他对你的看法没有那么在意，不是傲慢，只是不需要通过你的眼睛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再换个说法，就是如果我见到你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你一定要让我觉得我很强啊，就是我一定要让你觉得我很强哈，那我一定很弱，因为我把自己的感受交到你手里，我需要你的评价来支撑我自己。如果你见你的时候啊，心里想的是你对我有什么印象都行无所谓，那才是真正强大，因为我不需要从你那里拿任何东西来填补我自己。有人可能会说，那我们第一印象不是往往觉得那个张牙舞爪的人很厉害吗？那个安安静静温和平淡的人，我们不是常常觉得他很普通吗？对，第一印象确实常常是这样，但那是因为第一印象没有动用我们的智力，它用的是生物层面的本能反应。比如一个人两米高啊，铁塔一样冲过来，另一个人一米七安安静静站的，我们本能就会觉得哈，那大块头厉害，因为他倒下来能压住你哈。可是人是有智力的呀，我们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那个一米七的可能是老板，那两米的呢可能是保镖哈，谁强谁弱不就清清楚楚吗？真正的强大不需要写在脸上。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在平日生活中也可以多做自我觉察。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有比较多的朋友说，哎，心理咨询师是怎么和青少年工作的呢？是怎么样在信任方面建立起第一步的哈，走进他们世界？这是很多关注心理咨询甚至一些家长很想学习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大了会发现好像怎么聊孩子也不感冒，然后离着父母的心啊越来越远，那种被冷落或被排斥拒绝的状态让家长感觉需要进行相应的学习和借鉴。那我们来看看哈，成熟的心理咨询师他们是怎么做的。像心理咨询师许静，他长期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咨询，在面对青少年个案的时候，他坚持一个信念，就是信任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悄悄地种下了种子。青少年来访常常带有抗拒、怀疑甚至沉默，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说，而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里安全地表达自己。所以呢，在初始访谈的时候，咨询师会有意识地营建和营造一个安全平等的空间，会用平视的眼神、温和的语速自我介绍，而不是强调老师的身份，会说我是咨询师谁谁谁，你可以按照你习惯的方式来称呼我。这个微小的差别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成人，是可以对话的关系，而不是评判和教育的对象。青少年最讨厌被看低啊，他们讨厌被教育，讨厌被操控。因此呢，在心理咨询师和他们对话的过程中，成熟咨询师尽量让自己变得没有架子，不会用你应该这样带有评判意味的表达，而是说，哎，我好奇你是怎么想的，你希望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建立信任不靠说教，而靠关系。正如心理咨询老师常说的，我们咨询师首先啊得成为他们一个愿意接近的人，才有可能改变，从兴趣切入打开青少年心门钥匙。很多咨询师在出访的时候习惯问，你最近遇到什么问题了？但对青少年来说，问题这两个词

0: 哈，真的有太多的否定意味，他们往往会选择回避，甚至封闭。相比直接问问题，有些咨询师更倾向于从他们在意的地方出发，会问，你希望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或者你觉得我需要知道什么才能更了解你？这些开放性、非评判性的问题，更容易激发青少年的表达欲望。心理咨询师也常常从他们的穿着、发饰、书包、手机壳中寻找线索。哎，这个钥匙扣挺特别，是动漫角色吗？你的球鞋是校队同款吗？那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话题，往往是通往孩子们内心世界的入口。一位咨询师记得，他的来访是一位高中男孩，起初几乎不说话，直到他注意到男孩书包上的篮球钥匙扣，随口就问一句，你喜欢打球？他点点头说，我在校队。接下来他说起了比赛、队友、压力、受伤等等，也说起因为训练太晚影响学习成绩，最后落到我觉得爸妈根本不懂我。还有一个穿 cos 服饰的女孩，在咨询师说出你这造型挺酷的，是你最喜欢的角色吗？她立刻笑了起来，开始打开关于漫展、网络朋友和孤独感的话题。兴趣啊，是他们愿意打开自己的安全区，是他们允许你靠近的第一道门。我们顺着这个入口进去，常常就能够抵达他们真正的情绪世界。我们不需要立刻让来访者相信我们能帮他解决所有问题。第一阶段的信任感，其实只是我觉得你懂我，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重复他原话的回应，我听到你说其实你很努力，但还是怕让父母失望。这些细节是心理咨询师与他们建立连接的开始。有的时候他们会说，反正你也帮不了我。那咨询师不会急着解释，而是轻轻接住，你是不是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真的懂你？当咨询师说出这句话，一些来访的眼神就会稍稍的变一下，那是信任开始悄然升起的时刻。信任不是通过告诉他们我有多专业来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在关键处他们感觉到被看见、被接住来一点点积累的。很多青少年在咨询之初表现出不合作，比如低头不语、回应简短，或者频繁说我不知道。有经验的咨询师不会急着打破沉默，而是保持稳定的在场，轻声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我更愿意理解这些沉默背后的情绪结构，也许是不被信任的创伤，也许是被强迫来的委屈，也许是对咨询师的试探。咨询师会用开放性的提问引导他们，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被带到这里？你觉得我能理解你吗？在这样的互动中，青少年开始测试咨询师是否真的愿意听，是否能接得住他们的世界。这些最初的沉默与回避本质上呢是一种防御，而防御本身就是青春期重要的心理现象。在青春期，孩子们开始建立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质疑权威，拒绝控制，对情绪的表达也更加敏感。我们不能将这种对抗性简单视为问题行为，而要理解它是心理成长中的一种过渡性的表现。所以呢，当他们问咨询师说，你说了我也不会听啊，我不会反驳，也不会立即教育，而是平静的回应，你能愿意把这句话说出来，已经说明你愿意表达了。我想传递的信息是，你可以不认同我，但我会尊重你表达的权利。这一刻啊，咨询师不是在纠正来访者的态度，而是在关系中确认他是一个主体的存在感。青少年需要知道，你可以挑战我，但我不会因此退缩，也不会否定你。有时候青少年之所以抗拒啊，是因为他们过去在关系中受过伤，被逼着说，不被尊重，讲了也被误解。我们必须意识到，防御是他们保护自我完整性的方式，而不是故意搞难啊。所以面对沉默，咨询师会放慢节奏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告诉我，我们再聊那个部分内容。我不是要他们配合我，而是让他们知道你的节奏我尊重。我们做的不是拆掉防御，而是温柔地绕开他，理解他，最终将防御自己放下。 青少年往往不习惯也不擅长直接说出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非语言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表达渠道。在出访的时候，咨询师特别关注来访的肢体动作、眼神变化、语速语调。曾有位女孩说我没事儿，却一头这个低着啊，一直低着头拧着袖口。咨询师没有逼问，而是轻声说，我看你有点难受，像是想哭但又忍着，是这样吗？他点点头，眼泪随之掉下，说我不知道说了有没有用。咨询师告诉他，你愿意说我就在这里听着。那一刻我知道信任开始生根。我们要学会在他们没有说的地方听见他们，在他们没动的表情里看见心的起伏。真正的关系建立不在技术层面，而在这些微小又真实的回应里完成。在青少年的世界里啊，不确定常常意味着焦虑，他们最怕的是失控，最怕被突然问到，被强行干预。所以呢，有经验的咨询师总是尽早地向他们传递一种有边界的秩序感，你是有参与权的，我们之间是可以协商的。咨询师会在会谈一开始就清晰地说，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0分钟，这段时间你可以决定我们要谈的重点，中途呢我也会适时的提醒哈，还有10分钟结束，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要怎么收尾，或者你想留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下次接着聊。这种结构性啊，并不是为了控制对方，而是让他们感受到这不是一个没有办法预测的空间，而是一个可以掌控可以安心表达的地方。越是有规则，青少年越愿意进来。有些青少年一坐下来就沉默寡言，眼神游离，这个时候呢，咨询师不会急着去打开他们，而是给一种选择感，会说我们可以从你愿意讲的地方聊起，没必要一下子就讲特别多，或者如果有些内容你还没准备好，我们可以先放一放。这个放一放不是放弃，而是给予，不是松懈，而是尊重。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没有急于推进，他们反而更愿意主动的靠近。这是一些咨询师的工作经历。咨询师不是把来访拖进来，而是邀请他们一起走，引导核心不是推动，而是陪伴。每次结束的时候啊，咨询师有些会习惯预留几分钟引导他们回顾，哎，今天聊了这些内容，对你来说有没有哪一部分特别有感觉？咨询师会轻轻地抛出一个小的邀请哈，如果你愿意下次继续，我们可以从哪里接着聊。这样问题的后面是传递一种延续感，这段关系啊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继续发展的。这种节奏感和安全感是信任深化的重要部分，不是把话题讲完，而是让他们觉得我愿意再回来，我知道你会等着我。青少年不是不痛苦，他们只是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痛苦。在咨询中，心理咨询师时常听到一些轻描淡写的话，说我最近有点累，不太想去学校，其实是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这些看似平静话语背后似乎隐藏着风险信号。有经验的咨询师不会被表面的语气轻所麻痹，而是会认真的追问，你说活着没有意思，是偶尔有这样的想法，还是最近经常有？你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不是为了刺激他们谈更深的内容，而是用平稳、温柔但不回避的态度，守护一个心理边界。很多青少年在这一刻啊，并不会立刻说出来，但他们会记得你听懂了。咨询师会在第一次会谈就坦率而温和地说明保密原则，你在这里说的内容我会保密，除非涉及到人身安全，比如你有自伤伤人的想法，或者你被别人伤害，那我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关系建立的一部分。很多青少年会点点头，哦，那我知道了。他们从这一刻开始会对你多一点信任，你不是好奇他们的隐私，而是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在咨询过程中啊，有些青少年可能会试探模糊边界，比如额外的提出一些联系需求啊，开一些带有试探性的玩笑，或者故意拖延离开的时间。咨询师不会拒绝性用语言表达，而是诚恳但清晰的方式回应，我知道你可能希望有更多的陪伴， 但我们把这段关系留在咨询室里，是为了让它对你来说更安全、更稳定。我们能清晰而温柔地守住边界，对方越能在这段关系中学会什么是可信赖的大人。边界不是冷漠，而是保护，是告诉他们，你不需要靠挑战来确认自己被在意。做青少年咨询最大的挑战啊，不是技术层面，而是情绪层面。当他们沉默、抗拒、质疑的时候，咨询师有没有能力不慌不乱、不防御？一位咨询师曾在一场会谈结束后对自己充满怀疑，那个男孩几乎没回应，我是不是很失败？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咨询师说，你其实一直没有放弃我，对吧？虽然我话不多，但我能看得出来。那一刻，咨询师明白了，稳定是信任最深层的来源。我们越能觉察自己的不安，越能在他们混乱中成为那块不动的石头。我们的情绪不是干扰物，而是信息源。面对个别的青少年来访啊，你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被疲惫、愤怒、心疼啊，甚至有时候会感到挫败。咨询师不会排斥这些情绪，而是开始学会听见他们。这些感受常常在提醒咨询师，我是不是被激活了某段经验，是不是这段关系触碰了我的某个脆弱点。当我学会不被情绪淹没，而是转身去对他们好奇，我就开始成长。来访者让我们认识的不只是他们，更是我们自己。在专业督导中，心理咨询师学会了说出自己的困惑和疲惫，学会承认我不确定，我感到卡住了，不是软弱，而是成熟的开始。我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无防备表达的空间，被看见、被支持，是我们能够长期稳定咨询节奏、持续提供心理容器的前提。只有愿意不断回望自己、照见自己，我们才能成为那个真正看得见他人的人。青少年信任的建立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靠技术达成的，而是靠关系缓慢积累的。那份信任藏在一次平视的眼神里，藏在你不急着发问的沉默里，也藏在你没有评价的回应里。有些经验的咨询师越来越相信啊，我们所做的不是打开一个孩子，而是陪他一起走出一条可以信任别人的路。也许他们不会立刻对我们敞开心扉，也许他们一开始会抗拒、会冷漠、会试探，但只要我们足够稳定、尊重、真诚，就会有那么一刻，他们轻轻说一句，哎，你好像不一样。那一刻呀，我们知道关系开始发生了。这段旅程不轻松，但它值得。愿我们每一位做青少年咨询的同行啊，也都能成为那个看见他们的人，也成为那个被他们愿意看见的人。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在今年的4月28号，量贩零售头部企业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招股书显示2024年明明很忙门店零售额达555亿元人民币，全年交易单数超过16亿，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从街边小店做到零食行业的巨头，明明很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两个八五后把零食卖上市了。其实明明很忙的故事呢，源于两个八五后创业者燕州和赵定。2017年燕州在湖南长沙创立了零食很忙的品牌，2019年的赵定在江西宜春创立了赵一鸣零食。值得一提的是，在合并之前呢，零食很忙和赵一鸣零食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量贩零食领衔的头部品牌。由于主阵地都在南方地区，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赵一鸣零食创始人赵定在谈及与零食很忙的合并时坦言，如果要真的去打的话，都是输家，没有赢家。2023年11月，为了增强竞争力，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正式宣布合并，共同组建为明明很忙。新成立的明明很忙立马宣布，未来半年将投入超10亿元，重点用于拓展北方市场，加大调优加盟策略，加大竞争市场营销，城市核心点位开发，直营店拓展等方面的投入。招股书数据显示呢，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明明很忙分别实现营收 42.86 亿元、102.95 亿以及 393.44 亿元。由此可见，如此短的时间内，营收迅速增长，离不开两家头部的合并。到2024年底，明明很忙共开出了14394家门店，一年新增近8000家。版图覆盖全国各省市。而且呢，在合并以后，燕州和赵定在选品、门店布局、数字化建设方面均达成了一致。在选品层面上呢，明明很忙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种类，涵盖烘焙食品、饼干、坚果炒货、糖果蜜饯、肉制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 SKU 呢达到了3380个。明明很忙构建了初选、试吃、出尝、推广的标准化决策机制。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明明很忙有一支187人组成的选品团队，另外呢有全民选品的小程序，供加盟商、门店人员、选品团队及时的反馈。在门店布局方面，明明很忙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方面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深度下沉，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亲民的门店形象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和社区加密布局，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渗透率。在数字化的建设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投入，拥有中国休闲食品饮料专卖店中最大的数字化团队，打造了覆盖选品采购、仓储物流、加盟商以及门店管理等全流程的数字化能力。明明很忙率先部署数字化订货系统，推出了全数字化的仓储管理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自主开发门店零售智能中台，并领先布局智能化远程巡店，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标准化的水平。高质价比之战呢，是今年的二月，赵定现身明明很忙的发布会，宣布推出了自有产品和新店型等策略。发布会上，赵定提到了零食行业经历了从散装称重加进口食品的 1.0 时代，到品牌加厂牌并存的 2.0 时代，如今的市场正迈向更加有品质的商品加更加合理的价格的 3.0 时代。此外呢，赵定强调自有品牌对明明很忙很有必要，通过去除了品牌溢价，红标系列的超高性价产品
如 1.9 元600毫升的无糖乌龙茶，直接满足了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需求，同时呢，能够保证产品的品质。金标系列则通过严选优质原料来吸引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子品牌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看得出来，在做大规模以后呢，明明很忙已经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线下零食销售渠道的角色了。在转型的背后呢，意味着零食行业已经进入了质价比之战。对于明明很忙而言，自有品牌的建设不仅是对现有商业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通过强化自有品牌，明明很忙可以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竞争壁垒，旨在成为社区零售 3.0 时代的领军者。薄利多销再次回顾明明很忙的招股书，能够看到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2022年到2024年，毛利率始终维持在 7.5% 上下，客单价也在35元左右。在厂商合作方面，明明很忙和众多的生产厂商直接合作。2024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中，约有 50% 的企业都是明明很忙合作的厂商，确保了商品供应的稳定和高效性。通过与厂商直连，大幅压缩中间环节，依托36个仓库、300公里仓储辐射圈以及24小时的物流体系，明明很忙将存货周转天数压缩至 11.6 天。由于节省的成本直接转化为对消费者和加盟商的价格让利，实现了多方的共赢。在产品形态方面，明明很忙通过定制化创新实现品质不下沉。 25% 的 SKU 为厂商的专属定制，涵盖地域特色口味、小规格包装以及场景化的组合。这种保留品牌力、优化质价比的策略，既满足消费者对知名品牌的信任需求，又通过供应链效率让度假格外的红利，使低价和优质不再对立。在盈利模式方面，明明很忙不同于品牌方赚加盟费的传统逻辑，和加盟商形成了伙伴的关系，

招股书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99.5%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店和直营店的销售商品，加盟费以及服务费收入占比不足0.5%。根据加盟商数量以及门店的数量测算，2024年平均每个加盟商有1.98家店，且在逐年的增长。说明不少加盟商为多店加盟，验证了盈利模型的可行性。在下沉市场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深耕。1.4万家门店所覆盖全国28个省份及县级的城市，有58%位于县城和乡镇，进入了1224个县，在县城中呢，覆盖率达到66%，对下沉市场进行了深度的覆盖，并有1.2亿注册会员数量。依托精准的低价策略、高效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的加盟模式，明明很忙得以快速的扩张。明明很忙在招股书中表示，策略性的升级门店网络，围绕市场需求迭代产品，深耕现有的产品组合，并不断的开发新产品类别，发展自有品牌产品，持续优化升级供应链体系，提升数字化水平和提高管理效率，将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两位85后卖零食，年入555亿。今年呢，也向这个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零食连售零食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我们希望明明很忙，未来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呢，湖南嘉汇集团线上团购订单销售额破亿的话题引发行业的关注。据抖音生活服务商业观察报道，从2023年嘉汇入驻抖音后，线上团购订单稳定增长，累计支付销售额突破亿元。那么他们的核销率呢，也稳居行业的前列。1999年嘉汇在怀化开办第一家超市，如今呢已经成长为零售连锁、供应链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业务呢覆盖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区。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嘉汇集团在湘、黔、渝、嘉四省市46个主要城市开办了连锁门店170多家，年销售额达到160亿元。在实体零售纷纷调改的环境下，嘉汇如何走出了一条转型新路径呢？它的背后掌舵人如何将嘉汇从批发业务做成区域零售的标杆？2023年嘉汇超市面临线下客流增长乏力的情况后，开始了探索短视频和直播的模式，围绕顾客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的核心策略，嘉汇以爆款商品为突破口，挖掘下沉市场对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搭建了官方直播矩阵。相关的数据显示，通过直播以及推出高性价比团购券，在直播初期单月核销超100万元。之后呢，嘉汇深耕线上渠道，并开始系统性的构建线上运营体系，在货品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货架思维，通过洞察用户消费行为重组货盘，将商品转化为多样化的品降券，叫做品类券，同时呢创新打造可视化的供应链，解决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任痛点，降低用户决策门槛。比如说开展榴莲开果直播以及农产品基地溯源，再到达人探店种草，将直播间升级为沉浸式消费场景。

湖南嘉汇集团电商到店板块负责人邱安红提到，通过抖音团购券可以触达及全公司100多家店，顾客随时到哪个店去核销都没有问题。那消费者呢也无需担心门店的限制，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管理方面呢，嘉汇构建了长效的机制，通过门店分级管理，集中资源优先培育优质门店账号，针对内容创作人才提供系统化的培训和激励机制，确保高质量短视频的日产。同时呢，日常稳定开播6到8小时，展示商品细节和服务流程，强化用户粘性，在活动节点启动超长轮播。有数据显示，2024年双十一期间，嘉汇直播间销售额就突破100万元。嘉汇将传统商超经验和数字化相融合，打造出了一套差异化的经营模式。嘉汇从单一促销的模式到多维营销矩阵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离不开掌舵人李小红的商业洞察和创新的魄力。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下海潮，李小红捕捉到发展的机遇，在1995年与丈夫汤爱华投身商海，在怀化河西创办了联兴糖酒公司，从事副食批发业务。正是这段经历为之后的商业路埋下了伏笔。1999年年仅27岁的李小红决定将超市这一新兴业态引入怀化。同年8月，她和丈夫汤爱华带领30多人的团队开出了第一家嘉汇超市。一直以来，李小红就秉持着要把萝卜白菜卖出神圣感，凉油酱醋卖出使命感的创业理念，以亲民经营的策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超市业务逐渐向连锁发展。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100，嘉汇超市销售额达到60.11亿元，门店数量达到133家。随着业务拓展，李小红的目光并未局限在零售企业。她发现怀化周边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缺乏大型的农产品批发中心，这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0年，李小红投身到农产品批发领域，弥补这一市场短板。历经3年，农产品批发大市场成功投入运营，如今已发展到占地700多亩，覆盖蔬菜、水果、冻干、冻品、干货、粮油等全品类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同时呢，李小红加速拓展嘉汇的零售版图。2012年参与怀化车站老商圈旧城改造工程，用4年时间完成了西都银座的改造，建成嘉汇新商城。当年嘉汇的销售规模就达到38亿元。2015年建成的嘉汇城市中央 CBD 启动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生鲜冷鲜加工中心建设。2016年接管新天地商业。在李小红的带领下，嘉汇集团发展为零售、商超、农产品物流为核心，农产品生产基地、生鲜加工等为支撑的产业生态圈。关于在零售上的规模呢，李小红也公开表示她的计划，在新的趋势下，如何去夯实零售和农产品批发这两个主业仍是重点工作，着力做强供应链体系，以怀化、重庆、潜江3个点布局物流大仓，为200公里内的门店做发展支撑。近两年呢，在量贩零食、社区团购等业态的冲击下，传统商超在寻找突破之道。从2024年开始，嘉汇以向内求的方式开启自我革新。一方面，嘉汇坚定了以怀化、潜江、重庆为核心，搭建3大配送中心，深耕本地市场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呢，顺应消费趋势的变化，调整业务组织架构，创新生鲜营销模式，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顾客服务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严抓。

服务标准，优化卖场环境，提升人效。李小红直言，当下的消费市场，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有没有，关键在于好不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精选优质的商品，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提供贴心的服务，全方位保障供给质量，让每一位顾客都能享受优质的购物体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怀化国际陆港的发展，惠农产品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大大丰富了佳惠的品类矩阵，提升市场竞争力。之外呢，冷链专配网络不断的拓展，覆盖湖南、贵州等地区，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佳惠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以及多业态发展的挑战下，凭借向内深挖、主动变革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佳惠赢得市场认可，也为行业注入新的进步活力。

从批发到连锁，这个怀化商界一姐李小红，现在呢，这个佳慧产业园年入160亿。希望呢，我们的创业的朋友以及正在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李小红的创业之路上，能够探索一些先知，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一些智慧。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分享您的创业过程当中的故事，分享您的喜怒哀乐。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12: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都将讲述商业大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0: 到了歌。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想要创业的朋友，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三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2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200-300，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三年来他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的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的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9千，手头就宽裕了很多。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2本学校读大四，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10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呢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

每周播两三次，一般晚上九点开始直播，十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忙下来呀，要半夜一两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手势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家境一般，他的一月生活费2000元，开了店之后呢，他主动提出降到1500元。他说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生活费只够吃饭，但现在服装店一个月净收入2-3千，看着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衣服我会直接拿下，有底气很多。我还会偶尔出去旅游，去了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个月我甚至没要过生活费，父母都很欣慰。谈及为何选择在宿舍开店，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里有一个稳定量大的消费群体，几栋宿舍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大家的需求都高度的相似。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3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2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但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一两次，拍拍照就不穿了。
性价比也

要高，单价百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的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单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两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得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鹿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化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他说，我有次接待了两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

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他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但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一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其中的一种。

0: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开始了，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啊，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全科健康讲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感觉到生活当中很多的老年朋友哈，都被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所困扰。但是大家看疾病的时候，一般的是心脏有问题了就上这个心内科，哎，脑袋有问题了就上神内科，然后还有其他的器官就涉及到脯外科等等等等哈。如果胃脾不好，可能是消化内科。但是我们想过去全科医疗科看病吗？那这个全科医疗科又是干嘛的？日常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我们有多种基础性疾病的这种亚健康的人啊，或者是老年朋友，我们在看全科医疗科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做客冰城医生，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让我们很多人有了疾病之后，特别是多种疾病的时候，在看病的时候打开另一个思路，然后让我们可能是更省心。

0: 因有哪些优势，有哪些自己在看全科医疗科的时候应该配合医生做好哪些工作，对吧？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个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传红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王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应该说王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过一次是吧？
1: 对，上一次来过一次。
0: 是啊，今天把王医生请来，就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聊一聊有关全科医疗科的这个话题啊。我再来介绍一下王医生，王医生叫王秋军，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的全科医疗科，他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医生临床主要是致力于全科医学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的就是慢性病的诊疗，同时兼任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全科与健康医学分会的常务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全科医学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全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亚健康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老年医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骨质疏松分会的委员等等啊。今天把王医生请来，也是给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的老年朋友，像我说的一般的有什么问题上哪个科，很少会去想到看全科。那目前我们整个的所有的一些三级啊或者什么样大型的医院都要配备这个全科医疗科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科的由来和当时设立的初衷，好不好？
1: 好的。目前呢，所有的三甲医院一般都要求我们设立全科医疗科。全科医疗科呢，就是说，也是适应我们的这个医改。因为现在就是说90%，实际上90%以上的，像这个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应该呢就是说在基层就能处理，就是稳定的患者啊，稳定的患者。
0: 比如说社区。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啊，
1: 他就应该管理这些像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骨质疏松，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呢，目前2012年的数据呢就是2.7亿
0: 啊，
1: 糖尿病呢也是1亿多，
0: 嗯，
1: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呢也接近1亿，所以说这么庞大的慢性病的患者呢，就是应该在由我们的基层医生，就是全科医生。来管理，就是说全科医生呢是慢病管理的，应该是一个主力军。基层呢是我们慢病管理的主战场。
0: 但是现在我们感觉到全科医生的这个队伍当中，是不是人才很缺乏，很需要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基层给大家服务啊？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说目前啊，三甲医院这个患者量很大。
0: 对
1: 啊，有的这个大量的患者呢就是来到这个三甲医院，导致这个看病难呢、看病贵呀、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按理说，因为这个患者呢，大量的患者，你像慢病尤其是这一块呢，应该在基层首诊
0: 就可以解决首诊的问题。
1: 对，基层就可以解决。将来呢应该这个趋势呢就是说大量的慢性病患者呢应该是由基层的全科医生来接诊。
0: 那您看您是来自于医大二院的全科医疗科哈、你们科室目前临床这个整个的一些业务的开展情况啊，或者是接待患者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做个介绍？
1: 好的
0: 啊，
1: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大二院全科目前开展的业务情况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一些不明原因疾病的一个诊疗，就是在这个门诊上呢有很多患者啊，像消瘦啊、水肿啊、乏力啊、胸痛啊、发热呀、心悸啊等等，他有些不知道挂哪一个科。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有导诊呢就会有的就推荐去全科来看啊、就是专科呢无法确诊的。你像有经常我们比如说常见的水肿啊，水肿呢他挂专科呢一看啊，他不属于这个，不是肾脏病的问题啊，然后呢心内科呢一看呢也不是心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甲状腺一看也不是甲减的问题，他就有的患者他就不知道去哪儿，
0: 那该看哪儿啊？
1: 对，所以说他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应该可以去看我们全科医疗科，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些疾病的诊疗呢，
0: 那这个
1: 可以来到我们全科。
0: 那你这种最后那个水肿的患者是应该怎么治疗呢？是在我们全科治疗吗？还是说分到其他的科室？
1: 首先呢，就是看是什么原因来的啊、你像他有全身性的情况的导致的，也有局部的情况导致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你可以心衰也可以，肾衰也可以，肝脏的疾病也可以，甲减也可以，还有像下肢静脉血栓呐、下肢静脉瓣的反流啊都可以。
0: 哎呦，这对于全科医生的要求挺高啊。
1: 对，所以说我们看呢是一般来说要考虑的更全面一些。
0: 对，
1: 有一个全科的一个思维。
0: 好，这是不明原因的一个疾病诊疗。
1: 疾病的诊疗。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呢就是慢性，刚才咱们说的慢性疾病的综合治疗。
0: 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这些。
1: 有的你像他这个，像比如说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他要去心内科去调，有的呢就是心脏的问题，他可能是我想这个挂心脏
0: 啊，
1: 肾脏的病呢我挂肾脏，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患者呢他是多病的，就是一个人他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冠心病，
0: 嗯，
1: 有的呢还有失眠的问题呀、焦虑的问题呀，
0: 对对对
1: ，COPD
0: 挺普遍存在现在，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多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多病共存呢，它的这个综合治疗，
0: 它需要上多个科室去看的。你可以现在上一个全科就可以了，全科医疗科，
1: 对，全科就可以解决。
0: 还有什么样的？
1: 还有呢，就是双向转诊的协调工作。
0: 哦，
1: 你像基层医院转诊的这个患者呢，需要可以到这个全科医疗科门诊，双向呢，转诊。联络处呢登记，然后根据病情呢，可以转到相应的专科就诊。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肩负着培养全科医生，还有全科医生的一个这个责任，全科助培学员的带教工作，也是我们日常的一部分这个。工作，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你想当一个全科医生，那到我们医大二院的全科医疗科，我们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来进行学习，然后临床进行教育、教导，或者是这个教学，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就
0: 深入结合。
1: 对，很多这个就是你像比如说当一个全科医生
0: 啊，
1: 他毕业之后呢，他要进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像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全科助培学员的一个带教工作，肩负着这个。
0: 挺好挺好。
1: 对。
0: 哎，那你们是不是也得经常跟我们比如说一些社区进行紧密的沟通协作呀？因为他们一些全科的医生也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个提高啊，学习啊，不断的把临床上患者的一些常见多发问题能够和你们多交流，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他们在业务水平上的一个提升啊。
1: 是的
0: 啊，
1: 目前呢，我们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呢，与哈尔滨市，你像共乐社区、先锋社区，还有核心卫生服务中心呢，组建了社区联盟
0: 啊，
1: 然后呢，我们采取一个专家定期坐诊，还有呢，门诊带教、病房查房、社区这个健康宣教，还有全科医生的一个培训等多种方式吧。对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帮扶，进行一个技术支持，
0: 真好。这是你们跟他们的一个点对点的。其实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院，包括全科医疗科，也是跟很多社区进行对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是。那我们很多的这个社区的居民，不用有了病，特别是这些慢性疾病，就往大医院跑了。
1: 对，
0: 你要是知道你们那个社区卫生中心有来自于哪里的医生，全科的医生，你就可以去那儿啊。
1: 对 对, 对，
0: 既离着近，方便，你就诊起来的时候费用也会很优惠。
1: 对，
0: 而且我记得哈，你在社区看病那个医保的报销比例要比那个三甲那个医院
1: 要高，
0: 要高，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这么跟王医生一聊。

0: 疗哈，使我们大家对于全科医疗科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是一体多病的，特别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不着急手术，我又不着急去就医的，所以说你要在社区看好自己，管好自己，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王医生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挺好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的医疗体系的建设，这个模式哈，很棒，很棒。
1: 对对，
0: 现在我们这个在整个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说老年人一人多病，多病共存嘛。他们在门诊挂号的时候，是应该去的时候首选这个全科吗？
1: 我建议啊，应该是首选全科，
0: 首选全科。
1: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就诊的患者呢，很少是单一疾病
0: 啊
1: 啊，这种多病共存。
0: 你别说这个年龄大了，你就说现在四五十岁的，甚至于三四十岁的孩子，我觉得有的时候肥胖，
1: 对，
0: 血压高，
1: 对，
0: 血脂高，
1: 对，
0: 有的尿酸还高，你说这算不算一体多病？
1: 是。
0: 我觉得跟他们吃的、跟他们的作息、跟他们的不规律都有关系。
1: 对，跟他的生活习惯、跟这个精神压力大，都有关系。
0: 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一个科室呢，并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说这种呢，就是说可以首选我们全科医疗科。然后我们全科医疗科呢，对于处理各种常见的疾病。多发疾病呢是有这个优势的，
0: 好，
1: 对，适合呢他的日常的复诊、复查、调药、常规的体检、随访等等，不用反复的跑多个专科，
0: 对，
1: 完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解决。
0: 你要是有一些突发的问题，赶紧挂急诊，
1: 对，
0: 是不是？或者是你就是心脏就特别明显非常重了，你就是挂心脏。心内，你这就是这个非常准确的、精准的去看病了。
1: 对对。
0: 那其实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血压呀、头晕呐、胸闷呐、什么心慌啊，甚至于脑梗后遗症啊这些，那你就是可以看什么科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专科
1: 可以看专科，
0: 对，可以看专科了。
1: 极危重症，
0: 对
1: 啊，疑难的。
0: 对
1: 啊，可以挂这个相应的专科。
0: 嗯
1: 啊，但是这种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尤其是这种比较稳定的，不是那么着急的，完全是可以在这个全科来处理。
0: 好。好，各位，我们在跟大家讲的这些过程当中哈，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王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全科健康讲堂。王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他临床主要就是全科医学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的也是慢性病的一些诊疗。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慢性病，包括有时候调药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一些疾病的状况和表现进展，我们都可以问问王医生，现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是要药剂加量，还是我在这个降压药的选择上，我再换一种药，还是这个降糖的这块，我可能还有更好的一些办法，我们都可以随时来问问王医生，好不好？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记好了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健康每天进行一个科普，希望各位能够更多的去学习了解，然后呢更好的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全科医疗科，大家去看全科医疗科就医过吗？感觉到它的优势是什么？感觉到给你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现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时候，在这个各种疾病的调理的过程当中，还想怎么样更好一些哈？可能有一些指数啊，指标啊，上下波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全科医疗科可以帮助大家啊。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同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

0: 医生，王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让大家有一些多种疾病的时候要看全科，有一些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咳嗽、气喘、慢阻肺、肺部的问题了，那你就上呼吸内科，是不是啊？你要是说胃痛、胃胀、消化不适的话，那你就上消化内科，对不对？但是你各种慢性病都有的时候，那全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很多人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他是多病共存的，比如说有的人慢病是比较叠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刚才我们说到了高血压关系。慢性病、骨关节废瘤啊、失眠等等等等，就是两种以上的慢性病，或者是这个多发病，常见的就是吃各种药，一吃一大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在您全科医疗科哈、啊，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他们多病共存的一些共性问题，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给大家单独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共性问题非常有用，非常能够做到一个健康提示的作用。
1: 是的，就是。谈一谈老年人多病共存的这个共性问题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多重用药的风险。
0: 多重用药，
1: 对，在这个
0: 高血压药、糖尿病药，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你像有的这个在这个门诊啊，我们经常会遇见这个老年人说，一吃这个
0: 一大把
1: 啊，就是已经就是吃饱了。
0: 我天，
1: 我
0: 真的，我们节目真接过这样的听众。
1: 对，吃饭已经吃不下去了啊，就是说这个吃药，同时吃5到10种啊，这种很常见
0: 啊，
1: 所以说呢，它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像这个，重复用药啊，药物相冲啊，肝肾负担大呀，甚至有这个漏服、错服，还有多服的。你像那个，我就接待过一个这个患者，就是吃这个降压药，吃了一遍呢，他又忘了，又吃了一遍，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休克了，
0: 哎呦，
1: 已经休克了。
0: 是不是降太低了？
1: 对，降太低了。
0: 就买那个小药盒不行吗？就是一天你把那个或者一天的量啊，你都给它分好了，减好了，
1: 可以用那个分药盒。
0: 对，
1: 就是说，并不是说每一个老年人都能做到。用这个分药盒。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情况呢特别多。
0: 它有风险。
1: 对，我们还接诊过一个患者呢，就是他有冠心病
0: 啊，
1: 吃着这个抗血板药物啊，然后呢然后他有骨关节病
0: 啊，
1: 还吃着这个止疼药。止疼药呢一天可能吃，有的都吃七八次。所以说他了。有一次发病呢，他就是出现一个晕厥了。后头我们一查呢，是什么呢？消化道出血了。
0: 消化道出血。
1: 对，像这种啊，像冠心病啊、骨关节病啊、骨质疏松啊，他这种就是说多种病共存的这种，然后多重用药风险啊，是比较大的啊。像对这个胃啊、消化道啊，容易导致这个像。胃病啊，出血啊，溃疡啊等等，所以说他这个都得需要注意。
0: 好，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曾经也管理一个就是神经痛的一个患者，然后呢，他还吃这个，当然说他还有别的疾病啊，合并疾的别的疾病，他吃这个还吃止疼药，还吃营养神经的，还吃一种就是说治疗专门治神经痛的药物啊，它就会导致一些这个不良反应啊，甚至有的不良反应，它会这个药物叠加啊，出现这个头晕呐、乏力呀，尤其是这个像这个胃难受啊，这是挺常见的啊。所以说这个多重药风险它就会加大，第二呢，就是它这个症状呢有的互相混淆，
0: 比如说头晕，
1: 哎，
0: 你是颈椎呀。
1: 对，
0: 你还是神内呀、啊？
1: 对，头晕呐、胸闷呐、心悸呀、没劲儿啊，整天这个浑浑噩呀，然后失眠呐，他有的时候就分不清是哪种疾病引起的。然后呢，他就是，各个科室都挂，
0: 试着看
1: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专科呢，可能他这个头晕我就管我神经这个头晕这一块儿的，胸闷呢，我可能就是管我这个。自己科室的这一块，所以说它不能形成一个合力治病的情况下，所以说呢，它就会各管各的，各治各的，有的时候并不能说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原因。 还有呢，就

0: 是老年人啊，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是一种比较衰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年龄大了，然后免疫
1: 力
0: 低
1: 了，活动量也小了。
0: 对，甚至呢，他食欲也不如从前了。容易跌倒，容易感冒，很多人呢就没有力气，没劲儿，乏力。所以说他。可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器官问题，而是这种全身脏器
1: 退行性的改变。
0: 哎，对，实际上就是，可以说是
1: 退化、
0: 衰老、退化。哎，
1: 哦，
0: 你像各个脏器，实际上各个脏器的功能呢，心肺、肝、脾、肾呢，都不如从前，都不如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就医比较繁琐。
1: 一块挂好几个科，太折腾了。
0: 上周呢，我就出门诊的时候就遇见一个患者
1: 啊，
0: 就是他因为各个症状都有嘛，然后挂那个各个专科，一会儿跑这个科哈，给他开一个采血一个检查，然后跑另一个科又开采血检查，他就有的那就是
1: 重复了，
0: 哎，重复检查呀，或者跑多个专科，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
1: 嗯，
0: 到下午的时候啊，他可能还需要，哎，还需要开一个药。我记得是当时他是要开一个降糖药，在心内，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心脏科呢，他不，他是一般是不给开降糖药的。
1: 降糖药你得上内分泌科开。
0: 对，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我还真不知道全科，早知道全科我就挂一个科就可以了。对，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差点就是买这个坐车要回去吗？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要赶不上车了。
1: 看样子是外地的，
0: 哎，早知道有全科呢，就挂一个科室就可以了。
1: 是，就是说大家可能是对这个全科医疗科还不太熟悉，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宣传一下全科。我觉得全科呢，确实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很多的这个问题，省得这个
1: 东奔西跑
0: 和家属，哎，来回折腾，东奔西跑，
1: 是，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些问题呢，它是这个生活方式，它是互相制约的。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和骨关节病，糖尿病呢要求这个要多运动，而有的老年人反映，我腿疼，我又不能多走，
1: 矛盾。
0: 对，他有矛盾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这种共性问题呢，一般主要是这些。
1: 好，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王医生的一个介绍哈，对于全科医疗科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希望各位在这个整个，特别是涉及到基础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多发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有这样一个全科为我们来保驾护航。那我们在给他们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比如说各个学科都要明白，然后各科的用药还有规律性，还有一些什么都要知晓的。
0: 对，
1: 我觉得对于全科医生来说是一个挑战。
0: 对，就是我们要学的东西呢很多。
1: 对，
0: 涉及到各个学科。
1: 对，
0: 各个学科。
1: 好，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各种慢性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您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被各种多种这个慢性疾病所困扰？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药剂量如何来更好的掌控？是否出现了疾病的一些波动情况？想要请到我们这个全科医疗科的王医生啊，给大家来好好的把脉，好好的告诉您如何来用药，如何其他生活方式的一个介入和调理，更好的利于你疾病的一个稳定啊，希望利于健康的方向去发展。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王医生。王医生是来自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全科门诊啊，王医生就是针对老年的多病群体啊，它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优势 一人管全身，不用分科跑，这是我们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大的一个收获了，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在我们整个患者的健康

0: 康管理上它也是有很大优势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它怎么管呢？
1: 是这样的啊。
0: 啊。
1: 你像专科呢，它一般是按这个器官看病。
0: 啊。
1: 你像心脏问题呢，它看心内科。血糖、甲状腺呢，它看内分泌。
0: 嗯。
1: 关节呢，看骨科。肾脏呢，它看肾脏科。
0: 啊。
1: 而我们全科呢，它是按
0: 整个人。
1: 整个人。哎。
0: 协调统一性。
1: 对对对。完整的人来看病，
0: 嗯
1: 啊，我们呢不关注他，不仅关注他的生理，还关注他的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我现在接诊一个患者呢，他就是现在管理的一个患者啊，他头晕
0: 啊，
1: 头晕。实际上我在分析他这个疾病的情况下啊，实际上也都给他各个方面也都看了。然后呢，我在反复的沟通交流，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焦虑
0: 哦，
1: 焦虑，睡不着觉。
0: 嗯
1: 啊，我就反复的问题啊，他这个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别人欠他钱
0: 啊
1: 不还
0: 啊
1: 哎，所以说他就是整天的焦虑，睡不着觉，然后呢，第二天他就迷迷糊糊。啊，头晕，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全科呢，就是说，更，就是说关注他的心理，还要关注他的社会方面，
0: 嗯，
1: 还要关注他的这个生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统筹他的全部问题，
0: 嗯，
1: 统筹全部问题，而且我们还关注他这个他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
0: 嗯，
1: 比这个专科呢更关注他的这个像饮食啊、运动啊，
0: 嗯，
1: 他的这个睡眠呢、啊，他的精神状况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更全面一些。
0: 另外关键是他们在看了医生之后，他们考虑到自己吃药的这个问题，还有刚才你提到了吗？就是有的一些吃5到10种药，到这个时候全科医生是不是也帮他进行一个精简？
1: 对，
0: 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我们要去掉一些这个作用重复的药物、哦、意义不大的药物、哦、避开这个药物之间的这个冲突，
0: 嗯，
1: 尽量减少这个对肝肾胃有损伤，
0: 嗯，
1: 统一呢安排服药的这个时间，
0: 嗯，
1: 频次，帮这个老人呢梳理这个用药单，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呢减少误服啊，减少误服，很多老人呢吃一堆药啊，他越吃他越难受。
0: 嗯
1: 啊，你像这个胃呀、啊、肝肾呐、啊，都是他比较这个也老人呢有很多，他就是比较担心嘛。
0: 还有，你全科医生给他进行一个评判之后，是不是应该抓重点？
1: 对，
0: 就是最起码的，你哪个这个需要先重点要关注的，那我这个重点的这块一定要把它管理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分清主次
0: 啊、
1: 抓重点来治疗，就是说他多病共存啊，他可能有3种、4种、5种疾病啊，这种呢他不会说所有的病都是非常严重的
0: 啊
1: 啊，所以说我们全科医生呢会判断当下呢他哪类问题他是最危险的、最影响他生活的，
0: 嗯
1: 优先来控制，
0: 好，
1: 次要的这个慢病呢平稳维持。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要说盲目的过度治疗啊。你像有些专科呢，他可能每个专科啊，我都负责我这一块啊，都给他加药加治疗。然后呢，但是你又是说5种、10种都加在一块儿，那他吃的这个药物就多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分清主次，抓重点。
0: 好，这个是治疗是一个方面，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个人的一个生活饮食运动啊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3分治7分养，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养怎么养，你这个全科医生在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结合他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就会给他理出了一个脉络了，让他告诉生活当中的一些科学规律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东北呢，他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比如说他又合并又高血压又脑梗死又冠心病有的可能还有这个糖尿病，所以说我们呢这种情况下呢就要饮食呢要告诉他低盐低脂低糖饮食， 盐呢

0: 那我们现在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呢，WHO 提出呢，就是盐呢要控制在
1: 5克
0: 以内，油脂呢也控制25毫升以内，然后呢低糖饮食，这样的话呢适合这个多种情况下的这个患者，老年患者。再一个呢，要进行这个温和的运动，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1: 对，
0: 啊。你比如说适合我们老年人呢，比如说这个散步。那你不能就是说这个，快跑，那就不适合了哈。散步啊，打太极呀，这些都可以的啊。要进行一个温和的运动，睡眠啊，现在呢就是说困扰老年人这个失眠情况下也比较多。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焦虑呀，甚至抑郁啊，这种心理出问题的呢也挺多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他这个进行这个心理的辅导调理这个睡眠，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跌倒这个呢现在是我们老年人很多这个老年人面临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咱们东北呢，就是说寒冷这个时期比较多然后呢遇上这个冰雪呀。出去呢很容易就是滑倒，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日常在这个家里也要注意这个跌倒，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随着年龄增加，他的骨量下降，他的肌力也下降，他的平衡协调能力呢也是下降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防摔倒预防骨折还有呢就是日常的居家护理建议。日常的居家护理建议，你比如说这个，你像这个有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瓷砖或地板，它这个沾上水，它就特别容易滑倒。
1: 滑倒。
0: 哎，对，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一些这个细节防止这个摔倒。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全科呢可以避免这个不同专科的这种说法不一致。导致这个家属呢，不知道听谁的所以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让
0: 可
1: 吃，
0: 以，
1: 那个不让吃，这个让做，那个不让
0: 对，
1: 做。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统一制定这个饮食运动的这个方案，
1: 挺好，挺
0: 对，
1: 好。另外，其实就是在整个的，我们做好他们的日常监护和管理。万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好跟他根据整个的日常管理的一个档案的建立，是不是出突发什么问题，我们会给他转诊。这
0: 对，对。
1: 样的话呢，对于患者来说，及时就医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呢。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各位，对于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一体多病，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过程当中，大家在这个用药或者是日常的一些调理的时候，还有什么想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我们经槟城医生欢迎继续回来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可能就把自己的一些或者家人的一些健康状况做一个好好的咨询，然后也告诉大家如何来科学有效的就医。另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管理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全面的认识来了解全科医疗科很多人说看病我很少去全科医疗科，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其实这里面还是真有很多窍门的。我们也特别邀请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继续跟大家来交流探讨，涉及到各种慢性病的一些综合调理的时候，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走进节目，帮大家答疑解惑。其实王医生就是很多人都是老年人多病共存嘛，他们在如果想要去看这个全科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有效高效的去看病？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实用的一些方法告诉给大家？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上医院就诊的时候呢，你像有的 患者呢，他就非常的有经验。
1: 嗯。

0: 把所有检查都带着。
1: 对，他有的还给你写一张纸
0: 啊，
1: 纸上呢会把这个我现在有什么症状
0: 啊，
1: 然后呢我既往有什么病史
0: 啊，
1: 我目前吃什么药物呢，然后呢我有什么这个家族史，然后我的这个就是以往的体检报告，包括近期的这个检查单，他有的呢全部带上。
0: 这个挺好啊，
1: 对，
0: 这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排查了。
1: 对，这样说有，但是有的患者呢，他是不知道的
0: 啊、哦，
1: 有，因为有的他可能是这个第一次就诊啊，
0: 有
1: 或
0: 的
1: 者。
0: 时候吧，我真得你说到这一点，我真得多多提醒啰嗦两句哈，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你就诊的时候，你当医生当面的时候，你可能是说这个忘那个了，
1: 对，
0: 你莫不如在家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都记下来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就像王医生说到的，以往有什么病，我现在用什么药，什么症状，我
1: 对，
0: 有
1: 对
0: 什么
1: 对
0: 遗传史、家族史，我都说明白了，哎，医生也好指导你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嗯。
1: 患者你要是不写上的话，他有的就到就诊的时候就忘了
0: 对，
1: 啊，或者
0: 对
1: 忘
0: 对，
1: 了说了这块儿，忘了说了那块儿，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另外，就是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除了带齐全料、写好带齐这个材料、写好自己的这个以往病史之外，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跟医生好好描述你这次就医你要看什么呀？
1: 对，
0: 啊。
1: 就是说，要这次就医的这个身上这个所有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都要跟这个医生，我觉得都应该说清楚，就是哪块出现问题了都要说清楚。然后呢，目前呢，这个我用什么药呢？包括这个保健品呐、偏方啊、中药啊等等，都要跟这个医生说清楚，
0: 好，
1: 还有平时的生活情况，你像，
0: 吃饭、睡
1: 吃
0: 觉、
1: 饭
0: 大
1: 呐、睡
0: 便，
1: 觉啊、大小便情况啊，
0: 哎，对，
1: 精神状态呀，
0: 对对对，
1: 甚至有的像这个生活方式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吃的咸不咸，
0: 嗯，
1: 油不油，
0: 嗯。
1: 我平时的这个应酬多不多，还有这个最近的压力大不大等等。我觉得都应该跟这个
0: 医
1: 医
0: 生当
1: 生，
0: 面讲清楚，
1: 哎，
0: 讲全面
1: 说
0: 哈。
1: 清楚。
0: 好，王医生打断您，我们来接个现场热线哈。王女士，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您好，王医生，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心率的问题。我心脏是安起搏器了，就是最近我就发现吧，我这个心，因为我心脏和安起搏器它定的就是1分钟应该是60次左右。但是现在吧，他就是总有一天得有个2段时间或者3段时间，他总是45次，或者是还有30多次的时候，最低有38次的时候。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一直都是这样，有一个月了，有一个月左右了，一直是这样。
1: 那你这个安起搏器它有多长时间了呀？
2: 我安起
1: 做过
2: 搏器
1: 这个
2: 10多年了。
1: 做这个这个调程控了吗？就是安多少年了？10多年。
0: 10多年了，
2: 我都已经换一次了啊，换
1: 换
2: 一
1: 一
2: 次电
1: 次，
2: 池，
1: 换一次了
2: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1: 那你现在这个起搏器的这个功能状态，应该是它有这个像这个像我们一大二院都有随访中心，它应该
2: 对，
1: 是有随访的工作状态，现在是可以的，是吧？
2: 我也复查了，他说是正常。
1: 正常的，正常的应该它是给你，它应该比如说你现在是你特别慢的时候，它应该会它这个起搏器它应该是在这个它能这个在工作状态呀。他不会叫你特别慢的。
2: 是啊，我就是想他为啥他能到这个慢，他能到这个程度呢？
1: 那你
2: 我
1: 出，
2: 心脏吧，他就也病也挺多，我有房颤，
1: 有房颤。
2: 还有我又做了那次同学日，我又做了一个就那个浩特，他说有那个早搏，有好像是4000多次吧早搏。
1: 4000多次，房早还是实早？
2: 完了，他一开始大夫好像说那意思是早搏影响的，但是他不至于，我就完这段时间我就觉得他总是这样，他不至于这么持续的。一般情况下是早晨，7点左右钟吧， 有一段时间，半个小时或者持续一个小时，就是这个30多次、40多次。

0: 是一过性的，那应该影响倒不大。就不说你特别慢的时候没有出现晕厥呀、黑蒙啊，如果是一过性的哈、那它应该是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说它是持续挺长时间，那咱们就得看一看了，特别慢影不影响到咱们这个供血情况。
1: 当你慢的时候，45次或者38次的时候，身体有什么反应和变化吗？
2: 我有时候吧，就是感觉好像就像心脏不太舒服，但有时候还没什么感觉。
1: 哦，
2: 但是我现在晚间要是睡觉前躺下，我心脏就有点憋得慌，
0: 憋得慌，
2: 就是感觉憋。哎，等我要坐起来了，它就不憋。有时候就有这种情况，
0: 就是你按这个起步器之后，没有再用减慢心率的药是吧？
2: 我现在吃的是康心，吃的是康心，我因为我有血压高，我吃的是康心，还吃的那个瑞夫什么瑞夫土不是什么心土呀？
0: 利普妥。
2: 不是那个。吃一个康心，完我还有房颤，我又吃的是利华沙班，完了我还吃的是这是我看啊、我看这个这是
0: 啊利华沙班抗菌
2: 诺心妥
0: 啊，
2: 完了我还吃的是万爽利，我现在吃的是这四种药。
0: 诺心妥呢，它是对于您这个降压控制这个这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这个康心呢，它可以减慢心率。康心，如果你特别慢的时候呢，如果血压也可以的情况下，康心呢可以适当的减量，因为康心会影响你的心率。
2: 我现在是吃一片康心，
0: 吃一片，
1: 一天吃一
2: 片。
0: 吃一片。那你大部分心率是就是早上和晚上有低的时候是吧？
2: 对，它而且它持续的得将近有时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那
2: 偶尔的话我是也没不算怎么太在意，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发现它总是持续的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这个心率慢的时候。
0: 康心的话呢，可以确实可以减慢你的心率。实在不行呢，可以在这个可以减量，如果说不影响你血压的情况下，这样的话你心率可以适当的啊，不叫它太慢。康心你比如说可以减到减四分之一。
2: 我吃四分之一。
0: 不是，
2: 我吃四分之一。
0: 你可以吃到四分之三片。
2: 四分之三片。
0: 对，这样的话不
2: 叫。我要吃一半完之后。我本有怕血压它降不下来，我在吃那个诺心妥呢。
0: 诺心妥也可以这个协助，可以降压。诺心妥加这个康心，可以。康心你可以减到半瓶看一看。
2: 完我增加那个诺心妥。
0: 诺心妥你现在怎么吃呢？
2: 诺心妥我也是，我现在就是早晨吃的是康心一片，晚上吃诺心妥一片。我这样吧，反正血压降的还挺好。
0: 血压就是你可以像康心你可以减到半片看一看，然后诺心妥不变，这个药量不变，然后观察它这个心率，如果心率呢就是说不是特别快的情况下，血压也控制稳定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可以把康心减一点看一看。别要心率太慢。
2: 那如果说我要是血压降不下来，我是不是可以加一些加呀？再加半片诺心妥呢？
0: 你诺心妥吃多大剂量呢？
2: 是一百毫克吧，那是属于100。
0: 一百毫克。
2: 对，因为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就是这个血压就容易上来，它就是140多吧，高压，低压有时候90多，但是白天都可以，白天就是它都很正常，血压就是早晨起来之后，它血压就上来了
0: 。
2: 或
0: 者是你那个康心可以先减一点点，可以吃到四分之三。第二可能不至于影响你血压特别大浮动的变化，然后呢，心率还可以叫它适当的。

0: 快一点点，别让它太慢。
1: 嗯，啊，
0: 你可以
1: 那么
0: 先试试，哎，可以先试试这个
2: 方案，再试试，你看看整个的这个有没有会出现45次或38次的这种情况的频率。
0: 对。
2: 嗯，但是你啊，这个矛盾，又想把心率还降下来，然后你又想把那个血压
0: 控制
2: 这
0: 住，
2: 控制住，
0: 对。
2: 对。你调药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再面对面的当面，然后再好好的把这个药看看用量啊，还是换药啊，怎么样，再好好调一调，好不好？好，哎，再见，王女士，哎，别客气，
0: 再见，哎，
2: 嗯，好，各位，我们这里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全科医疗科给大家这个就诊啊、就医的过程当中一些优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全科医疗科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其实王医生，你看我们接了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之后，我现在感觉到很多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你这个药用的对了，可以这个很好的有利于疾病的康复，但是如果用不对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发生和发展，甚至于影响肝肾，甚至于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
0: 对，
2: 所以说这个用药的核心关注，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人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的一个高风险项，我们能不能再给大家这个就这方面的情况再多说两句呢？我们先来这个解答一个听众的问题，然后再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好不好？一位朋友问了，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他有双侧腔隙性脑梗死，但是没有症状，需要吃什么药呢？谢谢。”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好像是很多很常见，
0: 很多很常见的一个这个情况。
2: 它叫脑小血血管病，脑小血管病。
0: 对，是那种、脑血管深穿支的一个这个闭塞引起的，但是绝大部分呢，并不在这个功能区啊，就是说所以说很多50岁左右的。啊，或者50岁以上的人呢，就会出现腔隙性脑梗塞。
2: 是，
0: 对，这种情况下是特别常见，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2: 啊，
0: 但是呢，如果说不在重要的功能区呢，我觉得可以不用这个特殊的药物治疗。
2: 但是你看住了你的这个腔隙性脑梗引起的原因
0: 啊、一些，
2: 比如说你是血脂高啊，
0: 对，血脂高啊，
2: 血
0: 压高啊，
2: 血压高，
0: 血糖高啊，同性半胱酸升高啊，
2: 对，
0: 吸烟呐、这都是这个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像出现这些，要先控制危险因素。
2: 对，
0: 啊、到
2: 你要是血脂高，那你就赶紧的把那个胆固醇降下来，
0: 对，
2: 是不是、
0: 通过饮食啊、运动啊，甚至有的需要药物干预啊、来控制，像血压也是啊、还有血糖
2: 啊、
0: 同性半酸，这都是我们平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2: 同性半酸
0: 控制危险因素
2: 是干嘛的？
0: 同性半酸升高啊，它是可以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2: 啊、
0: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像吸烟一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他抽一个血是不是都可以看到这几项指标、
0: 对，
2: 空腹呗。
0: 空腹
2: 啊，好，再一个根据你的年龄，我觉得年龄要是大了的话，别不服老，它本身就是一个退化，
0: 对，
2: 然后一些指标要求的可能就严格起来了，比如说你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是正常来讲人家是3点多都在范围之内，但是你如果年龄高了的话呢，你可能降的要更低一些，
0: 对，
2: 要达到1.8以下了，是不是啊？
0: 看它这个，比如说血管、出现这个斑块狭窄呀，或者是这个危险因素比较多呀，或者比如说出现。那个短时间脑血发作了、这种情况，或者有的放完支架的，我们的要求控制很低，
2: 是
0: 控制在1.8，甚至像放完支架的，我们的控制在
2: 1.4
0: 对以下。
2: 好，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全科方面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医生再继续给大家解答，来吧，王医生，我们才是把这个用药的这块，这个是个重点，是个核心，给大家多说两句吧。因为你看我们那位听众，就是他这个药的掌控的这块，是这个症状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0: 对，
2: 您觉着在用药的时候，大家应该切记几个要点吗？
0: 对，
2: 嗯，
0: 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患者啊，他、

0: 这个现场连线呢，他可以问啊。
1: 啊，另外你可以找你安起搏器的那个专业的医生，
0: 对，叫他给他调一调药。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自行的，像随便的改药啊、加药啊、停药啊，尤其是你像这个有些药啊，他有些患者并不知道他这个药理。所以说他很多有的患者他是凭感觉增减啊，有的你像有的高血压患者我头晕了，他吃上这个降压药，不头晕了呢，实际上他血压也高啊，他反而就停了，这种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啊，就是慢性病的这个药物呢不能单凭感觉来增减，然后有些像降压降糖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呢，有些擅自停用呢，它极易容易引起这个危险，容易危险。这是第一个，就是不要自行的这个像加药啊、停药啊、改药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警惕呢多重用药风险啊，就是有些药物呢，它是有相互作用的，它可以伤肝伤肾，还有一些这个胃肠道刺激。所以说我们对于多病共存的这个患者，多重用药的，然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精简药物，精简药物。还有呢就是要区分这个药品与保健品。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患者呢，他就是他就每天呢去听课听课，然后呢听的时间呢就是
1: 洗脑了，
0: 做的时间很长，他就是对这种保健品啊、营养品呢，他是比较信服的。但是呢，家属呢觉得他这个确实哈，不能这个盲目
1: 的解决问题，
0: 盲目的这个听信这个偏方啊、特效药啊，尤其是扩大宣传的这个产品。
1: 对，
0: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要还是要正规的这个用一些这个药品。正规用药，还要呢，我们要记清啊，这个用法用量，分清啊，它是
1: 饭前饭后，
0: 饭前饭后吃啊，是早上吃啊，还是晚上吃啊，每日吃几次啊，然后呢，有些为了防止这个像这个这个不知道怎么吃哈，可以用这个分药盒，早上吃的放在哪儿，中午吃的哈，晚上吃的。甚至有的我们可以用这个闹钟来提醒到吃药的时间了防止这个误服啊、漏服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要留意这个过敏史所以说每次就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说呢，主动就是说对于以前过敏的一些药物，我们要主动
1: 跟医生说清楚，
0: 主动说，
1: 比如说青霉素过敏或者什么过敏，
0: 对，青霉素啊、头孢啊这些过敏的，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医生就可以避免
1: 不给你开这个过敏药了。
0: 对，这都是我们需要用药一些核心的一些关注。
1: 是的，是的，哎呀，聊着聊着哈，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跟我们大家这个科普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就医的时候全科医疗科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当然了，有病还要这个，特别是疾病重病还要抓紧时间去专业的医生，找专业的老师哈，专业的医院啊。当然你要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有一些都是常年的慢病了哈，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各有一个的优势，你可以来考虑好不好
0: 可以考虑我们来全科医疗科。
1: 对，谢谢王医生给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全科医疗科的一些话题，这个科普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王医生，再见，辛苦了。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整体给大家介绍心肝脾肺肾眼骨脑的过程中，这种八大系统里给大家不断的在讲解，其实真正的病症包括我们所附带的症状。很多人说这个就讲的比较清澈比较清晰，其实这个不是高端的。高端的过程中是什么呢？是病向什么呢？根部走，药医表面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说那表面症我现在就要求

0: 解决表面的症状呀。我没有症状的，我是不需要治疗的，这是我们常规的想法。我们没有症状的这些疾病，不意味着不是疾病，而是意味着疾病已经启动，一定会出现你不想要的症状。第二呢，就是我有症状，我挺一挺，拖一拖，我用小药箱捂着一轮，我把这一轮我从这个药换成这个药，哎呀，这个我碰到了，持之渐强，但是它不去效果，根儿去不掉。这个呢，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哎，我吃好了，这叫幸运呐，这叫高手。也就是说，你首先你得懂这些医疗基础医疗，就像我们给大家讲这医疗，你热症必须冷。你热症你必须凉药，凉药你必须去治热症。但是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时间一拖，这个表现的是热，但是里边是寒，就是短期之内也能看到效果。我们时间一长的过程中，你可能就理解不到了，我们叫寒极生热。那么里边是寒，你表现的热症的时候，你就体表这个，我感到我热呀，五斤都很热，我吃点凉药不正常吗？但是这种情况只会加重那个病，但是你这个表症会减轻，这就是后期形成了治不掉的，也就是说病入骨髓。那么我们在总体就是病入腠理，就是往里边都走了，要贴近脏器的那种损伤了。但是这个你要病入骨髓，你就更了解不到。那病入骨髓的情况下，或病入髓的情况下，那不快没命的吗？那么我们说，你不管治哪种疾病，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你只要不能吃喝，你就完蛋，啥病都完蛋，因为你那个脾胃肠一定得想办法把它撩开。你撩开的过程中，哎呀，我胃胀胃疼。到时候那段的情况下，你就知道这个中焦就出现问题了。中焦、下焦跟上焦，你整个中间那个环节出现问题，你连米面油粮这种蔬菜你吃完都不舒服，那些药品进去可比这个复杂多了。你整不明白，那么你中焦不通，哎呀，这胃起来了；你下焦不通呢，衰老的特别快。对不对？那么整个上焦呢不通，火就旺。那么这个三焦的过程中，就是脾胃肠居中的过程中，中间是啥？中间在中医学里边的过程中，中间是脾，脾是脾主中央，什么意思？五脏六腑搁边上去晃，脾主中央，我就是什么呢？我是一个地球，你们那些小星星都围着我转去吧，它不转。所以在中央正中心的位置，那么就是中焦。那么你这个药品，你这个不通，这个三焦不通，你助症难消。那么这个头疼，那个高血压，你能想象到高血压的过程中跟肝脏有关系吗？不知道。那么肝脏有关系的过程中，这个肝跟啥？跟脾有关系。脾气不起来，肝脏就没有气。这个肝气一弱的过程中，代谢就慢了。那么肝气什么呢？肝气得调达，它不对，它往上攻，一攻啥火起来了，我吃点止火药就行了。哎呀，我上边吃热，能想到的从肝上走吗？啊，你能想到肝，你都想不到这个玩意儿在脾上。脾土中央，主四方，傍四方，就是你们旁边这几个玩意儿，都得我给你们营养，不给你们营养，你们全灭。怎么灭？一点一点灭。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脾胃肠有点问题，不重。我不治，但是真正的高手是从这方面下手的呀。那么脾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头。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大家如果要是看到长江的源头跟黄河的源头，你都不会相信。大家想到长江跟黄河的源头，那不得呼天海啸的那种啊，大水磅礴，就像流沙河一样的那种。
1: 嗯，
0: 但是大家看到的东西可不一样，就这个东西周围加了几个铁架子，整个栅栏围上了， 这个水怎么要断了？这这么一滴两滴的，就是
2: 小
0: 比我们
2: 小溪流汇聚成的。嗯，
0: 他怎么说？没有一个男一个五岁男孩尿尿痛快那么多的水儿。看到的真的，就是男孩尿尿连续尿，他都没有那个壮观，我们想象不到。那么我们这个脾的过程中，这生血，脾主运化生血，你脾一虚，你别管是湿热寒来的，百病都生了。运化的过程中，你不出汁它下不去，你这湿出不掉，气血生化之源没了。之后呢，你还会发现问题，我吃这个东西，要不特特怕。哎，怎么减减不下去？要不然呢？嘎巴嘎巴瘦，吃着不吸收。调这一块儿，我们说慢工出细活，都得一步一步拱。本身除湿是一步，那么健脾是一步，之后呢，让它功能恢复是一步，这是三步。大家想，什么一个健脾治胃治肠的药品，能在一个月内把这玩意整了呀？这个东西一步，你30年，你给我3个月时间多吗？多了，太多了，不行。买这一个脾的药品的过程中还能整那么长时间，半个月给你哦，一个月行不行？最多一个月，不能再商量了，跟你商量，人家都做好决定了。那么我们这些药品吸收不进去，你那些花了那么花花花钱，这个保健品往上盯，那个往上盯，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免疫亢奋。那一亢奋的过程中，把免疫全部打破，这就是说，你调免疫的时候一定得医生看着，那个东西都上万呀。但是我们不在意，我都吃多长时间了，我一买一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想一想，它生化之源，你不没有旧血不去，新血不生，带旧血怎么的？我还得嘎点血，我还得卖点血，我还自己嘎开流血。大家想一想，我们有一个问题，刺血疗法我们在干什么？是把身体里绷着那个气给你放一下。第二个是什么？但是气不能放太多。第二个，我们要那个血出来干啥？因为一刺激的过程中，我们的骨髓会造新血，那么骨髓一造新血的过程中，我现实生活中我都不希望它造血，我不想那块，我想干啥？只要是你身体一漏这点血，哪怕漏一滴、10滴跟15滴的情况下，你这个骨髓开始活动，给到信号之后，它啥呢？它那个骨细胞，成骨细胞跟破骨细胞该破裂了。这个破裂啥呢？叫正常的生殖。那么这个骨髓这些东西生殖的过程中，你发现你骨头就开始坚硬了。咱们还要那点血干，如果再能生点血呢，旧血不去，新血不生。如果再能生点呢，就这一个刺血就把你成全了。哎，我这么瘦，我能行吗？嗯，这个不行，那个又什么？哎呦，吃不下去啊，这个胶囊啊，哎呀，这个扎胃呀、啊，哎呀，吃完辣的耗到嘴里呀、啊，哎，你就会发现，重的你矫情，重的你矫情。当他矫情来矫情去的时候，他一跳药的时候，给大家分析一个正常的医疗。一个医生，无论是刚毕业的，还是这一段时间呢，已经行医一段时间的，还是高手，我们不管在哪个层次上，我们都是尽最大的努力，下到匹配你身体的。当你一矫情，这粉儿难喝啊，这个胶囊扎胃，这个喝完了反胃呀、啊，一打嗝都是药味儿啊。哎呀，这个吃完胃有点不舒服，你会发现他哪儿他都不舒服，他就开始猜方案，那怎么办？你胶囊不行，我就得往什么呢？往药丸上化。药丸上不行，我就往片儿上，片儿上不行，走到颗粒上，颗粒再不行，我们就走水上去了。你想一想，这五种东西的过程中，他们把这个药品第一环节做出来的时候，他干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什么？也就是这个药品最佳的一个吸收方式，也就是能保证药效的一个最基础、最根本能达到治疗效果的。 这是最最标准的。但是你拆解方案的过程中啊，我从丸剂我拆解到水剂的过程中，其实这个药，那么不同厂方的东西，我们呢只能找类似相近，我们说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你跟考大学是一样的，你这个玩意儿可以选 B 可以选 C 的过程中，只有一个答案的过程中，像差不多，只能不给你分，考大学是全不给你，但是药效能给你也不多，所以你也会发现钱又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让你治脾胃肠的过程中，你干不不干。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现实生活中啊，13年的类风湿，我今天看见他了。以前呢就上这个二楼，我们这二楼楼梯稍微长那么一点，这上二楼根本就不行，总共是来了五次，仨月来五次。他呢是什么都敢说，什么难听说什么。我给他最开始看的过程中就是说谁也没看好，都说你牛，都说你那个，
2: 嗯，
0: 我看看吧，反正我呢是左一个医生牌都给他砸了，右一个医生牌也砸了，反正不好我就可那说。大家想想，一个正常医生干不干这玩意儿？不至于，你看一个不多，看一个不少。但是我事先得到他家儿子的一个关照。排诊的时候呢，他排到第二天，儿子第一天来了，我一看呢，我说你怎么能变成这样？他说都多少年没见，他还没考大学的那年我就认识他，我就给他看过病。之后现在呢，从部队都退役了。大家想一想，如果要是当兵的，那有哪些病过不去？就肝上的问题，那治不了，但是呢，就想当兵。我说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了，我把他整过去了，但是呢。告诉我，我求你了，不论脱手什么，他今天看完病，你把你说了你不难听了或者慢了，我回来我给你道歉，我特意回来给你道歉，我把他送走我就回来给你道歉，马上给你道歉，给我治了就行了。我说那我就按我的方法治了。第一个月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谁能想象到治疗类风湿的时候调皮，没有几个人想象。医学里有一个叫健脾除湿，如果治疗类风湿的情况下，你能破风湿，你能把那个湿先除掉，你没跑，你别管风湿类风湿，你多少年的都能好，一定能好。健脾除湿这是治脾胃的，你治肠子的，治胃的，我也信你治这玩意儿。后来我之前我就跟他儿子说了，我说那就按照我的方法做，我就给他做了吧。我说那第二个月我那后那好一半，第三个月那好利索，只要把这药给我吃进去。他那家告诉他媳妇，跟他媳妇说，他说每天反正我就是把药催了，我就看着你喝完，你不喝完不行。这一个月整个身体有劲，第二个月呢就搀着他能上楼梯，我今天看那个人都咋嗖嗖的，整个又做了一个检查，蹲起下雨都没问题了。之后做了一个检查的过程中，整个风湿类风湿的全部正常。我说来吧，好了，你耍了完了，到我耍了班了，这个世界可不是以唯一你为主的，那我就得耍了耍了你了。我说我告诉你，你骂我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的，跟你儿子讲好了，一句50块钱，你儿子现在基本上那就要凑10000了，我俩已经承诺好了，好了，他得给10000块钱。那家伙一听说啊，你啥玩意儿？我吃药花钱了，这哇啦哇哇哇的情况下炸了。我说你治了13年咋没好？还有最开始你为你儿当兵的时候，我给你治的。我那肝病有几个人能给你上手？人都推你，你打针都不好使，那些。 甘利心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好的。现在甘利心是什么？屁用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从这块去走，而且他整个吃完之后他胖了，你看嘎巴嘎巴瘦啊，骨那个皮包骨。所以啊，大家记得，像各种疾病能够去根化，盯死啥？第一个盯死代谢，就是70%那个基础代谢，我们都只说70%，大家应该想一想，我们身体应该是100%的，我都降到70%，50%你就是能活个命，好不可能。所以基础代谢你每一项逮回来点，每一项逮回来点，一定要保证它超过60%以上。那过70%，你不活80-80岁谁活呀？那么这些东西就有了，一个从吃上走一小部分，一个锻炼上一小部分。我曾经跟大家说，前两天过程中我们那个小90老太太一字马那个，我就说过了，咔咔咔，咱是斜上去了。不有一个人说啊，哪天那个让那个刘姨给我们看看，那我爸我妈都什么样了，让给我们看一眼。我说那可没时间给你们看，人家这天天锻炼的。再说人家那个女儿生那个，那哪是女儿，还是妈妈的小棉袄，那是妈妈一身的福气。
2: 嗯，
0: 女儿为了父亲母亲好的过程中，人家把这什么哪个学位能找到，而且就是那种我说过，就是如果一个家庭里边心绪稳定的过程中，平衡稳定的时候，这样的家庭错不了的。而且那老太太锻炼，她要不活命长，谁活命长？那身体学位夸吧夸吧，但她家就唯一一个不好，就两个好的，老头太犟，老头比较倔强。但是在娘俩那看着，但是你要看到人那个小老太那精神那状态，那叫人间清醒之人。我佩服的就是能够真正的佩服的，第一个从真正运动获取健康的是刘荣菊刘姨。我另一个佩服的就是从精神上发自内心的喜欢能当家人一样的做石国军，就是我们说的石大姐。
2: 石大姐
0: 这个人啊，能把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说父母生下孩子，父母之爱子为之远计，就一定有长远谋划。在家里都吃不上饭，父母能不出去打工，谁想离开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不得不走，扔给这些老的，这些老的呢还没文化，还担心给养不好可怎么办？人家往家邮钱，你给还没养好，之后呢，有的就还出去还挣不着钱，没文化挣不着钱怎么办？就搁外边糊个口，家里边吃不饱，那只出去了。这些孩子就叫乡村留守儿童，有的连学都不上，他们就给归拢到一起呀。姐姐教书，她是你们涝州什么叫最高级教师，党员，包括村长选举的过程中得跟人打招呼，就这个都特别尊重他，这都那南北二村都是人教过的。所以他们家有事儿，啥事儿啥事儿都能办，你就不要犯法就行，其他的事任何事都能办，这是我发自灵魂里边去帮他们的。所以呢，其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家姐姐看病说，就是姐告诉，哎呀妈，弟弟这个咋整？你不用跟人家讲病理，你就说咋整吧，你跟人家整好就行，就这个，你整不好你都感觉到，不用人打你脸，自己都打脸。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处理这些疾病的过程中，告诉大家一定要揪住它的根部。还有，我前两天跟大家讲那个，像肖文杰她丈夫一样， 我能告诉你，就是当我不用你提醒，我自己去寻求方法。

0: 我知道他当前的状况已经很不妙。你个药就能控制他的情况下，你得想尽别的办法，让他别躺下。你得自己去想方法。这不是认识十多年，什么说都没有，人家的女儿也嘎嘎好，而跟你说话始终客客气气的，就是一点不矫，但是这个李和良也挺矫情，也挺倔强。
1: 世界好像总有相似的地方，是不是？
0: 但是我们那个老许屯他就不犟，那个老许屯不犟。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大家记得，我能跟大家说的时候，大家吧说你提这些玩意干什么玩意儿？你意有所指，还有你在这里糟践我们家老头，不是糟践，因为海鹏刚才那句话，特别重要，就是什么呢？大家有个趋同性，就是你们的脾气，就是这些生病的倔强的小老头，你会发现你们生气，我告诉你别生气，你们生的病都不爱好，就共同点你们就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他，回家老实点，别作啦。我都曾经按照北方土语掰拨出下告诉你们，我还得再跟大家说一遍。来，你说你脑梗是你媳妇给你吃出来的不？你能吃能喝，这边挑着烟卷，那边大口吃肉，对边端着酒杯的时候，他们娘们跟吃了没？没有。第二个，你这一打麻将打半宿，这边抽烟那边喝酒，咋回来不啥的？他们在啥？他们也没去。你现在可好啊？哎，我病了，那我就搁话试探你，一点点试探你。我病了。张口骂人，你想一想，你这生病跟人有啥关系？第二个，关照你的、爱护你的情况下，哎呀，看你走了两步那么费劲，他我把车给你拿过来吧。一片好心，但是大家都干坏事了。我们医学生有叫背负运动啊，他越不动的越会。所以大家听我一言，如果你还能搁地上咋吧咋吧，脑梗、腰部疾病的过程中，经络循环很重要。如果这个人，哎，我一抬眼睛，他拧或者哎呦要喝水，把水端过来了，啊，我一张嘴没等张嘴的时候吃饭了，把饭给端身边来了，那不是爱你，那是害你，想就把你卧倒。我们曾经讲好，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老太太比老头的，你就不治吧，你不配合吗？好，你瘫了吧，你瘫了，我就搁轮椅推着你到广场上去，我就跟别的老头跳舞。我跟老头扭秧歌，我就跟他们打架麻将，气死你！你不听话，年轻前对人还不太好，所以我跟他说：“我说那夏天的时候，你别给他穿太少了，给他披个棉服，穿羽绒服，完你跳，你穿裙子跳舞；冬天的时候就给他穿个衬衫，搁轮椅那往那一坐，坑不死你。”那么大家再回头想想，这些疾病如果一卧床的情况下。啥病卧床？骨病、脑病、后脚全卧床，就是时间长短的事儿。还有糖尿病的合并症。那么到最后的情况下，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卧床，你身体代谢没了，光吃不拉，拉也拉床上，因为你不动弹，所以那很难降养的。那么你还喊啥呀？骂人，张口骂人。所以我经常问他，来，你家有没有龙椅？有黄金宝座呀？怎么的？就是家里富可敌国呀？还有他该你的，你病了还得把他也得整倒了吧？你们就是得病这部分人，或者是将要倒下、拉步拉不开这部分，你们一定要考虑，我都教给你们了，一般都在线下教育告诉你。这个男人，如果你要是病的情况下，你一定记住这个主要说话的方式。你让你心平气和之后，你会让他累死了，他还认为这个他累死不，他咋累死？你就搁嘴甜乎他。你这辈子娶媳妇最，你这辈子最重要的是娶了这样的一个妻子。你得让人家干活的有点动力或心甘情愿一点，这可好，伺候着你，领你看病，你还得熊着人家，骂着人家。 我说如果要摊着我性格这种情况下，请你继续，鄙人走了，骂完了，过饭点我也不回来，
1: 嗯，
0: 再把我自己吃喝完了，过几回收拾老实的你们。那么如果不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想一想，气顺后边还跟着一个事儿啊，则行顺。啥行顺？就是身体的气道能开，心的气道从哪儿开呀？是从经络上开呀。那么经络稍微一柔软，我们就能动弹啦。大家蹲着，蹲时间长了，一起来都眼睛冒花，哎妈，腿都不会动的，还得适应一下。何况你的病时时刻刻排压的，我们只是蹲在一会儿啊，那就是经络。所以啊，听医生的，还有能告诉你从基础代谢上调的，都是高手。所以别瞎叭叭，自己我认为这样，我那样。你那认为如果好用，瞧你家人还来这儿来看病，自己都看了。如果没那水平的情况下，真的闭上你的小嘴巴。那么有些疾病的过程中，告诉你，有些疾病就是硬要维持，维持到你走，就是你身体太残了，你不吃药早走，吃药能维持到，那就时间年限的问题。我们周六周日的过程继续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检诊，明天是6:30开展，不报名的不可以，药品是有优惠的啊。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00到15:30。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大家锁定频率，在这一时段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闪电腿刘荣和石禄啊，在高升殿里那谢过了贺端，两个人那转身又在殿房里出来， 那登城赶路。

0: 夜路之上无非是饥餐可饮，那小型夜路，那非止这一天呢，那离河街口那不远了，那还有几十里地。刘龙看了看时路，玉兰呐，咱们快到了，那今天连夜往前走吧。石路一听，哎呀，那夜间走那吃什么啊？哎呀，我这老肚那可又要饿了，老肠子跟老肚就打架，那叽里咕噜直响，可难受了。这刘荣啊跟石路说，不要紧，我给你买点熟食。
1: 哎呀，买熟食，那你给买点肉，牛肉猪肉羊肉全行，可千千万万别净整那素了，我实在吃不下去。那再者一说，那咱们不住店，那为什么不住啊？
0: 玉兰呐，咱们不住店，这店里头那爬爬太多。
1: 哎呀，那爬爬用手一摁，那不就死了吗？那味儿还挺臭，哎呀，可难闻了。
0: 那实际上刘荣和石路说的是臭虫。
1: 咱们往前赶路，那马可吃什么呀？
0: 刘荣啊看着石路，王王有这么句话。
1: 石路一听，那王八说什么话？
0: 玉兰啊，不是王八话，是王王有这么一句。
1: 哎呀，你说的是什么？那王王有什么一句？你说给我听听。
0: 那说的是，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这俩人呢，一边走这一边谈，一路之上过了很多的村庄镇店。刘荣啊心里着急，那恨不得一时就到了河街口。那天色已晚，
1: 哎呀，我是荣儿，我饿了，我饿了，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刘荣给他买了点牛肉羊肉，又买了几斤大饼。石洛在马上一坐，在那吃肉吃大饼，刘荣在地下那走着吃。这师徒一直那走了多半夜，一听寺外更梆锣声，已经来到了那何家口的西村口。这刘荣心说话喊了，那总算到了河街口。玉兰，你下马吧，到了河街口了。
1: 不用啊，我今天可累了，这马一点也不累，我不下马了。
0: 刘荣一听啊，连忙上前把马的交环给拉住了，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叹气啊，让石洛给听见了。
1: 我荣儿，你干嘛唉声叹气？
0: 刘荣啊和石禄说，我和你舅舅那单边将马德元又与你爹那圣手飞行那石锦龙落地无双石锦凤万将无敌石锦彩银头号手石锦华，我弟兄啊那是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想到我刘荣为震天豹的李翠追云燕云龙寻找宝凯，那给你这孩子这牵马坠灯。说呢，拉着马匹来到村里边，就听着前边有人说话。那走进了一看，吉祥殿的老管家，此人姓何，叫何忠。原来何忠啊手拿着扫帚，正在那里打扫街道。刘忠说，前面是老哥哥何忠吗？早起来了。何忠啊抬头一看，哟，这不是刘忠吗？我昨夜是一宿没睡。刘忠啊不知怎么回事，那到底为了什么？刘爷呀，您把石洛请来了，当然请来了，你往马上瞧。 老家人河中，往马上一看，就见马上一员猛将，忙将笤帚放在了地上，来到刘荣面前哭通行，那就给刘荣那跪下了。刘爷呀，您受我一拜，我替我们主人在您面前请罪。刘荣一看河中那这个样，那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雾水。何中啊，你何必如此？当时何中啊看着刘荣说，此地不是讲话的地方，你到里面老奴我细说情由。石禄翻身下马，这何中啊拿着扫帚那开了店门，三个人进店，早有店里的伙计把马接过去，那刷洗印留位，和本书无关。当时石禄拿着皮搭子跟着何中来到了屋里边。刘荣一看北上房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明灯蜡烛，刘荣就问何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人都到哪儿去？何中说，刘爷您要问，这里有一件事儿。有人说，到底那是什么事儿？原来自从啊闪电腿刘荣那走了以后，也就五六天呐，这四小将回来了。这四小将是水中蛇谢斌、独角蛇谢亮、水豹的石俊章、翻江海龙神手太保叫何斌。这四小将那压着镖那刚回来，这车辆马匹一见何家口的村东头，来到街前当中的那祥平店门前，有伙计在门前站着，那看见他们弟兄回来了，连忙上前迎接。少大官，那各位回来了，一路之上饱受风霜之苦，老大官有话叫你们诸位回来，车辆马匹全都卸到那祥平店。哥四个甩凳离鞍下了马，这条马匹交给了伙计那刷洗印留位，暂且不提，他弟兄四人往里走。这何斌就问，我这伙计什么人住在了吉祥殿？这伙计一听，那是李翠和云龙。那何斌看了看伙计，李翠和云龙那为什么占客厅？那伙计说，我也不知道，您到里边那一问便知。这弟兄四人那便奔吉祥殿，何斌是上前叩门，何中把门开开，一看是他弟兄，老何中就说，少大官回来了，您到上房看看去。这小哥四个来到了上房，那何斌一眼那见到了宋姐、宋师公那赵华阳，急忙上前跪倒，宋大叔、赵二叔，您二位大喜了。宋师公听至此，我喜从何来呀？何斌笑了，哈哈，要说二叔那偷花带花，那江湖里头那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们弟兄八位那是一举成名，是我二叔那下了一手决议，你们八位一起那佩戴了手正戒金花。宋姐听得这，孩儿你不喜欢吗？哎，二位叔父咱们大家同喜，可是您带了手正戒银花，您知道这宗旨吗？宋瑾心想，这还是在外保镖啊，

八六十四门，人家是八门的头一门。那想至此处，忙把这三人叫进来，那上前与二位师叔见礼，给他们一一指引，给李翠云龙行礼。这何斌看那二人那面带愁容，忙上前追问。李翠和云龙就把到了八主贤王的府上如何当差，如何丢了宝铠的事儿，那从头到尾那细说了一遍。当时何斌这一听，只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是浑身力抖。这何玉说：“儿啊，你也不要生气，事宽则圆。”这丁云龙也说：“孩子，尤其是我，那随你二叔那探过一次这屯龙口，要说那恶贼这普莲那跟我翻脸，幸亏你二叔跟了去，他不去还真糟了，那也许我就死在这普莲的刀下。现在你留得出，那赶奔下江县石矶寨，请石路去了，你们哥四个回来，叫咱们一起在殿中等候。”这河边那看了看众位，难道一说非等我留得出把石大哥请出来，倘若他要是不出事，难道一说宝凯咱们就不要了？老侠客丁银龙就知道何斌呐，这小伙子那也刚出世，脚马乍行闲路窄，那大鹏展翅那恨天低，晃荡江湖那时间还浅，阅历还不多。老侠客看了看何斌，何斌呐，那皆因为那山上有走线转轮，我勇绝伦，那恐怕大家那入山涉险，这也是你留的书的一番好意。何斌听在这儿，那我留的书将我石大哥请来，他就不怕吗？丁银龙和何斌说，要说那石路那练的是三本经书法，刀枪不入，达摩老祖一筋经，外练一口气，那内练筋骨皮，十三太保的横面，那软硬的气功，金钟罩铁布衫，他不怕那走线转轮。何斌看了看丁银龙，伯父，我弟兄啊，既然回来了，一路上劳乏，那趁此机会，我们休息个三天五天。那这天吃完了早饭，大家坐了一块儿在这闲谈，这何斌就说了：“上至我伯父，那下至我几位叔父，那可以啊，在院子里边过一过冰镇。今夜晚间，我打算夜奔屯龙口打虎滩，我跟我爹爹那学的这口刀，我今天会一会的金花太岁普莲，拿住了普莲，要给我丁伯父他报仇雪恨，也替李翠和云龙二位叔父那得回宝铠，搭救二位叔父满门家眷。”这旁边人这么一看，心说：“何斌呐，何斌，现在你刚刚出师，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江湖上，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你小马乍行闲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敢奔屯龙口打虎滩，要会那普莲。屯龙口打虎滩，那满山的消息埋伏，全都是滚轮刀转轮锁，走线转弦，那要是错走一步，这条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旁边的老家人何忠在旁边说话：“我少达官，您可要慎重，那千万不能艺高人胆大，要提起金花太岁普莲来，这人也不简单，那是西川下三门的人，那手段毒辣，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

不可小视。这何斌听到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何忠，把脸蛋子往一沉。我说何忠啊，那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何忠一看着何斌呢，把脸沉下来，哎，少主人，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当时何斌一声冷哼，要说我父亲那尊重你，爱惜你是个人才，另外也念你给老何家那出了不少力，那这才用你。有事我问你，你再说话，那现在我们大家讲话，你在此胡言乱语，这是岂有此理。你再要多言，那别说我何斌让你刀下做鬼。老家人何忠啊，吓得不敢说话，脸色更变，唯唯诺诺往后的一退。老侠客丁银龙说话呢，我说何斌呐，我看咱们再等上三天，这刘荣和石禄如果仍没有消息，咱们再去不迟。这何斌看了老侠客，没驳老侠客的面子，要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吃完早饭，大伙没事啊，把自己的兵刃那全过上一过，他们要是不回来，咱们就赶奔那屯龙口。那就这样等了三天，到了第四天，那吃完了早饭，这大伙呀那又把家伙过了一遍。天到太阳偏西的时候，那预备晚饭，那众人吃喝完毕，这何斌说话了，那众位伯父一介列位叔父赶紧把东西预备齐整，老哥哥何忠你也看守店口，那会水的像叶星机还有水是依靠包好了，其余各位拿好自己的兵刃，夜行包裹。当下何月、何凯、丁银龙、李文生、那宋锦、宋志贡、赵廷、赵华阳、李翠、云龙、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等人，众人往外就走。老家人何忠啊，说句实话，不愿意让众人赶奔屯龙口打虎滩，这心里边是干着急，没办法。把店门开开，列位达官，你们到了那里可千万留神。丁云罗看了看何忠，你也不用惦念我们，那好好的看守店房也就是了。众人脚下加紧，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的西山坡。这么一看呢，没有隐藏之处，绕到南山口那平川之地。老侠客丁银罗把大家拦住了，那这个地方可千万别走，这有消息埋伏，那暗藏着走线转轮。众人来到东边那树林的里边，大家一起坐在地上，那耗到了天暖，那一听这山上梆锣齐响，也就在定更天。这何斌看了看大家，各位，那今夜晚间他赶奔屯龙口，要拿着普联，大家收拾收拾。众人把兜囊那取出来，在里边找出了白布，捻成了个卷，用火折的一点着了，那化点蜡油贴在树木上。要说那这些江湖人那有点亮光，那就瞧得十分清楚。大家忙把那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换好了，三排通扣的夜行衣，寸排乌木的骨头钮，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鞋袜，围打半截的接爪花布的裹腿，那绒绳狮子派，脱下来的衣服那包好了，超包扎腰，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刀插在背后，明露刀把，手帕罩头，
地上的物件不断。

人，把这白灼碾灭了，放在了兜囊之中。李文生那取出了绒绳，把甩头那拴好了。大家伙出了树林，向山坡而来，到了那群墙之下。这何斌说：“那位老人家闪退一旁，那带我先上去。”那说话之间，伸手取出了绒绳，抖手刷下，那扔上去，那头那是个铁抓，那咔嚓一下抓好了。这何斌双手倒混着，装足踹墙，刷刷刷，真是若走平地一般。那到了墙的上面，那左臂也挂墙头，往下这一看，嚯，那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那听了听，没有人声，也伸手掏出了问路石，把这问路石啪的扔到里边，那犬的声音没有，也没有其他异样的声音，这才低声说道：“列位老人家，那随我来。”这何月那不放心，有那是事不关心，那关心则乱。何斌是他的宝贝儿子，何玉就说：“上面有没有走线专线？”何斌摇了摇头：“那没有，大伙儿只管放心。”老少群侠这才纵身行，一起到了墙头之上。何斌摘下了抓缰索，大伙儿一起下来，到了墙里边，何斌伸手亮刀，就像老少群雄说：“这大家千万留神，只要我左臂一抬，你们马上站住。”正在说话之间，往前一迈步，那脚底下就踏上了铜弦。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爸就你的菜。
1: 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一

0: 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发现啊，一些手机 APP， 哎，怎么我一打开它的时候，我当前正在播放的音乐它就暂停了。这些 APP 啊，我麻烦你们搞清楚一下自己的定位啊，你个修图的、购物的、社交的，哎，你们凭啥打开的时候就要暂停我的歌啊？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是光暂停一下我的歌什么的也就算了，有些 APP 打开的时候，哎，他还得给我来个跳转广告。今儿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啊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那记者调查发现，除被通报的 APP 外，多个 APP 都存在页面乱跳转的情况。客服称无法彻底关闭，只能通过设置关闭摇一摇功能。相信很多人啊都有类似的经历，本想点开新闻，却突然跳进了购物软件，刚准备关闭广告，页面啊又二次给你跳转了。甚至啊，手机只是轻轻一晃，一个陌生链接就弹出来了。网友调侃，现在好像不是我在用手机。那这些年啊，针对 APP 广告乱象的治理其实从来没有停止，无论是有关部门的专项整治，还是媒体多次曝光，开屏广告啊、摇一摇跳转、诱导下载等问题都被反复提及。可直到今天，用户的抱怨依然没有减少，一些 APP 甚至、越来越懂套路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利益驱动。对于部分平台而言，用户每一次误触、每一次停留背后都对应着真实的流量收益，有人不小心点进广告，平台可能就多一次点击收入，用户多停留几秒，数据就会更漂亮。于是啊，一些 APP 开始不断试探用户体验的边界，关闭按钮啊越做越隐蔽，广告页面越跳越快，甚至、连退出都变得很困难。某种程度上，不少所谓的产品优化改善的并不是用户体验，而是如何让用户更容易点错，而这也正是公众最为反感的地方。那用户打开手机本应该拥有最基本的自主选择权，可如今啊，一些 APP 却总想替用户做决定。哎，你想退出，它偏偏诱导下载；你想关闭广告，它又立刻跳转进下一层页面。久而久之啊，人们厌烦的已经不只是广告本身，而是一种被流量逻辑裹挟的失控感。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种乱跳转还在不断消耗互联网最基本的信任。不少年轻用户呢，点开 APP 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关掉广告的啊这个叉号，而一些老年用户已经不熟悉手机操作，更容易因为误触而进入陌生页面，甚至啊误开自动服务下载无关的软件。技术原本是为了提高效率的，可有的平台却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提高误点率上。事实上，用户并非不能接受广告，互联网平台需要盈利，商业推广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就在于啊，广告不应该建立在套路用户的基础上啊。一个成熟的互联网环境，比拼的

应该是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而不是谁更擅长诱导点击，消耗用户的耐心。对于长期损害用户体验、反复挑战监管底线的行为，不能啊总停留在提醒整改的层面，尤其是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平台，确实需要进一步提高违规成本。那如果违规收益始终高于处罚代价，那么所谓整改很容易变成一种边整改边继续的循环。人们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户需要被迫接受各种流量陷阱。技术发展的目的是让生活更方便，而不是让人每次点开手机都要时刻防止误触。那 APP 可以有广告，但不能像这样把用户当成被算计的数据指标。哎，再来说一起维权事件。哎，虽然看似不起眼儿，但我觉得那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判例，那确实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这起看似普通的邻里纠纷，揭开了现代都市光暴力这一隐秘问题。那庭审中啊，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开发商一方抛出的抗辩，说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这番说辞的荒谬之处不在于它的傲慢，而在于它偷换了概念。那自然光本身无害，但它经过玻璃幕墙聚焦放大，每天反射进居民家客厅长达四小时之久，这就已经不是日常的阳光，而是经过人工建筑加工后的光武器。哎，法官没有陷入阳光是否有罪的文字游戏，而是走进现场实地勘察，以是否超出一般公众忍受程度那作为裁判标尺，戳穿了这层似是而非的辩解。那这一案例啊，也绝非孤立，而是一记司法重锤。从重庆万象城 LED 屏因强光扰民被判限量限时，到上海市检察机关开展城市光污染领域公益诉讼，待到此次宁波的判决，一条清晰的红线正在划定。无论是人造霓虹还是异化的自然光，只要越界侵犯生活安宁，司法就会亮剑。然而啊，司法快步前行，行政监管却略显滞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设立光污染防治专章，那将于今年8月实行，但针对玻璃幕墙反射光的强制性国标依然缺位，监管职责分散在住建、环保、城管等多个部门之间，导致啊看得见管不着。开发商呢，正是利用这一真空，将无法可依包装成了合规经营。那宁波案的标杆意义，那远不止最后这 6.5 万元的赔偿。那他以司法智慧填补了立法空白，更警示城市规划者在追逐摩天大楼与现代感的进程中，必须将光环境纳入硬约束。那立法已经先行，行政监管绝不能拖后腿。有关部门啊，应该尽快出台强制性国标，厘清住建、生态等部门的责权边界，构建起严密的监管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相关立法精神，让居民远离光污染，拥有安稳舒适的居住环境。如果说啊，有些问题还只是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而有些事儿，那就是在实打实的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了。近日啊，那央视财经调查的暗访镜头揭露了一次性牙刷行业的隐秘真相。那些遍布酒店、民宿、人人出差旅行都会随手使用的平价一次性牙刷，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牙刷杆，甚至啊还有
口罩与防护服的废旧辅料，这种粗糙的回收再造产业链藏在地方小作坊的民房后院，靠着极低的成本产出海量低价牙刷，销往全国各地。整个生产流程的粗放程度完全超出了大众对日用消费品的认知。在废品收购站里，那各种混杂的废旧塑料，那不经过清洗消杀，哎，就直接粉碎加工了。旧牙刷呢，被人工砍掉刷头，剩余刷杆按颜色分拣重造。那各类塑料垃圾、纺织废料，统一靠染色遮盖斑驳的品相。而下游加工厂呢，仅通过高温简单处理，那粗滤网过滤，就将成分复杂的废料制成了塑料颗粒，再按照比例掺入新料，批量生产一次性牙刷。全程啊，没有标准化质检，没有原料溯源流程，唯一的生产标准就是压缩成本。如今啊，市场里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的一次性牙刷，是一些民宿、小型酒店的采购选择，也是业内走量的产品。这类低端牙刷大多采用秸秆混合回收塑料制作，成本被压缩至极致。中小型日用品工厂为了应对原材料涨价，不断加大再生料的混杂比例，那原料配比完全跟着产品定价调整，品质让步于利润，安全标准彻底形同虚设。其实高温加工无法消除废旧塑料的安全隐患，只能去除表面的细菌和污渍。那在塑料反复回收再造的过程中，杂质会持续累积，材质稳定性会持续下降。那原本装在化学制剂的废桶残留的有害物质，各类生活塑料垃圾成分混杂，有些废料啊，在高温熔融时呢，还会衍生出新的有毒物质。口腔黏膜血管密集，通透性强，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那牙刷柄中潜藏的有害物质很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会形成持续性的健康损耗。那除了隐形的健康危害，这种牙刷的物理缺陷也十分突出。纯回料制作的牙刷柄，它质地偏脆，使用中啊，极容易在口腔内断裂，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啊，对此心知肚明，却依旧照常售卖。低端民宿、小酒店为了控制运营成本，也普遍采购这类劣质牙刷，形成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量。而且啊，生产回料颗粒多啊，是无资质的小作坊，产出的三无塑料颗粒品质，那牙刷工厂采购后也无法把控每一批产品的质量。原材料生产、成品加工、终端流通多个环节都处于监管的薄弱地带。那塑料制品回收本是资源循环的合理方式，却被违规作坊和无良企业异化，变成了危害公众健康的牟利工具。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类产品的安全底线不能松动。当前的问题啊，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让很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总之，想要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仅靠偶尔的曝光整治，既要封堵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换，区分工业回收与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让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合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防线。下面这位啊，倒是挺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啊，说得让自己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但是啊，咱也得注意一下时间和场合啊。近日，江苏南京宁轩高速上，一名女子啊，因为犯困，就把车啊停在了匝道导流线区域睡觉。
那车辆停放时啊，也没有开启任何警示灯光，也没有放

放置警示标志。巡逻民警发现后啊，上前叫醒该女子。相较于这个怼交警的女司机，下边这俩人，哎，那就更嚣张了。据媒体报道，近日四川南充两名男子啊，为了博热度，一边飙车炸街玩花样，一边呢发视频叫嚣啊，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这结果呢可想而知啊，警方当天就将其传唤到案。这场闹剧收场之快，哎，堪称求锤得锤。那这起事件啊，不仅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违法案件，更是当前许多网红博流量的一面镜子。早前啊，就有什么秦朗丢作业事件呢？啊，博主为了流量就随口捏造事实，这桩桩件件都照出短视频时代一种危险的趋势。一些人啊，正在把违法当作流量密码，把法律尊严当成可以消费的副本素材。那从视频的内容看呢，姚某、王某的行为啊，极具设计感，脚踩坐垫、站立、翘脚等危险动作啊，配合啊等请你们来逮我的挑衅台词，完全符合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哎，反差越大，传播效果越好。他们未必真的是想扰乱公共秩序，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把执法部门啊当成自己的道具，把法律红线当成剧情的冲突点，用一场表演式违法来博取眼球。那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法律严肃性的消解。当挑衅警察、飙车炸街被包装成一种刺激的行为艺术，当违法后果被轻飘飘的当作视频的彩蛋，那法律的威慑力就在这嘻嘻哈哈中被稀释了呀。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啊这种出格被抓出名的模式被验证为啊有效，那就可能吸引更多铤而走险的模仿者，把公共安全变成个人流量的垫脚石。当然啊，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平台算法是否在无形中在鼓励这种畸形创作呀。当扰乱公共秩序成为热门关键词，当越界内容总能获得更高的推荐权重，创作者自然会用脚投票。算法的偏好客观上是在为挑衅式网红添柴加火。所幸啊，这次警方的反应呢足够迅速，哎，当天传唤，打破了挑衅者的流量幻觉。你不是想拍对抗大片吗？那警方就让它变成法治教育片。这个结局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法律不会配合任何人的剧本，不管你有多少粉丝，视频拍的又有多精彩，违法就是违法，镜头不会成为护身符。那要让这类闹剧真正退场，需要多方合力，执法响应要快，让求锤得锤成为常态，平台审核要严，不给违法表演流量加持，公众围观要冷，我们啊不点赞不传播，只有当挑衅法律再也换不来关注，这场流量的赌局才会真正收场。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0: 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人和事儿，有一些细节我们如何来把控，特别是备婚的一些新人还有家人朋友们，听了我们节目慢慢的不断的去积累，您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位备婚专家了。我们一同祝福我们新人朋友备婚快乐。哎呀，一说到备婚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想到大多数新人来说，一场婚礼的花费真的是着实不小啊，甚至能抵很多人一年的工资了。婚庆、婚宴、婚纱照、戒指、婚纱礼服，需要花钱的项目不仅多，而且价格品质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很多计划外的细节支出，每一项可能都不算多，

搭到一起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啊，如果没有良好的把控，很容易就花超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保证婚礼品质的同时，尽可能的来降低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花冤枉钱。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婚礼省钱的思路，20条结婚省钱的小窍门，看看能不能帮得上您。先来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预算。很多开始备婚的新人啊，往往会听到这样的提问，哎，你的婚礼预算是多少啊？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首先就要确定自己的预算，只有给定了范围，你才能快速的排除不适合的选项。婚礼不也是一样吗？婚礼要花多少钱，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不然你婚礼举办完了，你看着自己的余额，比看支付宝年度账单还要怀疑人生啊。所以说，您做好婚礼预算表是非常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备婚第一步。那这个婚礼预算表到底该怎么来确定呢？首先啊，您得知道您婚礼的总预算是多少，也就是指和婚礼有关的所有项目的费用，您得考虑啊。其次呢，需要明确每一项的费用，这样你才能够在预定的时候啊，心里有一个预期。一般的情况下，一场婚礼各个部分的费用占比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把婚礼整个的一场婚礼比作一个大蛋糕100%，那你在这个蛋糕当中，婚庆会占据25%的比重，婚宴会占据40%的比重，珠宝会占据10%的比重，婚纱婚鞋占15%，像一些伴手礼啊、喜糖啊、婚车呀、红包啊等等占5%，还有一定要准备出来5%的预备金，也就是不时之需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婚礼费用的占比是仅供大家参考的。每一位新闻朋友他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我就是喜欢照相，哎，那我录像这块我可以少花点。有的人就说我就是喜欢有影像，到时候一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时的那种情景。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方面占比要大一点，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预算，你就做好适合你自己的婚礼预算表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偏爱婚庆，那你就把婚礼布置的费用提高呗。如果你钟爱婚纱礼服，那你就得提高这部分的预算，你其他的费用你就得随之降低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来把控这100%呀？总而言之啊，就是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尽情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千万不要超过太多预算哦。还有就是婚礼省钱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五一和国庆这种结婚的旺季，因为你这个婚庆和这个酒店啊，有接不完的单子，不但不能讲价，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往上加价，婚礼各项花销你都会往上涨。还有选择在旺季结婚，费用至少会多出20%到50%，你更不用说因为这个档期火爆订不到喜欢的婚礼场地、婚礼策划师或者是婚礼摄影摄像等婚礼人了，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还有呢，要提示大家选酒店搭好的场地比自己找婚庆大场地要便宜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哈尔滨有一站式的那种婚礼堂，哎，都会提前搭好的各种风格的这种宴会厅，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就少了一笔搭建费了？而且你选啊，你看看哪个厅比较喜欢，你基本上婚礼主题也会确定了。所以说这个是也是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啊。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对打算结婚的新人啊，都一定是在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这场婚礼用的是真花还是假花，真假花比例是多少，婚礼现场布置不要全用鲜花啊，你用这个仿真花来搭配鲜花便宜非常多，这个非仿真花的这个仿真程度现在也非常高，足以以假乱真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婚礼现场的是真假花掺杂着，不仅不降低婚礼的精致度，而且还会省下一大笔钱啊。备过婚的小伙伴，我相信他们都会知道的。

还有就是精简宴请的宾客人数，您在邀请宾客的时候啊，先要考虑他是不是值得邀请，最好呢就是你只想请自己最想邀请和最需要邀请的宾客，能够省下很多的婚礼开支不说，还少去了一些尴尬的见面啊。还有就是婚纱照的省钱了，在婚纱照的时候拍摄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服装套数啊不用太多，套数越多你价格就越贵，一般的来说四套服装就差不多了，热门的婚纱照风格你都可以选得到，而且服装的套数太多了，你要一天从早拍到晚上真的会很累，精疲力尽，有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精神头了啊，也会影响出片的效果的。还有就是不要加精修，不管你这个选片是怎么说，你就是不加。影楼一张精修常规的价格80，随便加一下你就是上千，结完婚你基本上就闲置了，真的是不划算。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这个电子成片，你那个相册都没有地方放，占空间啊。还有告诉大家，就是套餐一定要底片全送，底片要 RAW 格式，去某宝找设计师修图，5块钱一张，几百块钱几乎修完所有的婚纱照了。还有就是你定制升级相框相册真的没有必要，以后真的就是压箱底儿，除非你真的觉得全都挂在家里很好看，你要把预算用在婚礼跟拍上更有意义啊。还有就是婚品省钱啦，就是你那个喜糖盒不用太贵的，贵的几块钱一个，便宜的几毛钱一个，款式也不差，而且大家注重的是糖好不好吃。还有就是红色的床品最多2套，现在年轻人都不太喜欢那种大红色的床品，婚后就搁起来了，买多了真的就是一种浪费呀。另外就是提示大家，你那个婚纱呀绣盒呀这些选择租，用完你就可以退，不要买更不要定制，因为你婚后你真的是只能放着占地方，如果想买一件婚纱以后留作纪念的话，也别买那种仪式纱，你可以买一个简单款的出门纱，价格便宜占地还小，如果不在意二手的话，你可以到某鱼上这个转卖一些婚纱嘛，都可以的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平时不穿正装的新郎啊，就是这个西装啊真的是没有必要太贵了，你买一身合适的西装质感不差，比定制一套西装要划算很多了。还有就是你那个晨袍、手捧花、胸花、手腕花等等，有一些婚纱店或者是婚庆他会赠送给你的，所以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别着急先买，确定他们不送了你再来买也赶趟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金饰、钻钱、钻戒啊，省钱的一些小妙招了。自己买金条，找金店去打金饰，比直接买金饰更便宜。还有买钻戒，不要一味的追求什么四稀，参数相差一两级，肉眼看不出来钻石的差异，价格却相差数千。现在买钻石的，我相信越来越少了吧？钻戒就是为了向女友求婚，不要想着钻戒能保值，从买的那刻起就已经掉价了，还不如买金条。还有就是这个，群镶钻戒比那个单钻显大。更闪，价格还低，定制的裸钻加戒托比成品更便宜一点啊。另外呢，大家在过程当中备婚的时候不要追求大品牌，这个钻戒的成分啊都是一样的，大品牌讲的是品牌故事，溢价特别高，买金同样道理的。还有就是婚车省钱的这块，您把这个预算重点啊放在头车，没必要整个的车队都是豪车，比如说你头车是劳斯莱斯，那你跟车你就用奔驰宝马奥迪呗，头车豪华，整个的车队档次就会提高了。另外提示大家，你可以租公交车，很多城市的公交车都是公开可租的，你租一辆公交车大概400块，车内外装饰一下100多块钱，你无非就是贴纸拉花地毯呗，还有你这个公交的 LED 线路，你那个大屏上你换成甜蜜的字母和数字，比如说1314啊、520路啊，既有特色又浪漫，而且还省钱嘛。还有有的人喜欢买花自己扎，如果没有那手艺的话，你就不建议省这个钱了，因为省的基本上都是手工费，插的不好看你就得不偿失了啊。
好了，我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这也是整个总结起来就算是20条结婚省钱的小窍门吧，希望能够给大家做好这方面的提示。做好婚礼预算真的很重要，切记切记，祝福大家备婚愉快。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帮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省心安心放心哈。因为我们有比如说一站式的婚礼堂啊、比如说我们有五星级的酒店、摄影摄像，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婚纱照啊，婚纱礼服啊，甚至于婚车喜糖伴手礼，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提供一份帮助和参考。如果信得过我们的节目组，可以随时联络，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接下来传红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什么呢，就是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一些新人会感觉到，诶，我每一场婚礼一定要让来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提示大家，婚礼上让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定不是最贵的那种布置啊，是用了心再也无法复制的独家记忆。今天在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婚礼上超哇塞的九个创意啊，您听听看看您喜不喜欢。DIY 礼服签到，你可以准备两件礼服外套，干嘛呢？就是迎宾签到，宾客来了直接就在礼服上进行涂鸦签到了。然后新郎新娘呢合影的时候，你可以穿上嘛，就便于婚礼之后的一个收藏，真的很有意义的，很有创意啊。还有就我们在婚礼现场呢，你可以自制调酒台，比如说你在吧台那个旁边啊，你设置配备酒品的自调引导牌，诶，让宾客留下属于自己的味道。比如说你这个调制这个芒果鲜奶，你可以这个杨枝甘露，是吧？你或者还有是更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在饮品在酒水这块，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增强自己动手能力的时候，有一定的兴趣和爱好，还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真的不错。还有就是自选伴手礼，不用为准备统一的伴手礼无法满足所有宾客的喜好发愁了，你可以选择几种心仪的伴手礼，设置自选伴手礼区，然后宾客们自己挑选喜欢的小礼物啊。还有就是隐藏任务卡，准备不同任务的小卡片，让宾客随机的抽取，而且在婚礼上完成，惊喜往往都是在未知和期待当中发生的啊。还有就是席位图的仪式感了，小型婚礼当中啊，你可以为每个桌

多位定制名称，灵感呢可以是基于每桌宾客类型的描述，一起旅游过的地方，恋爱中的浪漫小故事等等啊。还有就是童年照片的桌卡，哎，这个比较有意义啊，就是用新郎新娘童年的这个照片来设计桌位卡，让彼此的每个阶段都有对方的陪伴。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老邻居老朋友老长辈哈，一定会勾起他们满满的回忆的。还有要特别定制手捧花，比如说亲友和闺蜜每个人呢提前在现场布置当中啊，选一朵鲜花，等到新娘入场的时候逐一的赠予新娘，共同制作出一份盲盒手捧花，新娘走向幸福的每一步都有最亲近的人的陪伴和祝福啊，好浪漫。还有就是特别的席位了，就是那些对于新郎新娘来说很重要但是却无法亲临现场的人，把他们的照片串在手捧花束上，带着他们一起近距离的去感受你们的幸福时刻啊。还有就是宠物的毛毡胸花啦，就是把共同抚养的那个小宠物挂在胸前，一起来这个参加仪式，他一定很开心哈。这个是有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小宠物毛毛的一些小玩具什么的，代表着你所这个养的这个宠物的毛毡胸花，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啦。哎呀，这些创意还是蛮开我们的眼界啊，让我们这个脑洞大开，在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计好细节，设计好环节，一定会眼前一亮，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0: 面散会。
1: 耶，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
1: 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3: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4: 我是百合。
0: 周末愉快喽，
4: 愉快喽，愉快喽。
0: 对，美好的周末开始了，而且呢，世界杯也开始了。
4: 哦，对，
0: 对，刚才
4: 中美超也开始了。
0: 中美超应该都陆续进场了吧？是不是小伙伴们？
4: 哦，对哦，大家应该现在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0: 对对对啊，说现在东北超那边下冰雹了啊，咱赶紧看看天气吧。
4: 哎，下雨嘞，外面
0: 是是、啊、
4: 好像我们外面没。下哈，
0: 消防这边还 OK 啊。
4: 目前呢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气温21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啊。目前没有报有雨，周日是有雨的。明天的最高气温26，最低气温16，周日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最低气温16度。
0: 草莓音乐节哦，
4: 大家多穿点哦，
0: 穿羽绒服去吧。
4: 穿棉袄哦。
0: 我记得刚开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江边举办了一个冰城宝贝的选拔赛，让我去当评委。那个时候温度呢，也就是15-16度。
4: 那我记得你们说很热呀？
0: 没有啊，然后主办方呢，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件羽绒服，哦、真的、哦，我已经瑟瑟发抖了，已经。后来呢，那个羽绒服不够，我们那个同事薇薇姐又从车里给我拿了一个大毛毯。因为他在屋里放音乐，他暖和着。
4: 对，因为那是就江边的位置，
0: 江边，我把毛毯把整个腿裹住，然后羽绒服扣在身上，那
4: 也不行，
0: 还需要点关东煮呢，
4: 喝点肉汤啊。
0: 对，同时呢，哈尔滨气象台呢在下午4点也发布了天气预报啊，预计未来3个小时，道外区的东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双城、五常北部、上至北部、二城、宾县、方正有分散性的降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所以没有消防区。
4: 啊、哦，没有消防
0: 区，是道外区的东部。
4: 哈尔滨市区啊，我这看有市区啊。
0: 是道外，你看的是黑龙江省的那个气象预报，是不是
4: 啊？对，
0: 我这是最新的，最新的，哦、比你那个早，这个晚一点时间。所以呼兰、巴彦哈、东北超在这个二城有，说这块，刚才有朋友说在抖音直播看的，那边已经开始下场了。
4: 好吧。
0: 嗯。
4: 反正也挺凉快的，而且他那个里面应该是给大家备了那个雨衣了
0: 啊。 对，
4: 对，
0: 因为不让带雨伞、
4: 那个、对对对，
0: 所以是
4: 有
0: 雨
4: 衣
0: 的，对对对、
4: 大家还是多穿点衣服啊。然后阵风8级呢，就是今天下班晚上就早点回家吧，别去吃那个路边摊的。
0: 是，尔滨队加油，尔滨队加油，你预测一下吧，这回比分是多少？
4: 今天是哪跟哪来着？
0: 哈尔滨队呼和浩特。
4: 呼和浩特这个队伍呢，
0: 你别瞎说，
4: 咱就是一点也不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蒙古，
0: 哎，我们不说最后结果吧。你说第一个球，你猜猜谁先进？哈尔滨队还是呼和浩特队？
4: 咱俩赌点啥呀？赌一个猪蹄儿的。
0: 行，猪蹄儿、
4: 哈尔滨队。
0: 哈尔滨队。好，我们拭目以待。因为我个人觉得吧，我这说点大实话，因为 我上次跟了全场，
4: 而你上次看全场，
0: 因为我要看评论，总监让我关注一下那个舆情什么，对对对啊，就是别有两队打架，这都不多不和谐，而且咱东道主对吧？然后当时我就是那个看完之后，我发现了哈尔滨队的体力没有大连队体力好，尤其是他那前两个球进完之后，在1-0的时候，非常的兴奋，
4: 对，
0: 然后等到2-2的时候，完全没劲儿了。等2-3的时候，你发现后面就完全懈怠了。2-4的时候，第四个球和第五个球，大连队往咱们这儿进的时候，几乎这边没有人防守了，已经，人就溜达着，短短就完事儿了。就是体力上，我觉得要加强，因为你想想，就是要跑全场，一直在跑这个全场，
4: 确实很累，
0: 确实很累，特别累啊，特别理解。但是这个足球竞技就是这样了。
4: 对，大连可能他们海参吃的多。
0: 啊，有可能啊，呼和浩特牛羊肉吃的多呢。
4: 是啊，我也寻思呢这事儿呢。
0: 总之，咱就看看第一个球谁进吧。期待一下，
4: 对，
0: 期待一下，哈尔滨队加油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视频号我们会有直播啊，会有直播啊，还会有解说啊。 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说的是高情商啊。当有人说哎呀妈跟你说话可真费劲，你怎么回他？你有遇到这样情况吧？
4: 有。
0: 哎，你老公是不是跟你说话这么跟你说过？
4: 对，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你跟我学过这个啊。
4: 就我觉得男女思维本来就不一样。
0: 对，
4: 就是在两口子之间，这种问题很正常。
0: 嗯，
4: 包括就是工作当中，是吧？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思维模式都不一样。
0: 那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
4: 生气啊？当然生气了。
0: 你我
4: 想这么说话，
0: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4: 对，这么说话的人就很低情商。但我老公吧，他跟我说话就不用情商，他把情商都用在外面了，所以我也就很无奈。我想算了吧。
0: 那你怎么回啊？你会再解释一遍吗？
4: 我骂他。
0: 啊，那你这个不是高情商。
4: 对，但是你跟别人就要高情商了。但你知道，首先别人跟你说这种话就已经很低情商了，就很过分，就很伤人的这种话。
0: 那在工作当中，其实，哎呀，我最近三个礼拜经常被这么说过。
4: 你被人说跟你说话费劲吗？
0: 你能听懂吗？啊，把那个图调这面来，那个字儿，哎呀，哎呀，
4: 啊，
0: 你会不会整？不会整，换个人给你来整。啊，
4: 都是会说这样的话吗？
0: 对对。啊，就是，那你肯定会遇到低情商的人啊。
4: 对，
0: 但是你就不能像对你老公那样了。
4: 那
0: 是工作呀，你要怼他，你废了，你就。
4: 那关键是这个人是谁？
0: 这个人，比如说是你。
4: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当有人跟你说，这个人我能不能揍他，我能不能骂他？要是能骂就骂，能揍就
0: 不能打人，
4: 不能啊啊！
0: 是谁都不能打他呀，对不对？
4: 是老公的话可以的。
0: 老公也不能打呀，我们不能支持家暴啊。
4: 那。就是高情商呗，
0: 高情商一下，然后你也还能消气儿，对你还能消消气儿啊。哦，我这样说，那就不说啊，这也行。
4: 啊，你以后别跟我说话，
0: 不说了就。
4: 我就跟老公说的，那别跟我说话啊！你看我在跟我说话，我削你。
0: 火鸡说，把你那眼子撅起来，眼子是什么鬼？
4: 是那个能撅的那个。Always 这样说，还没人这么跟我说话呢。貌似这话题哦，没有人跟他这么说过话哎。
0: 想象一下 ，Always，
4: 你很牛吗？啊，你啊，
0: 伙计说跟你说话真嗨。
4: 人家说跟你说话费劲，你觉得跟人说话真嗨？
0: 嗯，
4: 你也是嗨大了吧你？
0: 对对对，其实跟人高度总结一件事情，真的是。
4: 其实挺难的，
0: 尤其他说的不明不白的时候。
4: 对，其实我老公有的时候会跟我说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说：“你看，哎，我跟你说的这么明白啊，我就差这一句话，你就是那意思，我就差这一句话没说，你都理解不上去吗？”我说：“对呀。”我说：“我哪知道啊啊！”我前两天刚跟他说完，我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虫，对吧？你让我干嘛，你就直接就说明白。”他总觉得好像你说一二三，
0: 哎呀妈呀，媳妇儿，咱俩都生活两三年了，三四年，四五年了，这点默契都没有吗？要不别过了。
4: 那是工作，不是感情，谈感情的事情还好。
0: 嗯，来看大家怎么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4: 嗯，月宝宝说，他也没见你少说一句啊。嗯
0: ，Lisa 说，你和谁不费劲？除了你，
4: 对，他可能说跟谁都不费劲。
0: 就是有一些人哈，比如说，就像你老公这角色吧，他可能就觉得你和他是有默契的，
4: 不是
0: 啊？
4: 是他本身他表达就有问题
0: 啊？他不愿意说话，他是个 I 人。
4: 对，
0: 对，
4: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是你自己表达能力有问题，根本就说不明白？
0: 对对对。对，他是个哀人，他可能就说话就说一半就以为你懂了。
4: 对对对
0: 对，
4: 真的是真的是。
0: 但有的人就表达能力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他呢就说话总是说一半。
4: 对，是的。
0: 对不对？比如说百合要通知一下开会。
4: 对。哎，池瑞老师就有这个毛病。池老师以前就是比如说他我们一起比如上课给小朋友上课，或者是我们一起给小朋友彩排，对，然后就直接告诉你啊，百合有这么一个事儿，完事儿了。
0: 对，
4: 然后其他人自己理解。
0: 对对对对。
4: 然后我说那怎么，然后他说那没想过这个事儿。
0: 他心很大。对对对。 然后做事情不是很周密的一个人，吃事儿。
4: 就是我没觉得他心那么大哎，
0: 心超级大的。但是当然，他可能他对自己，
4: 他对自己我没觉得心大，
0: 对
4: 孩子我也没觉得心大。
0: 对，
4: 但是对他对我这儿就心特别大。
0: 他前两天那个不来做节目嘛，他做七点钟的节目，他问我周四晚上，因为一直是我做周四嘛，说你还做吗？我说不做了，然后就再没勒我。然后说啥事儿？他说啊，周四可能有一个孩子需要你带他上一下节目。我说好的。
4: 他也是话只说一半，
0: 对，说一半。
4: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问他，然后他说。啊，那这个你还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那这个你理解不了，我理解不了。
0: 默默说，同事这样说回答，那我们就别说话了，赶紧把手中工作忙完，休息时再聊。如果老板这样说的话，就说人生高度不同，理解能力不同，老板你还是要多帮帮小弟呀。如果是亲人的话，你就这么说，哎呦，谁又给我亲爱的委屈受了？我不说，我听，把你委屈都告诉我，我不好我都改，你开心最重要。我的妈呀，谁家小机灵棍儿？
4: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领导，他这边很着急在跟你对接一个工作，然后呢，他就发现他怎么说好像都跟你说明白，对吧？然后他有很多的事情，他又很急的时候，那你就敲重点，对吧？哪一块没听明白？领导不好意思哈，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个交接的这个问题上，到底需要怎么做？你就是把重点问完就得了，你别再磨磨唧唧没完没了。
0: 我觉得男领导会很理性的跟你说，但是遇到女领导就会说：“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4: 对，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让我说多少遍？
4: 自己理解去。
0: 对，是不是？尤其是那种到了岁数的。
4: 但我现在真的就是我很多问题我自己理解不上去，然后我怕我曲解了领导的意思，我给弄错了。你像昨天咱们工作群里面我们的这个小老师就是曲解了领导的意思，就是人家不用改稿子
0: 啊，他把稿子
4: 他自己还
0: 费劲巴拉，
4: 对，他还改了一下。所以就是现在我就是希望领导你让我干一二三，我就干一二三，我可能能干3.5，但是你不要让我自己去
0: 理解，
4: 对，理解到5、6、7、8，我真的很难，
0: 阅读理解都那个挺难的，
4: 对吧？哎，但我觉得你这方面挺强的。
0: 我还行，
4: 对，就是有的时候包括领导开会他一说这个事儿，汪洋就知道怎么做了。我说啥？不是这个意思吗？他说那肯定啊，
0: 因为我一般就是
4: 你怎么会往下延展呢？
0: 比如说很多事情都是我先掺和了一下，可能就比你多知道一些，这样一延展嘛，就比你多理解一些。
4: 那我
0: 提前会先掺和了一下。
4: 对，那
0: 对对对，
4: 那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0: 来吧，我们下面先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最浪漫的事吧，送给大家啊！其实，在雨中看球赛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赶紧回家啊！这个哈尔滨部分地区现在还是有阵雨，有的雨已经正在进行中了啊。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预报哈，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3个小时，道外区东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双城、五常的北部、上智的北部、阿城、宾县、方正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局地会有雷雨、冰雹、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各位预防。所以消防区应该是没事，但是我刚才趴窗看了一下，下了毛毛雨了，毛毛的小雨。
1: 对，但是反正影响不是很大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阵风8级，我心里还是
0: 风有点大，
1: 对，抖一下。
0: 风大，对，这个所以就离开一些这个建筑物吧，或者是一些广告牌什么的位置，是不是？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还是说的职场高情商了。就是其实也不是职场了，就是生活当中啊，谁都可能跟你说这个话。我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
0: 我有的时候
1: 能不能听明白了？
0: 跟我学生这么说，你说他会生气吗？怎么就教不会呢？这孩子，迟老师啊，这么笨呢？
1: 我觉得
0: 迟小小迟，
1: 我觉得跟学生说好像还正常，因为老师经常会说这种话。
0: 对。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生气啊？
1: 但是我成年了之后，包括步入到工作当中，包括家庭当中，我都
0: 说过别人吗？
1: 不喜欢听这种话。
0: 你说过别人吗？

0: 我可能会说什么人呢，就是我很少说这种话，我觉得挺不尊重人的、
1: 嗯、
0: 但除非比如说一些服务性的行业、
1: 嗯、
0: 我想寻求一个服务、
2: 嗯、
0: 但我怎么跟他说都表达不清楚，我很生气了，我急眼了，我就会说，我说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就想要一个锅包肉，能不能听明白，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啊。对不起女士，我们没有肉了。
0: 对，就是有的人连这种非常简单的指令，
1: 没有米线
0: 都听不明白。
1: 嗯，
0: 真的会。
1: 那不是卖兜吗？卖兜的故事啊。
0: 对。
1: 来吧，
0: 真的
1: 鱼丸米线。九安说，是你没表达清楚哦，不是我说话有问题。
0: 对啊、你看江面也说的，如果很多人都觉得你跟你说话费劲，那你一定就是要多接触人，多练表达。如果只有一个人跟你说话费劲，那你可以不用理会，
1: 不用 care 他了。
0: 对、
1: 嗯、
0: 因为目前呢、
1: 嗯、
0: 只有一个人、
1: 嗯、
0: 我就不太 care 他。
1: 橙子味汽水说，哎妈，你第一个这么说，怪不得他们都说你理解能力差，沟通不了呢、
0: 嗯、
1: 我还不信，现在信了。嗯，
0: 真的，就是你知道同样那个时候咱们不是都是给比如小朋友那个
1: 上课吗、嗯、
0: 哎，你跟我说我就会理解得很清楚，你会说得很细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即便你是一个男的，
1: 因为我说的都是我出现了问题的点，然后我告诉你规避一些问题。池老师呢，可能就是你去吧，
0: 胡芦荟半片，对，
1: 你上吧、嗯。
0: 对，我说那几点接孩子，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中间有没有休息、
1: 嗯，
0: 对不对？包括有的时候有录制的、
1: 嗯，
0: 我们大概要培训多长时间，
1: 嗯、
0: 录制多长时间，
1: 嗯，
0: 你都得先问他。哎，谁给我发微信啊？好，还好不是池，我是池，你要说我。
1: 胡一德老师来了，说我也不想和你说话，我这马上就要去和老师喝龙舌兰去了。我们这两天一直在一起玩得很好，周日我媳妇儿就回来了。
0: 最后一句话是你自己加的吧？
1: 弗洛伊德老师，
0: 弗洛伊德老师还可以跟我调两天了。哎，今天最后一天了，真的很遗憾。要不然我明天加班陪你吧？
1: 明天可以。弗洛伊德老师，这个媳妇儿没回来的日子是不是还很幸福呀？
0: 对呀，
1: 尤其在国外，
0: 是浪到哪儿去了？你说你都
1: 真是啊。好了，17:26，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JBWY 889 JBWY 889。那最近的赛事也挺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
0: 对，
1: 刚才
0: 就
1: 摆上说呢，说咱这岁数
0: 也多，
1: 咱岁数一般看不了那个凌晨两三点的比赛了，是不是？
0: 对，我汪洋跟我讲说都是三点钟开始，
1: 然后比到上午中午结束嘛，北京时间。
0: 我
1: 说的是、啊，
0: 我觉得对80后来讲，可能都看不上那个凌晨的了，
1: 但也不一定哦。
0: 00后加油吧，
1: 不一定哦。80后那个早醒，3点钟醒了
0: 啊，是那能，对对对，
1: 能看世界杯
0: 是
1: 不是？
0: 你说没毛病、
1: 啊，
0: 尿尿啥的。
1: 对啊，然后正好就起来看呗。
0: 是，对
1: 啊。但本届世界杯说那个关注度还是挺高的，虽然没有中国队，但是世界杯在中国的收视率现在是热搜第一，就是爆了
0: 哦。
1: 关注度
0: 不得不说啊，今年我们对于足球的热情，是有恢复的，
1: 嗯、有恢复的
0: 对。
1: 对，因为咱们少儿版的世界杯，咱们中国队拿的是世界第一嘛，
0: 哦，
1: 宝宝版的啊，青年版的，
0: 你看看，
1: 对对对，世界第一，
0: 这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了啊！
1: 加
0: 油
1: 加油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的，来听首《踏浪》吧，送给大家。嗯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

0: 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如果有人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你应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弗洛伊德老师咋不调戏我了呢？我还有点见不死的呢。
0: 遇到了在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家里人或者你的领导或者是你的平级的同事这么说你，你会怎么说？刚才那个小伙伴说的挺好的，对吧？就是同事的话就说，那就别说了，咱俩赶紧干活吧。领导说的话就领导，境界不一样，我这境界哪有你的境界，我肯定听不明白。遇到亲人说的话，哎呀，是不是谁让你受委屈了？是不是我啊让你不开心了？你开心最重要啊。我觉得这个挺会来事儿的。
1: 对，而且一般说这种话的人他都会比较着急，他已经急了。
0: 急了。
1: 其实你也可以从他的情绪下手。
0: 对。
1: 你看你怎么还急了呢？
0: 慢慢说，别着急。
1: 这事儿是不是让你着急了？是不是上火了？没事你就慢慢说呗，那有啥听不明白的呀？对不对？
0: 这个居英他说，我会当时就愣住，然后内耗。你这容易 emo 了，抑郁症了，
1: 这就内耗了。
0: 这算啥事啊？你要还没有见过大风大浪呢。
1: 但是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哈，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内耗。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
0: 因为你们互相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戒备了，也没有什么情商了。
1: 对，然后呢，你不要觉得说你俩熟了。放个脖你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不是的。
0: 不是的。
1: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误会。对吧，就是还是那个男女的思维模式的问题。男生很多都是在讲逻辑，女生都是在讲情绪。
0: 情绪。
1: 对，然后大家想的问题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就是不要说内耗，就啊怎么了，我跟我老公不和了。是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吗？我们两个现在都没有办法沟通了吗？他是不是有人了？不要这样想啊，没有那么严重。
0: 弗洛伊德来喽！
1: 啊，来了德！
0: 百合老师，你喜欢什么口味的龙舌兰？
1: 龙舌兰还有其他口味吗？不就一个口味吗？
0: 然后说，百合老师今天怎么声音没有昨天晚上那么夹了呢？
1: 因为百合老师今天
0: 嗓子好了，
1: 嗓子好一点，对。
0: 哎，你最近不咳了？
1: 足一点了。哎，我今天就好一点，昨天就还在咳。对，我这个就是发病还不是很稳定。
0: 夹子音给治好了。
1: 不知道大家真的就是有没有喝过那个龙舌兰？
0: 龙舌兰是那啥吗？就是很小一杯，然后顶上点火，然后用柠檬片和盐那个吗？那个啊，那个就是龙舌兰，是不是？
1: 对，那个就很烈。
0: 那个我喝过，因为它能酒精都给你点着嘛，对不对？酒精先点完之后给它吹灭了，然后往手上那个弄点那个小
1: 盐，对对对，然后咬一口柠檬，
0: 然后舔一口，
1: 对，
0: 哎，先喝一口。
1: 先舔一下盐，然后再喝酒。
0: 哎呦天！
1: 就是因为这个酒太烈了，好像那个酒就是俄罗斯人。

0: 人比较爱喝，就冬天它比较能够、
1: 对御寒、
0: 御寒，
1: 对，
0: 它非常烈，然后所以你必须得加一点酸和咸去中和一下，但那个酒我喝不了啊，真喝不了。
1: 就是我会让它多烧一会儿，多烧一会儿，酒精多挥发点。
0: 哦，啊，可以的吗？
1: 对啊，酒精燃烧，
0: 多加点冰。
1: 啊，它不就是很小一盅吗？幺幺一组，然后服务员说点不点，我点，啪啪啪啪啪，然后就让它烧着。
0: 烧吗？我还有点不太记得了，有点记不清了。反正就很烈啊，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1: 龙舌兰可以调口味的鸡尾酒，
0: 对，可以放很多别的酒在里面啊、但是、好像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用盐和柠檬来
1: 喝吧，对，那个喝过。
0: 他说老夫我就和校友无法沟通，我的情商全给百合老师了，真的吗？你啥时候能把百合老师那个和字打对啊？你的情商就可以了。
1: 嗯，
0: 情商全给，对、你知道男人把情商全部给了外面的女人、
1: 别瞎说。龙舌兰他说弗洛伊德说是墨西哥的国酒，
0: 对，墨西哥的，
1: 对，中北美洲的产地啊、好吧啊，这个
0: 我那时候特意买了一瓶，
1: 买一瓶、
0: 我觉得自己的英文名嘛，然后我想尝一下、到现在好像还没喝完，
1: 还是就是那个自己买的便宜，但是没有酒吧的氛围，
0: 对，酒吧好几十一杯，
1: 对，叮铃咣啷的氛围哈。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再休息一下哈，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哈，这个话题，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来听一首严仁中的歌吧，因为马上他就来到哈尔滨了哈。
0: 对，草莓音乐节大家准备好了吗？
1: 来听一首短一点歌吧，有些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白河。
0: 好了，10:45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外面的天气还是有点阴阴的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回家咯。
1: 对，我刚刚看到东北超的直播啊，现在应该是雨停了，
0: 雨停了，
1: 但大家还是穿着那个雨衣的。应该是不会下了吧，我看这个天气预报，
0: 看看天吧啊，这是下雨，因为这个带伞确实在那个会场里比较危险，
1: 危险是的，
0: 碰到别人呢，对不对？刮到别人呢，所以就是雨衣还是很安全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下雨的天气它可能会更舒服、更凉快。
0: 但对于我们球员来说，就是地面会湿滑
1: 哦，对，
0: 不好踢这个球，加上咱们体力可能跟上一场比的话，体力没有之前那么好，对吧？
1: 都歇半个月了，
0: 练半个月了。哎呀，今天晚上大家关注一下，关注咱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咱关注一下，咱可以关注一下。
1: 那最后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如果有人跟你说话那么费劲呢，你应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朝花夕未时，他说，那你就好好练练，等你也劲儿多了，做事儿就不觉得费劲儿了。对，是不是你老说费？你是不是没有劲儿？你想过是不是你的问题呢？对不对？
0: 艾玛他说，费劲儿啊，那我坐下说，坐下说，站着说都听不懂，咋办呢？
1: 真的，我就觉得有些人很奇怪，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事儿，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就能懂。
0: 哎，我觉得为什么我说的比较清楚？因为我当老师。
1: 他也
0: 有些人就是我明白我说不出来，所以这些人当不了老师，他能当研究学术的人。
1: 哦，
0: 有些人为什么当老师且教的觉得还行，是因为他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而且表达的非常通透，就能让人听懂，所以这样人就适合当老师，也会让人听明白。
1: 好，就我就觉得我跟人说的这个事儿交代的已经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清楚了。但是呢，就是对方能理解的其实还是70%-80%。所以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师啊，或者是你是一个领导，就是对，或者你想跟同事去交流的时候，你可以先给自己一个预设，就是你可能跟他，你教他或者你跟他分配工作，他也不可能100%完全理解。
0: 对，还有就是工作经验了，你看为什么我很多事情能听懂，因为我之前我都知道啥事儿、
1: 啊。对，好像是他做了奸细，对不对？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那可不能听懂吗？
0: 哎，一会儿
1: 他只不过就再听一遍而已。
0: 那会我开的，一会儿你们惨了，我跟你说，你们要加工作量了。
1: 对。
0: 然后百合张大嘴啊，啥？
1: 对，所以有的人他就会自以为是，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他早就知道了，那别人也都能听懂。
0: 对，他就有人听不懂。
1: 对我们来讲。
0: 啥
1: 说啥呢？这是对，就包括有的时候哈，我们的领导他在交代工作的时候，有的人知道这个事儿，有的人不知道。他呢就默认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0: 啊，
1: 他就把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的啊，那好，那上午我们开会的事儿，我们再来说一下啊。那这个事儿呢具体怎么做呢？然后我们没听过这个事儿，啥啥呀？这是啥上午啥事儿？对不对？
0: 弗洛伊德说了，百合老师您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对方是故意听不懂的，因为他想多听您说话，就为了多听您说话，故意装不懂。
1: 妈呀，你这情商真的全都给我了呀，
0: 太谄媚了这个啊。
1: 对呀，你这情商价值给的太足了呀，
0: 怪怪的啊。好了，17:48了哈，我们要结束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
1: 这么快吗？我还舍不得大家呢。
0: 那你明天加个班吧，你明天
1: 啊，明天不行。
0: 草莓音乐节哦。对，朋友们，草莓音乐节和百合老师一起见喽啊！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18:00是由严坤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继续锁定889哈尔滨经济广播。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严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严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

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5: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迟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5: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从杆子里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

0: 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外贸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2: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3: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4: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上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0: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5: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4: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2: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2: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0: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3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2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呀，正是中考升学的关键时期，不少初四高一的家长呢，他们都在发愁啊。除了普通高中和传统高考，咱家的孩子有没有更稳妥，还能够冲刺世界顶尖名校的新的出路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 ELIO 中心艺术课程的负责人李子晴老师，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哈工程 ELIO 国际课程中心的艺术课程。李老师晚上好。
6: 哎，主持人晚上好。嗯，哈尔滨各位家长朋友们晚上好。嗯，特别开心今天能来电台跟大家聊一聊 ELIO 的艺术课程。我们来今天说说课程内容，然后还有可选的专业以及就业前景和它的优势。
5: 嗯，
6: 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5: 好的。
6: 我以前呢就是哈工程 ELIO 中心的学生，那个时候吧学校主要办的是文理 ELIO 的课程，艺术方向还没有正式开起来。但我本身呢从小学习艺术，而且也很喜欢这一方面，所以打算走国际艺术留学这条路。所以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北京学习了 ELIO 的艺术课程，然后准备作品集，然后最后考上了伦敦艺术大学，去英国读书。
5: 嗯，
6: 然后在轮椅上学的时候呢，我充分的接触到了国外顶尖艺术教学的模式，从备考 ELIO 然后申请名

0: 名校到海外读书，整套的流程我都亲身经历过。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了哈尔滨，然后刚好母校那个时候吧正要开设 A-level 的艺术课程，所以出于对于学校的信任和感情，我毫不犹豫的就回来任教了。
1: 嗯，
0: 全程参与了艺术课程的搭建和教学。正因为我完整的走过了学生然后留学生老师这一整条路，所以学生在学习时会遇到的哪些问题呢，我都特别的明白，也清楚国外大学偏爱什么样的学生，以及作品集应该怎么准备，各个专业以后发展如何。平时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当年的学习技巧、申请经验，还有国外的见闻分享给孩子们。
1: 嗯，
0: 根据每个人的基础和特点，一对一的针对性辅导。
1: 好的，李老师，那 A-Live 艺术课程它具体都学些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说这个画画啊？
0: 啊，很多家长和孩子们都有一定的误解，就是觉得 A-Live 的艺术就是单纯的画画，但其实它是一个理论、创作、实践结合为一体的系统课程。
1: 嗯，
0: 它主要呢分为两大部分。像第一部分呢，它是艺术主修，也是我们考试的核心内容。就不光我们会学到素描、色彩这些基础绘画，它还分为纯艺、视觉、设计三大方向。像雕塑啊、数字绘画，还有平面设计，甚至装置艺术，我们都会学到。不限制孩子的创作风格，它和国内的画画教学很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从来不会套模板，也不更看重的是孩子的创作的思路还有个人的想法。而且课程还要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集，这个是申请国外名校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找灵感到草图，然后到修改定稿，老师都会全程的一对一带着去打磨。那第二部分就是常规的一些必修课，像艺术生同样也是要学英语学雅思的，我们需要保证语言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1: 嗯，
0: 然后像我们都是小班上课，尤其是艺术生的话人数会更少一点，像零基础或者是有美术基础的孩子，我们都能分别更好的照顾到。像平时除了上课呢，还会带大家进行一些艺术研学，做一些创意工坊，组织一些国际的艺术竞赛培训，然后让艺术的学习不止局限在教室里面。
1: 嗯，真的特别好。
0: 嗯，
1: 李老师，现在大家很关心哈，就是学了艺术课程以后，我们在大学能够选哪些专业呢？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当然没问题了。
1: 嗯，
0: 就我们有 A-level 的这个艺术成绩之后呢，再加上一份优秀的作品集，我们能申请全球很多的院校，可选的专业也特别多。当然，这主要分为三大类。
1: 嗯，
0: 像第一类就是一些纯艺术。比如说油画、雕塑，还有当代艺术或者策展，这种比较适合像真心比较热爱美术而且想专注创作的孩子，各大的顶尖艺术院校都会有这种专业开分。像第二类就是一些设计类专业，这一类是最好就业的，比如说平面、服装，还有珠宝、室内设计，然后产品交互以及动画，还有数字美术、商业摄影全都包含在里面，这个实用性非常强，国内外的就业需求量一直非常大。
1: 嗯，
0: 然后第三类就是一些交叉类专业，像艺术管理、时尚营销，还有一些建筑、数字媒体、影视制作等等，它是融合了艺术、传媒还有管理的知识，像未来的发展路子会更广一点。然后像我们的学生有不少拿到了像伦艺这种艺术院校的录取，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进入了百强类的综合大学去学习一些数字媒体啊，然后艺术管理的综合专业，整体的录取成绩都是很好的。
1: 嗯，李老师，您前面也讲到了哈，您是伦艺毕业的高材生，那您身边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做什么工作呢？能不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0: 嗯，当然没问题。
1: 嗯，
0: 很多家长嘛都怕学艺术不好就业，
1: 哎，
0: 但其实现在吧，艺术这个设计行业非常缺人的，薪资也是非常可观。
1: 嗯，
0: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发展的方向都很多，我分几块简单的说一下。
1: 好。
0: 像第一方面就是创意设计岗位，刚才提到的一些平面设计师或者是服装产品设计师，甚至插画师或者摄影师，这类岗位的需求量都很大，像一般互联网大厂然后品牌广告公司都很缺人的，是现在最主流的一个就业选择。那第二类可以是比如这些影视的游戏新媒体行业，像最近近几年一直很火的短视频还有游戏影视行业的发展都非常好，所以就需要大量的原画、动画师，还有影视美术、后期，然后新媒体这一类的设计人才缺口量很大，然后薪资待遇也都很不错。
1: 嗯，
0: 然后第三类就是一些纯艺文化类工作，比较适合想深耕艺术的同学们，他可以做职业的艺术家或者是美术教育以及美术馆画廊的策展人，也有时间去自由创作，从事一些美育相关的工作。那最后就是一些跨界的管理岗， 像艺术管理、

0: 时尚运营、文理策划，这个既需要我们的有一定的审美能力，也需要有综合管理能力。大多呢就会就职于一些大企业，像文旅机构，然后国际品牌，这一类公司的上升空间会很大。另外呢，很多留学回来的学生都会选择自主创业，比如说开设自己的工作室，还有自己的品牌，以及做一些艺术培训机构，这个发展的选择还是很灵活的。
1: 嗯，就是咱们的就业出路还是很广泛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那李老师和咱们传统的艺考相比啊，选 A-level 艺术有哪些优势呢？
0: 跟国内的高考啊艺考相比起来呢，走 A-level 艺术这条路的优势其实挺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选择都在选，越来越多的学生都在选。像第一，它的备考压力很小，它可以让学生发挥自身的长处。像国内的艺考需要文化课啊专业课两头都抓，竞争还特别卷。但 A-level 的艺术呢，它是以创作为主，然后作品集打分，它考核模式非常灵活，所以不用死背很多的大量的理论知识，它更看重的是孩子的创意和一些个人特长。然后第二点呢，它更容易冲刺一些名校，像国外顶尖艺术院校都很认可 A-level 的艺术成绩，就不像国内的艺考它竞争很激烈。
1: 对对，
0: 像海外的申请它评判标准吧更多元一点。
1: 嗯嗯，
0: 而且我们这个办学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像作品集啊申请文书全程都是一站式辅导的，就是上岸考上名校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像第三类的话呢，我们的教学模式是跟国际完全接轨的，我们会着重锻炼孩子的独立思考、创新以及协作能力，而且有很多的完整的项目实操练习，就不会限制孩子的思想。然后在校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国际的艺术赛事、海外研学活动，这既能就是提升孩子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能拓宽眼界嘛，锻炼一些沟通能力，就以后即使出国上学或者是毕业以后回国就业都很有优势的。
1: 适应能力也会更强。
0: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长期学习培养的这个审美啊、创意啊这种思维能力，就是终身都是可以受用的嘛，就不光做艺术相关的工作有用，任何行业都是很加分的。
1: 听了李老师的这个分享啊，相信我们家长们对哈工程 A-level 中心的艺术课程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那么最重要的来了哈，就是如果想联系咱们中心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在7月4号在厢房的索菲特酒店有一场哈工程 A-level 中心的项目说明会，面向的就是初四、高一、高二，以及正在规划的初三家庭。我们的所有内容非常干货啊，绝对没有套路。然后也会为家长提供一对一的答疑服务。但是如果您没有办法参加说明会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51-8251-8020，或者添加招生老师的微信18004510380预约访校，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哈工程 A-level 中心的公众号，然后了解我们的后续的活动。
1: 好的，哎呀，非常感谢李子晴老师这么详细的分享。也再次提醒呢，7月4号在厢房索菲特酒店举办哈工程 A-level 中心项目说明会，欢迎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来参加。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0451-8251-80200451-8251-8020，或者是添加微信1800451038018004510380来预约访校。好了，那本期访谈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拜拜，再见。
1: 好，李老师再见。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微

0: 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沪深两市整体的走势情况。今天是6月12号，那沪指呢是强势震荡上扬，重返4000点上方。

0: A 股市场呢，有超过3900只个股飘红，到收盘的时候呢，沪指上涨 1.12%， 收报在 4031.51 点，深证成指上涨了 0.75%， 创业板指数涨了 0.5%， 科创综指上涨是下跌了 0.24%， 沪深北三市合计成交大约是 3.24 万亿元。盘面来看，军工、有色、券商、保险、医药等板块走强，黄金概念、锂矿、稀土、创新药、商业航天概念等活跃，工业气体、玻璃基板、存储芯片、CPU 概念等走低。申万宏源指出，结构性上涨行情演绎已经接近高位区域，全面上涨空间尚待打开。六到七月可能是快速调整的窗口，后续全面上涨打开空间，更多结构融入大周期上涨的行情，需要行情拉长时间，拓展大周期上行的逻辑纵深。2026年下半年还有新一轮上涨行情的判断不变，六到七月可能是全球科技的调整阶段， AI 算力链业绩兑现加股价回调消化估值，等待 AI 产业趋势再拓展，中期能够景气延续，业绩消化估值的方向还有创新高的机会，后续科技行情也应百花齐放，国内 AI 产业链自主可控也是新景气方向的来源。好了，以上一家点仅供您参考。那稍后呢，请大家首先还是收听的是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然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今晚的股市茶座，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宋鹏老师和刁新宇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好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中国铁路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今天，默契股份与优必选在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资成立西选创智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布局具身智能芯片研发与量产。公开资料显示，西选创智注册资本1亿元，由木西股份、优必选、丰农股份等上市企业联合成立。其中木西股份与优必选分别持股 35.01%， 并列第一大股东，丰农股份持股 4.7%。 木西股份董事长陈雷阳将出任公司董事长，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担任副董事长，原新华三高级副总裁、行业 BG 总裁杨宪波出任 CEO。 搜索苹果软件 APP 发现，滴滴出行 APP 8.0 版本昨日已正式上线， APP 名称从滴滴出行正式更名为滴滴。据滴滴官方介绍，更新后的 APP 页面结构全面升级，新增顶部导航栏，底部新增消息、行程入口，覆盖出行、送货、旅行、车主等多重使用场景，操作更顺畅。用户可通过语音使用 AI 打车，

0: 或整合了大件送货、快送跑腿、搬家等服务。旅行提供租车、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及滴滴私家团旅游服务。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Prometheus 完成一轮巨额融资，并首度公开披露核心业务方向，标志着这位亿万富翁最重要的新商业投资正式走入公众视野。Prometheus 周四宣布完成120亿美元 B 轮融资，公司估值升至约410亿美元。据媒体消息称，近期 SK 海力士多家设备一级供应商提出涨价要求，供货价格涨幅在 3% 至 4%， 而 SK 海力士已要求这些供应商提交依据材料，以评估调价申请。此前有媒体报道，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透露， SK 海力士晶圆产能将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在2034年前扩大两倍。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晶圆产能提高两倍，以满足人工智能推动下不断增长的存储芯片需求。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日本正与美国密切合作，强化外国投资审查框架。日本上月对外国投资审查法进行重大修订，成立一个新的跨部门委员会来审查外国收购案。这个新委员会以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为蓝本，预计将在几周的时间之内启动。片山还表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缺席下周的会议不会有影响。植田因肝囊肿感染正住院接受为期两周的治疗，他将缺席6月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预计呢，央行将在会中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最高水平 1%。据沙特公报近日披露，沙特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中国已经成为沙特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3: 沙特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94万辆，2025年达到约96万辆，进一步扩大了该国本就位居全球前列的庞大汽车市场规模。沙特汽车贸易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日本、印度、泰国等。美国排名第六，美系汽车在沙特汽车市场的份额显著下滑。报道说，长期以来由日美等品牌主导的沙特汽车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中国品牌拥有极具竞争力的价格、高配置水平以及快速增长的 SUV、 跨界车、混动和电动汽车产品线。对于关注月供、车内科技配置和质保服务的消费者来说，中国汽车的吸引力显而易见。
4: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6: 从今天市场整体行情来看的话，是受外围的影响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趋势，随后呢 A 股市场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全面普涨的一个格局。那么从今天上来看的话，4000多家股票呢是上涨的，只有少数的个股呢是出现了回落，那么一度呢逆转了昨天市场的这种4000多是下跌的这个颓势。那么另外呢，从今天市场来看，还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大涨的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大幅放量的这种上涨的这种趋势，那也就是说市场的人气呢已经是基本上收回来一部分。那其次呢，从技术上来看，今天上午高开之后呢，向上呢还是留下了一个调控缺口，那么3997点到4008点。那么从这个缺口上来看，虽然只有10多个点的缺口的这个位置，但是它代表的意义不同，就是说市场一旦是从底部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向上的调控缺口的话，那也就是说意味着短期内市场有可能要脱离这个底部的一个区域。 域，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

0: 这是从盘面和技术上来看。那么另外呢，也就是从市场整个的这种板块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的呢，依然还是从这个证券、保险、有色一些大包括这个证券，那么可以看到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属于是进攻性，属于是顺周期板块。那么对大盘整个的这种走势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带动效应。不管是在这个指数的带动效应，还是从人气的带动效应，这个呢是非常足的。那么这个呢，对市场有一定的稳定信心的这个作用。那么另外呢，从今天市场下跌的一些品种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其中呢下跌的一些品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里面的有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品种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有些在涨，有些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也就是说明之前的一些进攻性的这种科技股，其实现在的走势是逐步的是在转由强转弱，那么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分化的这种格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风格逐步的一个转换，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其次，从这些这个细分的一些行业里面去看的话，今天还有一些 MICC 啊之前的一些个股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之前是因为硬科技在上涨，随后呢是 MICC 包括一些培育钻石，就是金刚石这类的散热材料在上涨，但是最近呢这些板块已经开始走弱。那说明了什么？科技股原来的分化的这种趋势已经是非常明显，那么也就代表这个板块持续性，我认为还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板块的这种持续性相对还是比较差，所以说这个板块有可能出现回调。那一旦回调，科技股整体有可能向顺周期板块里面的去转移，包括咱们看到今天的有色的板块，包括券商、大金融里面的保险和银行走强，这个风格转换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从今天市场的成交量来看，其实大家一直在担心市场的成交量萎缩之后短期能不能释放出来，那如果说释放不出来，那可能还会继续去缩量，这是市场比较担心的。但是今天的市场的这种成交量快速的能拉动起来，那也就是说除了市场本身的存量资金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新的资金逐步的在开始回流。原因在于什么？市场是经过了一轮跌幅之后，现在大家能看到明显的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位的，就是在4000点整数关口这一带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强支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这种趋势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结合今天的盘面和技术面来看，我认为大概率下周呢市场有可能还会迎来一个小幅的这种反弹。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股市茶座，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股市茶座。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宋鹏老师。我们有请宋鹏老师。晚上好，宋老师。
4: 周末好。
3: 哎，周末好，宋老师。今天呢这个整个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强势，那沪指强势震荡上扬，这个重返4000点的上方。今天创业板走势呢也是相对比较好。A 股市场有3900只股票飘红。这个宋鹏老师怎么来看待市场在近期的这样一个表现？
4: 好。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周五个盘面吧，然后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全周A 股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啊。我们看到整个今天呢还是进一步的延续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弹的运行态势，各大指数呢也是悉数收红了。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看到两市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前几个交易日还是有一个显著放量的动作吧。这就说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明我们看到资金的这个参与热情还是明显回升的啊，做多的情绪也是逐步的回暖。再有的话呢，就是市场基于前几次的这个深蹲之后，指数的一个低位承接以及一个快速的修复之后，市场还是显得信心满满的。包括这一次市场可能也是，可以说借鉴了之前的一个复刻经验吧。然后大家我们看到市场的成交额还是保持着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吧，起码的话没有因为这种4000点短暂的一个破位出现一个恐慌。从走势的这个细分表现上来看呢，就是沪强深弱，这个结构性的分化行情是成为这两天的一个明显的一个 特征啊，这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形态上呢，我们看呢，就是上证指数，我们看到，今天小幅回踩之后，就是出现了一个快速反弹，并且呢，我们看到指数啊，也是对五天均线啊，还有十天均线是出现了一个收复的一个动作，这个是以中阳线收盘，可以说这个多头的这个格局吧，还算是整体保持一个稳固。但是反观这个成指啊，包括我们创业板指啊。相对的就弱了一点了啊，盘中冲高是回落的，涨幅这个落于这个主板啊，落于这个上证指数的。那么其实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还是充分体现出了当下市场这个成长赛道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分歧嘛。今天上海强呢，也是主要得益于上海这边呢有一些金融权重股啊，所以呢对这个指数的这个护盘呢。稳定作用是要明显突出一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前期高位的像 AI 啊、算力啊这些热门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资金兑现的一个离场的一个迹象。那么就是对两个市场啊，深市和沪市这种结构性特征，就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这个不同效应吧。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这种。盘面的这种能量的释放呢，我们看到主要呢其实还是依托于指数盘中的一个调仓啊，再有的话就是事件的一个催化，这里面呢其实并非反映出市场全面一个补涨的一个增量放量的一个行情，所以呢我这里面也是提到了，就是板块之间的这种两极分化啊开始有所显露。尤其是大家之前就是说的这个风格切换啊，风格切换其实在本周其实体现的淋漓尽致了，那么整个在本周也可以说是初步完成了一个切换的一个动作。像商业航天啊、有色金属啊、高端制造这种低位的赛道，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强势的领涨，而之前的呢这种偏高位的就 AI 应用啊甚至是传媒题材的，这个已经开始有转弱的一个短期转弱了，就短期转弱啊。技术层面来看呢，就是上证指数我们看到短期是4000点关口形成了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吧，虽然说因为一些扰动因素出现破位，但是我们看到重心下移之后呢，这个3950点区域就是前期的一个平台整理的一个中心成交密集区的这个位置，似乎是成为了一个短线的一个强弱的一个分水岭。这一点呢起码是在技术上呢是多半上是达成了一个一致啊，或者是共识。上方呢就是我们看到4060点至4080点这个区间其实是存在着压力的，一个是这个密集区以及叠加的一个均线坐落在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呢经过了短期的一个下蹲动作之后吧，那么后续能否重回这区域之间啊，变得是相对是需要重点关注一下的，尤其是关注这个成交量能否进一步的跟进。如果这个区间受阻的情况下，或者是缺乏成交量，以及这个热点的承接没有完成一个切换，或者是没有形成一个主线的情况下，那指数上可能还是会大概率延续着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吧。另外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全周的一个表现吧。那么全周呢，我们看到A 股呢是保持着一个震荡啊，包括。结构性机会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特征，整体呢是呈现出了一个先阴后阳，基本上呢就是前半周啊，或者是周一到周四吧，几乎上还是以这个缩量磨底处于这个窄幅的一个震荡收敛的一个区间，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是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嘛，主要呢一个是对消息面的一个消化啊。就是外部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消化，另外的话呢就是关注这个咱们主板这边的一些个热点的一个切换的一个动作，直到我们看到周末吧，也就是今天其实才对迎来了一个明朗的一个信号，包括我们看到像日韩指数也是走出了一个修复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整个周线上相对来讲吧还是完成了一个探底的一个修复的这样一个动作，尤其是随着今天吧，我们看到以上证指数为例吧，那么这个重心的一个修复呢，其实还是保持着一个 稳步的相对

0: 部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格局。另外呢，就是本周的一个特征的一个信号十分明确的，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这个风格切换啊，在本周是可以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动作。资金呢，其实整体上呢是践行了一个弃高就低的啊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思路，持续的是从一些偏高位的，像什么 AI 呀、啊，包括光模块、算力，这种纯题材炒作的这样一个赛道是有流出的，当然就是指一些个缺乏业绩支撑的，或者是偏小票的这种，其实这种承压还是明显的，但是有些核心的我就不展开说了。那么未来其实还是有一定成长和预期的啊，那么其实不断的我们看到，从这个偏高位的啊这部分震荡的板块流向了一个低位的低估值的硬科技啊，这里面强调的是硬科技，以及像这个有色金属啊，包括这个高股息的这个板块，这也是体现出什么呢？就是资金有这个避险的需求嘛，尤其是低位补涨的需求啊，进而呢，我们看到在本周是实现了一个共振的一个效应，推动呢，我们看到市场的这种结构性啊，这种行情的一个持续的演绎，同时呢，我们看到事件的驱动啊，也是成为本周行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助推力，一个助推的一个因素嘛，那么就是海外的这个 SpaceX，那么敲定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 IPO 的重磅的一个消息。那么这条消息呢，我们看到是，也是直接引爆了咱们国内商业航天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嘛。另外的话，就是叠加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量产元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预期啊，全年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射的次数，这个其实大幅增长，这个是对行业这个直接驱动的一个利好。我们看到，在今天呢是形成了一个，咱就是叫做窗口期吧，或者是出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契机，触发的一个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是成为了本周行情一个最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从后市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个热点方向或者是这个投资逻辑看吧，那么如果放眼于全球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的话，就是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成功的登陆资本市场，其实这个势必会对这个全球，我们看像商业航天啊，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技术迭代呀，包括资本定价也好，还是说这种产业标准与竞争格局这种，都会产生一定的深远性的一个影响。进而呢，我们看到也会让咱们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的领域迎来这样的机会。当然呢，这个挑战是并存的，起码的话，我们看到会迎来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展阶段吧。那么这个，全球这个，商业航天产业其实具备这种高度的联动性的，像什么技术迭代互通啊，包括资本估值对标啊，行业标准统一。那么所以呢，这次它的这个落地，其实对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这个赛道。其实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催化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幅呢会拉高这个全球商业航天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会拉高这个估值的一个天花板啊，带动了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上下游供应链价值的重估啊，甚至是订单扩容，打开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成长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都是说嘛，自主可控啊，包括倒逼咱们的这个自主研发、技术突破、产业落地，这也会形成一个补短板呢，提速发展，助推咱们这个商业航天产业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进阶。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产业落地的节奏啊，与业绩的这个兑现的速度，这个都会有一个提升的一个预期。尤其是我们看到，经过几年的沉淀，产业结构培育，发展势头也是挺猛的。所以说呢，这个26年呢，更是被行业认定的定义为一个商业，航天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也当然，会从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试验阶段迈入的一个规模落地，包括市场
1: 规模化生产，
0: 放量，对，这样的一个周期，这是大家是比较关注的。那么，但是反观呢，反观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的环境，像 AI 啊、机器人啊，你像前期的热门赛道，这种

波动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以及这个题材退潮的情况下，以及这个资金分歧等一系列的因素吧，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指数高位震荡的时候，这都体现的比较突出和明显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得关注一个资金的流向啊，或者是有没有后面的一些新的核心板块的一个叙事逻辑的一个生成。所以我们看到资金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这个切换布局方向啊，寻找这个新的高成长主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窗口，那么上下航天我们看到这个接力棒就是出来了。就是出来了。那么之前呢，可能是单纯的主要是靠这个政策主导，但是呢，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呢是这个市场驱动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转变吧。所以呢，已然呢已经成为了当下 A 股的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稀缺性比较高的成长空间也是比较高的一个优质赛道，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或者是一个共鸣，所以呢，我们看到板块的这个联动的效应，或者是资金的这个趋同，还是有这个有迹可循的除了这个商业航天之外呢，再有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位的这个科技赛道，同样也是具备这种较高的这种布局的这个属性和价值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还是这种半导体设备材料板块，其实这主要还是依托这个替代呀、加速的这个行业的趋势嘛，另外呢，就是行业订单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饱满，这只要是有业绩支撑，有这个估值成长，那么就会有预期，所以呢，这个赛道呢，基本面是非常扎实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前期对于这种调整充分的，尤其是估值呢有这个回归合理的，有这个具备这个修复空间的这部分，其实还是值得去关注的。而呢，这个像AI 硬件吧，这些相关的标的呢，其实经过了持续的调整后，相对来讲，这个一定的风险释放完了之后其实还是得看一下叠加算力的这个行业的长期的这部分的支撑，因为这块呢，毕竟它是属于刚性需求的一个支撑吧，包括像什么这个智算中心持续扩张，带来的这种景气的上行，所以呢，如果要是有一些有业绩支撑的包括有这个订单，对吧？就是叠加的这种效应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阶段性短期涨高了出现了这个估值修复，甚至是错杀。那么其实后面的这个修复性的行情，其实还是大家值得期待的，就是不要灰心，因为上一波呢，可能大家都说了嘛，市场流行一句话，要么你光站在那里，要么你站在光里。那么未来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核心的这个科技的硬赛道，其实还是有这个成长空间可言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再说一下。像有色金属啊，高端制造这部分呢，也是有这个低位补涨需求的，也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的一个赛道。还有呢，就是高股息电力板块，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向吧。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么科技股涨可能会抑制对其他方向的一个投资的情绪，尤其是对于这种高股息板块，基本上可能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这样的话呢，可能资源品板块主要呢还是依托这个全球市场波动带来的这个避险，这个逻辑吧。那么有这种补涨的空间。再有的话呢，就是电力与高股息这个公用事业板块，其实也是具备一定的防御性的，尤其是在这个震荡分化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市场环境下，那么这一部分以及叠加这个夏季呀。这个用电高峰来临吧，还有就是未来阶段性的这个 AI 算力这个耗电需求增长，相对来讲，像火电呢、绿电板块迎来这个业绩兑现窗口，其实也是值得期待的，也算是一个防守的一个方向，这是一块儿，另外呢，有一个点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吧，就是其实本周除了这个事件消息驱动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扰动因素的，影响到市场的风格偏好的一个转变和点控啊。变化，这些呢，其实都对这个 A 股的流动性啊、风险偏好啊是形成一定影响的。就是我们看到，本周就是美国的这个最新。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月中的时候啊，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履职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议息会议，这里面呢都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变量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成为短期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扰动因素，那么进而呢，我们看到 A 股的这个外资偏好的这个板块啊，高估值成长这个赛道板块可能都会出现一个反复吧。最后呢，就是结合一下市场的一个整体运行环境啊，包括技术走势。那么现阶段呢，其实一个操作思路吧，就是控制好仓位啊。另外的话，能不能驾驭好这个板块热点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步调？是考虑到等待一段时间之后继续守这个进攻方向，还是说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震荡阶段做一些防御性的或者是这种潜力方向的这个方向，这个一定要自己得清楚啊。所以呢，技术层面呢，就是盯住一下上证指数，刚才我说的那个3950点这个区域的那个颈线位，这个位置，能否近期能够夯实和整固确认整固确认。整体而言，就是 A 股目前正处于一个市场分割切换，那么核心主线呢是重塑的这么一个阶段，叠加呢这一些外部的一些扰动因素不确定，所以呢指数上呢震荡可能还是会
1: 主
0: 维
1: 基
0: 持一
1: 调
0: 段时
1: 是不
0: 间，
1: 是啊？
0: 对，
1: 震荡还
0: 或
1: 是
0: 者
1: 近期
0: 是
1: 的一个主基调啊？
0: 对主基调，或甚至是不排除单日可能会有这种波动。所以呢，如果要是关注的情况下呢，一个是我说的，其实中长线布局你就可以还是等主攻方向啊，等这波调整完。另外的话，阶段性布局的话呢，可以就是像考虑商业航天低位的硬科技还有这个资源高端制造这个三个方向以及呢兼顾像这个赛道成长确定性与估值这种安全边际的可以作为这个一个组合的一个配置吧，就这些。
1: 好的，宋鹏老师分析得非常的透彻哈，就市场目前风格的切换呢，包括在近期事件的驱动啊、扰动因素啊、投资者操作方面，都给大家做了非常精到的分析，希望对大家后市操作能够有更多的帮助。谢谢宋鹏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请进同样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喜云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股市场所。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我们的老朋友赵喜云老师。赵喜云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赵老师。这一周当中，前几个交易日的市场比较平淡，但是在周五的时候呢，几个指数都呈现出比较强势的这种表现，而且呢，从盘面来看呢，像军工、有色、券商、保险、医药等板块呢，都是走强，像黄金、锂矿、稀土、创新药、商业航天概念呢，也都是比较活跃的。那么赵老师怎么来看待市场的这种表现？
3: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周，其实从周一到周五来说的话是逐步转暖的。周一的时候其实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短期的调整，然后三大指数也是集体回落的。然后周二的时候呢，市场就进行了一个快速的反弹。等周三周四的时候其实是以震荡消化为主的，那涨跌呢其实是不限的，主要就是高位题材资金的一个小幅兑现，以及市场等待的这个新的主线方向。所以说目前呢是属于良性的一个调整的，然后到了周五呢，也就是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全面飘红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市场呢也是迎来了这个强势反攻，走出了完美的一个收尾。

0: 行情。那资金呢，就是从资金方向上看，也看到就是入场的意愿是比明显增强的，然后市场的做多情绪呢也是得到了一个回归。那整体来看呢，本周 A 股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情绪修复，从周一的恐慌调整到周中的震荡摸底，以及到周五的强势反弹，指数重心呢是稳步上移的。那市场风格完成了一轮清晰的切换，其实整体整数是以指数企稳、主线明确以及资金聚焦，还有个股复杂的良性格局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其实本周最亮眼的，我觉得像有色金属和小金属板块。那周五像有色金属，它属于一个全线爆发的，像铜啊、钴啊、铅锌以及钨钼，还有工业金属等细分领域是集体大涨的。那板块内也是出现了这个个股强势涨停的情况。但是呢，就是这波行情，其实有色的上涨可以说不单纯的是资金的一个炒作，而是扎实的基本面和产业逻辑的一个支撑。一方面呢，就是全球的资源品供需格局偏紧，那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暖，带动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另一方面呢，就是产业技术迭代带来新的一个增量，头部企业以钼代钨的材料革新，那大幅提升了相关小金属的一个市场需求，直接催化资金集中抱团布局，推动板块走出这个趋势性上涨的一个行情，成为本周资金认可度最高、持续性最强的一个板块。然后除了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大金融板块，它在本周其实是发挥了这个护盘拉升的一个作用的。那就是成为了就是像我们指数企稳的一个重要支柱。那像券商板块，就是在这个特别今天下午之后是发力冲高的，像有那个龙头，像中银证券啊，或者财达证券，它是出现了一个强势的一个涨停的，也是带动了这个市场权重的一个回暖，稳住了大盘的一个指数。那银行保险板块呢，也是同步出现了这个小幅的一个异动，低估值权重板块的企稳。就是上涨呢，也是打消了市场的这种调整的一个顾虑，为整体这个行情回暖，我觉得是提供了这个坚实的支撑的。然后这个金融板块也是起到了它这个稳定器的一个作用。那除此之外呢，像今天的商业航天呢，还有低位基建等板块，其实是在本周阶段性是出现异动的，具备就是我觉得它是具备这个短线赚钱的一个机会的。然后像这个前期强势的这个高位科技赛道啊。其实是在本周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资金分流、小幅回调，以及说资金从高位成长题材流出，转向这个低估值的一个硬科技。那周期板块呢，可能就是会成为这个本周最核心的一个市场风格切换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其实本周的板块波动呢，清晰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市场已经告别了单纯的题材炒作、高位抱团，可能会转向这种就是重估值啊、重逻辑、重业绩的这个稳健行情。那前期高位热门题材呢，其实是不建议追高的。等低位的这个有基本面支撑的，像周期啊、权重板块，我觉得当下的话可以做这个适当的一个布局，也可能会成为这个资金的一个主攻方向。那简单来说，就是本周呢，其实是大盘探底回升、企稳走强，那风格切换落地的。所以说那整体赚钱效应的话是比上周明显的改善的，市场整体呢也是处于一个上涨的良性周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 A 股行情怎么去看呢，还有哪些板块可以把握住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大盘的一个整体趋势。那海外层面，像美国五月的这个 GPI 数据落地后呢，市场加息的预期是有所缓解的。那昨晚美元走弱带动这个贵金属的一个走强，外部流动性压力呢边际缓解，但是有一点就是中东地区的局势呢仍然是不确定性的，叠加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日本加息窗口临近，那海外资金风险偏好仍然是存在这个反复的波动的可能的。那回到市场，今天市场反弹的主力其实不是前期主线的一个科技赛道，而是前期超跌的一个传统行业，可见市场高低切换的节奏是延续的。那相对偏低位景气度较高的方向呢，或许会迎来一波反弹。那我们短期来看一下，就是下周啊，就是下周初，那市场大概率的话会延续这个周五的一个反弹惯性，小幅冲高后呢，有可能会进入这个良性的一个震荡消化，它 它就是我认为这次的一个下调其实是属于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的蓄力。
1: 嗯，
0: 那震荡之后的话是有望再度突破上行的。
1: 嗯，
0: 整体来看就是下。

0: 周的 A 股的话，有望是呈现这个震荡模拟为主，但是它的这个重心是会进行上移的，然后结构性机会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当下的话是可以保持积极乐观的一个操作心态的。那么在下周的话，我们可以看哪些板块啊？其实我觉得可以聚焦一些确定性强的主线，就是像一些高位回落的这种的话，可能不建议去进行了捕捉机会，因为我觉得风险性可能相对于收益的话会降低。那这下周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持续看好的就是这个有色金属和小金属的这个只有的周期板块，因为本周这个板块已经可以说是有这个资金深度的一个抱团，而且说它这个走势也比较强势，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产业逻辑是比较扎实的，那趋势完整性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下周呢大概率会沿着强者恒强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可以关注板块内的一个低位补涨、估值偏低啊、业绩稳健的细分龙头，然后把握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轮动补涨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关键的。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在本周的时候大金融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机会的，就是我觉得券商作为行情的一个风向标的话，特别是说在当下，以往大盘拉升的时候可能拉的都是科技，但是在今天呢拉的是权重，也是因为这个券商进行的一次蓄力，所以说大盘也是出现了一个较好的一个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个权重板块吧，它这个情绪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释放。那下周的话，就是还是说像券商这种或者是优质的这个成长行的是存在这个低吸机会的。那大金融板块它本身就是兼具低估值还有伪业绩护盘的属性的，所以说它当下呢既能这个防御又能进攻，所以说我觉得也能对冲这个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风险，所以我觉得当下可以去考虑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低位赛道的一个修复机会，那前期调整充分的科技、高端制造等赛道呢，目前的估值回归合理，所以随着市场情绪回暖呢，有望迎来阶段性的修复行情。所以说这个像低位的这种高端制造啊，这个是可以进行这个低位布局的，但是不要追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大盘，就是沪指虽然说重回了4000点的上方，两市成交额持续回暖，增量资金入场明确，但是市场情绪修复呢就是面临上方20日和60日线附近的压制，所以说大概率呢属于针对前期超跌方向的一波修复反弹，就短期的话还是以震荡修复为主。然后我们认为啊，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是下周核心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中东局势也可能随时扰动全球风险偏好，因此啊，就是在高位成长赛道大概率会维持宽幅震荡的一个节奏，然后这个结构性行情还是为主的。好，谢谢大家。
1: 好的好的，感谢赵新元老师对于市场的独到的分析，包括对我们投资者提供的操作方面的建议，谢谢赵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潮流
3: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9: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
4: 深夜迪士

是车辆的空车牌时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时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时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槟城少年。
14: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

0: 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0: 在雨中，大雁们从库拉山启程的那天，天空下起了春天的第一场雨。阿卡领头飞在前面，其余的大雁保持着严格的队形，它们随着翅膀一上一下的摆动，不断的你呼我唤。
11: 你在哪儿？
12: 我在这儿。
11: 你在哪儿？
12: 我在这儿。
0: 它们时不时的向 Modern 指点飞行路线上的地面标志。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 Nears 挺开心，觉得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令人沮丧。但是在云层里从上往下看去，那种景象完全不同了。现在他所见的是，那些云层就像在空中行驶的一辆辆硕大无篷的大货车，车上的东西堆积如山，有些装的是灰颜色的大麻袋，有些装载着一个个大桶，那些大桶都大得足足可以装下一个湖的水，还有一些载满了许多大缸和大瓶，缸里和瓶里的水满得快要溢出来了。第一场春雨吧嗒吧嗒滴到地面上，灌木丛里和草地上的小鸟都欢呼雀跃起来，
11: 下雨喽，雨水带来了春天。
0: 大雁们也为春雨感到高兴，它们飞过大片大片的土豆田时呼叫道，
11: 土豆土豆快醒醒，春雨来唤醒你们啦，你们要快快长大。
0: 雨滴刚刚落下时的动人情景，让大家都为春雨的来到而喜上眉梢。可是对尼尔斯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了。他被雨啊淋透了，躲在雄鹅莫顿的翅膀底下，冻得受不了了。
11: 难道我就不能壮大胆子，找个人住的地方过夜吗？我只需要在炉火旁暖暖身体，再吃上点热饭，然后呢，也可以在日出之前赶回大雁们这儿来的。
0: 想到这儿，他一咕噜爬起来，默默地走出了沼泽地。尼尔斯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村庄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店铺、邮政局、教堂，各式各样的房屋。尼尔斯心想，
11: 一定要变回一个正常的人。
0: 正在这个时候，他偶然听到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原来他的事情啊，在动物中早就传开了。他从猫头鹰的话里得知，只要能够照顾好 Modern， 让他平安无事地回到家，小精灵就可以把他重新变成人。尼尔斯高兴极了，迈开双腿，大步流星地返回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去了。

0: 斯米尔的诡计。由于天气恶劣，大雁们改变了原来的路线，绕到布莱金厄，而狐狸斯米尔也正朝着这边亡命而来。有一天下午，斯米尔和雁群在罗纳比河畔不期而遇了。斯米尔发现雁群后，沿着河岸一路紧追不舍，而聪明的大雁们选择休息的沙滩安全隐蔽，前面是水流湍急的罗纳比河，后面是插翅难上的悬崖峭壁。旅途的劳累让大雁们很快就睡着了，而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又冒出来了，他又渴望回到人类中去。他心神不宁地从雄鹅翅膀底下钻了出来，在大雁，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把他们弄到手，但他还是不死心。这时候他猛然发现一棵松树上有一只追赶松鼠的紫貂，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斯米尔如同其他狐狸一样巧舌如簧，信口说出一大堆花言巧语，先是赞美紫貂身手不凡，接着又说他不该放过到手的鲜美野味，最后使出激将法，打然而下了。斯米尔蹲在那儿，得意洋洋地听着大雁们临死前的惨叫，可是他看到的却是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来，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振翅拍一声，所有大雁都逃走了。原来是在一旁看守大雁的尼尔斯用石头砸向紫貂，救了雁群。在阿卡的带领下，大雁们把瀑布中间突出的几块大岩石当做了新的栖息地，可是尼尔斯仍旧睡不着觉，他坐到大雁们身边继续给他们放哨。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一会儿刚才的一幕再度上演，这回攻击雁群的是一只水獭，而幕后的操纵者依然是狡猾的狐狸斯米尔。守夜的尼尔斯在水獭爬到大雁身边时，用一块尖尖的铁皮朝水獭的前爪狠狠戳了一下，水獭站不稳，卷入了漩涡之中。大雁们不得不再一次在夜间飞行，借着朦胧的月光，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面朝大海的别墅。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安心地睡着了。尼尔斯却没有睡，他面向大海，浮想联翩。在布莱金厄，大海和陆地平静地相接，大海浩荡起伏，一望无际。这里的大自然是多么温和可爱，尼尔斯陶醉其中。就在此时，花园里传来了一阵咆哮，斯米尔又来了，这次他威胁阿卡交出尼尔斯。
1: 休想叫我交出尼尔斯，
0: 阿卡斩钉截铁地回答，
1: 我们之中无论是谁都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尼尔斯听了阿卡的话，眼睛湿湿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猫的不见了。大雁们接下来的旅程没有了狐狸的袭击，却必须警惕来自人类的枪击。这段旅程并不顺畅，更糟糕的是，他们和鸟群汇合时，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不过阿卡还是循着地面的炮声带大家平安抵达了厄兰岛。在厄兰岛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这里有最辽阔的牧场，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儿过上太平的日子。当大雁们和尼尔斯抵达厄兰岛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下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过几天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第二天晌午时分，大家忽然发现雄鹅猫的不见了。尼尔斯紧张极了，他沿着海岸奔跑，四处寻找自己的好伙伴，直到天渐渐暗下来，还是不见 Modern 的踪影。尼尔斯这时才意识到 Modern 已经成为了自己不可分离的亲密伙伴。傍晚的时候， Modern 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Modern 告诉尼尔斯，他真高兴终于又回到了大家的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用双手勾住了 Modern 的颈，连声恳求他以后不要同大家走散。 Modern 一口答应说他再也不会走散了。可是次日清晨，雄鹅 Modern 又不见了。尼尔斯大吃一惊，直窜起来去寻找他。尼尔斯找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黄昏的时候发现 Modern 嘴里衔着长长的草根，正在费力地爬上乱石堆。乱石堆里躺着一只小灰雁，雄鹅一爬上去，小灰雁就欣喜地叫了起来。小灰雁的一只翅膀受了伤，不能飞行了，幸好前几天 Modern 听到了它的悲鸣。从那时起， Modern 就一直给它送食物。尼尔斯远远地看着，没有去惊

0: 动它。在雄鹅远去之后，它轻手轻脚地走进乱石堆，它靠近灰雁一看，这只灰雁真是太美了，它长着一个最最漂亮的小脑袋，羽毛光洁得像软缎一般，目光温柔，惹人怜爱。见到尼尔斯，灰雁惊恐万分，尼尔斯连忙安慰他说，
1: 不用害怕我，我的名字叫尼尔斯，是雄鹅猫顿的旅伴。
0: 灰雁听了尼尔斯的介绍，向他点头致意，并用悦耳动听的嗓音说，
2: 我叫登芬，非常高兴你来到这里帮我的忙。猫顿告诉过我，再也没有人比你更聪明更善良了。
0: 尼尔斯激动起来，很想帮助他。尼尔斯把手伸到羽毛底下，摸了摸灰雁的翅骨，幸好骨头没有折断，只是关节错位了。他伸出一根手指，伸了伸那个脱臼的关节窝。
1: 当心了，
0: 他一面说，一面捏住骨头，用力一推，把它推到了原处。那只可怜的小雁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瘫倒在乱石之中，一丝生气都没有了。尼尔斯吓坏了，没想到自己好心竟然做了坏事，他落荒而逃。第二天，天色转晴，雁群们继续飞行，小灰雁从水中一跃而起，它已经恢复了健康，全靠尼尔斯将它的翅膀用力一推，使关节复位。水珠如同珍珠一样，在它变换着颜色的鳞羽上闪闪发光。在尼尔斯和 Modern 看来，她是一位真正的小公主。

0: 活节的奇遇。出门在外已经有三个星期了，今晚是复活节前夜。
1: 今晚所有的巫婆都要从蓝魔山上出来，骑着扫帚回到家。
0: 尼尔斯躺在地上，仰望星空，遐想着，那轮明月圆圆的高悬在天上。忽然，有一只大鸟遮住了月光。过了片刻，那只大鸟飞落在尼尔斯身边，竟然是埃尔曼里奇先生。他弯下身来，用嘴碰碰尼尔斯，把他叫醒。两个朋友在夜色中攀谈起来。后来，他们在融融的月色下飞上了天。这次飞行又轻松又平稳。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海滩上降落下来。阿尔曼里奇先生站到一个沙丘上，卷起一条腿，把颈往后一歪，嘴塞在翅膀底下。
2: 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0: 他对尼尔斯说道，
2: 你可以在海滩周围逛逛。
0: 但尼尔斯刚走两步路，就踩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弯下身去一看，原来在沙堆中埋着一枚小铜钱。那枚铜钱铜绿斑驳，锈蚀的几乎穿孔了。尼尔斯一脚把它踢开，可是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完全惊呆了。之前波光烂艳的大海，转眼之间竟然竖起了一道筑有碉楼的城墙。就在他眼皮底下，刚才还是海藻缠绕，现在竟然大开着城门。尼尔斯很有兴致地走进了城门。
1: 哈，我一定要进去看个明白。
0: 城门里面金碧辉煌，一派繁华，四周的房屋高大而漂亮，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人们个个披着皮毛滚边的大衣，里面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斜插艳丽羽毛的小圆帽，胸前挂着精致的金挂链，女人们头戴尖顶帽，身着紧身小袄和长裙，到处都是喧哗繁忙的热闹景象。尼尔斯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他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于是加快了脚步，在城里跑来跑去。华丽的市中心广场，高耸入云的教堂，门洞里各式各样的塑像排成行，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尼尔斯跑得又热又累，他放慢了脚步，拐进了满是店铺的街道。商店的门前站满了客人，商人们在柜台上把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都展示出来。有个商人看见他，便向他招起手来。那个商人摊开一块非常好看的锦缎放到柜台上，向他推销。整条街的商人都围过来，想让尼尔斯购买他们的东西。尼尔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看都是个穷小子，怎么买得起这样贵重的东西呢？他停下脚步，摊开空空的双手，要让大家知道他一无所有，不要再来纠缠他了。可是那个商人却竖起了一根手指，连连朝他点头，还把那一大堆贵重物品统统推到他的跟前，接着又从兜里掏出一枚小小的被磨得残缺不全的钱币，朝着尼尔斯晃晃。其他商人呢也是如此，大家都向他比划，只要出一个小钱就全部卖给他。可是尼尔斯把背心和裤子的口袋通通翻了个底朝天，让他们亲眼看到他身上啊的确一文钱都没有。这些气度不

凡的商人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就要哭出来了。其实他们远比尼尔斯富有的多。尼尔斯看着他们难过的样子，好想找个办法帮帮他们。他脑筋一转，忽然想到刚才在海滩上见过的那枚铜绿斑驳的铜钱。尼尔斯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刚才进来的那个城门。他穿过城门，一口气跑到海滩上，开始寻找那枚铜钱。但是当尼尔斯捡起铜钱要迈步跑回城里去的时候，眼前却只有一片大海了。城墙不见了，城门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片大海。那么美丽的城市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禁不住伤心起来。就在这时，埃尔曼里奇先生醒了，他告诉尼尔斯，从前在这个海滩上曾经有一座名叫维尼塔的城市，那座城市极其富有，人们的生活好极了。可惜那座城市的居民越来越懒惰，结果在一次海啸中，整个城市被大水淹没，并且沉入了海底。城里的居民并没有死去，整个城市也完好如初。但是要每隔100年，这个城市才在某个晚上从海底浮出水面，把旧日的繁华展现在陆地上。在这个夜晚，只要有人能把随便什么东西卖给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座城市就不会再次沉入海底了。聂尔斯听了更加难过，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呜咽地哭了起来。复活节第二天的下午，大雁们又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果特兰岛上空。这里地势平坦，到处都是农田。他们在果特兰岛的那个下午，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这一天阳光明媚，树木已经抽出幼芽，野花争奇斗艳，把草地打扮得色彩缤纷。杨柳垂下细长的柳条，随风漂浮。每家农舍前面的小园子里的峨眉树已经郁郁葱葱。由于没有解救维尼塔人，尼尔斯一直不开心。大雁们为了安慰他，决定带他去看看另一座城市。在绿意盎然的春光里，人们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空中荡漾着欢歌笑语。尼尔斯也不由得高兴起来，尽管他在心里还是放不下海边消失的那个古老的城市。当真的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上空，他才看清原来他同海底城市不尽相同。不错，这座城市也有过昔日的显赫，然而现在却是空空荡荡，城门早已没有了门板，只剩下光秃秃的断壁残垣。看到这样的景色，尼尔斯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不再为自己无力拯救那座沉没在海底的城市而苦恼了。即便那座城市没有沉入海底，说不定过了多少年也会变得如同眼前这座城市一样衰败。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好无缺地深藏在海底呢。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
2: 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
0: 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方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7: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

糕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
低，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

0: 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七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 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0: Radio。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

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半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量贩零售头部企业，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招股书显示2024年明明很忙门店零售额达555亿元人民币，全年交易单数超过16亿，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从街边小店做到零食行业的巨头，明明很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两个八五后把零食卖上市了。其实明明很忙的故事呢，源于两个八五后创业者燕州和赵定。2017年燕州在湖南长沙创立了零食很忙的品牌，2019年的赵定在江西宜春创立了赵一鸣零食。值得一提的是，在合并之前呢，零食很忙和赵一鸣零食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量贩零食领衔的头部品牌。由于主阵地都在南方地区，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赵一鸣零食创始人赵定在谈及与零食很忙的合并时坦言，如果要真的去打的话，都是输家，没有赢家。2023年11月，为了增强竞争力，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正式宣布合并，共同组建为明明很忙。新成立的明明很忙立马宣布，未来半年将投入超10亿元，重点用于拓展北方市场，加大调优加盟策略，加大竞争市场营销，城市核心点位开发，直营店拓展等方面的投入。招股书数据显示呢，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明明很忙分别实现营收 42.86 亿元、102.95 亿以及 393.44 亿元。由此可见，如此短的时间内营收迅速增长离不开两家头部的合并。到2024年底，明明很忙共开出了14394家门店，一年新增近8000家，版图覆盖全国各省市。而且呢，在合并以后，燕州和赵定在选品、门店布局、数字化建设方面均达成了一致。在选品层面上呢，明明很忙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种类，涵盖烘焙食品、饼干、坚果炒货、糖果蜜饯、肉制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 SKU 呢达到了3380个。明明很忙构建了初选、试吃、出尝、推广的标准化决策机制。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明明很忙有一支187人组成的选品团队，另外呢有全民选品的小程序，供加盟商、门店人员、选品团队及时的反馈。在门店布局方面，明明很忙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方面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深度下沉，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亲民的门店形象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和社区加密布局，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渗透率。在数字化的建设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投入，拥有中国休闲食品饮料专卖店中最大的数字化团队，打造了覆盖选品采购、仓储物流、加盟商以及门店管理等全流程的数字化能力。明明很忙率先部署数字化订货系统，推出了全数字化的仓储管理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自主开发门店零售智能中台，并领先布局智能化远程巡店，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标准化的水平。高质价比之战呢，是今年的2月，赵定现身明明很忙的发布会，宣布推出了自有产品和新店型等策略。发布会上，赵定提到了零食行业经历了从散装称重加进口食品的 1.0 时代，到品牌加厂牌并存的 2.0 时代，如今的市场正迈向更加有品质的商品加更加合理的价格的 3.0 时代。此外呢，赵定强调自有品牌对明明很忙很有必要，通过去除了品牌溢价，红标系列的超高性价产品，如1.9元600毫升的无糖乌龙茶，直接满足了消费。

者对价格敏感的需求，同时呢能够保证产品的品质。金标系列则通过严选优质原料来吸引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子品牌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看得出来，在做大规模以后呢，明明很忙已经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线下零食销售渠道的角色了。在转型的背后呢，意味着零食行业已经进入了质价比之战。对于明明很忙而言，自有品牌的建设不仅是对现有商业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通过强化自有品牌，明明很忙可以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竞争壁垒，旨在成为社区零售 3.0 时代的领军者。薄利多销再次回顾明明很忙的招股书，能够看到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2022年到2024年，毛利率始终维持在 7.5% 上下，客单价也在35元左右。在厂商合作方面，明明很忙和众多的生产厂商直接合作。2024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中，约有 50% 的企业都是明明很忙合作的厂商，确保了商品供应的稳定和高效性。通过与厂商直连，大幅压缩中间环节，依托36个仓库、300公里仓储辐射圈以及24小时的物流体系，明明很忙将存货周转天数压缩至 11.6 天。由于节省的成本直接转化为对消费者和加盟商的价格让利，实现了多方的共赢。在产品形态方面，明明很忙通过定制化创新实现品质不下沉。 25% 的 SKU 为厂商的专属定制，涵盖地域特色口味、小规格包装以及场景化的组合。这种保留品牌力、优化质价比的策略，既满足消费者对知名品牌的信任需求，又通过供应链效率让度假格外的红利，使低价和优质不再对立。在盈利模式方面，明明很忙不同于品牌方赚加盟费的传统逻辑，和加盟商形成了伙伴的关系。招股书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 99.5% 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店和直营店的销售商品，加盟费以及服务费收入占比不足 0.5%。 根据加盟商数量以及门店的数量测算，2024年平均每个加盟商有 1.98 家店，且在逐年的增长，说明不少加盟商为多店加盟，验证了盈利模型的可行性。在下沉市场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深耕，1.4 万家门店所覆盖全国28个省份及县级的城市，有 58% 位于县城和乡镇，进入了1224个县，在县城中呢覆盖率达到 66%， 对下沉市场进行了深度的覆盖，并有 1.2 亿注册会员数量。依托精准的低价策略、高效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的加盟模式，明明很忙得以快速的扩张。明明很忙在招股书中表示，策略性的升级门店网络，围绕市场需求迭代产品，深耕现有的产品组合，并不断的开发新产品类别，发展自有品牌产品，持续优化升级供应链体系，提升数字化水平和提高管理效率，将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两位85后卖零食，年入555亿。今年呢，也向这个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零食连售零食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我们希望明明很忙未来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呢，湖南佳慧集团线上团购订单销售额破亿的话题引发行业的关注。据抖音生活服务商业观察报道，从2023年佳慧入驻抖音后，线上团购订单稳定增长，累计支付销售额突破亿元。那么他们的核销率呢，也稳居行业的前列。1999年佳慧在怀化开办第一家超市，如今呢已经成长为零售连锁、供应链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业务呢覆盖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区。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佳慧集团在湘、黔、渝、嘉四省市46个主要城市开办了连锁门店170多家，年销售额达到160亿元。在实体零售纷纷调改的环境下，佳慧如何走出了一条转型新路径呢？它的背后掌舵人如何将佳慧从批发业务做成区域零售的标杆？2023年，佳慧超市面临线下客流增长乏力的情况后，开始了探索短视频和直播的模式，围绕顾客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的核心策略。佳慧以爆款商品为突破口，挖掘下沉市场对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搭建了官方直播矩阵。相关的数据显示，通过直播以及推出高性价比团购券，在直播初期单月核销超百万元。之后呢，佳慧深耕线上渠道，并开始系统性的构建线上运营体系。在货品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货架思维，通过洞察用户消费行为重组货盘，将商品转化为多样化的品降券，叫做品类券。同时呢，创新打造可视化的供应链，解决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任痛点，降低用户决策门槛。比如说开展榴莲开果直播以及农产品基地溯源，再到达人探店种草，将直播间升级为沉浸式消费场景。湖南佳慧集团电商到店板块负责人邱安红提到，通过抖音团购券可以触达及全公司100多家店，顾客随时到哪个店去核销都没有问题。那消费者呢，也无需担心门店的限制，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管理方面呢，佳慧构建了长效的机制，通过门店分级管理，集中资源优先培育优质门店账号，针对内容创作人才提供系统化的培训和激励机制，确保高质量短视频的日产。同时呢，日常稳定开播6到8小时，展示商品细节和服务流程，强化用户粘性，在活动节点启动超长轮播。有数据显示，2024年双十一期间，佳慧直播间销售额就突破百万元。佳慧将传统商超经验和数字化相融合，打造出了一套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佳慧从单一促销的模式到多维营销矩阵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离不开掌舵人李小红的商业洞察和创新的魄力。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下海潮，李小红捕捉到发展的机遇，在1995年与丈夫汤爱华投身商海，在怀化河西创办了联兴糖酒公司，从事副食批发业务。正是这段经历为之后的商业路埋下了伏笔。1999年，年仅27岁的李小红决定将超市这一新兴业态引入怀化。同年8月，她和丈夫汤爱华带领30多人的团队开出了第一家佳慧超市。一直以来，李小红就秉持着要把萝卜白菜卖出神圣感，凉油酱醋卖出使命感的创业理念，以亲民经营的策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超市业务逐渐向连锁发展。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100，佳慧超市销售额达到60.11亿元，
门店数量达到133家。随着业务拓展，李小红的目光并未局限在零售企业。他发现怀化周边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缺乏大型的农产品批发中心，这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0年，李小红投身到农产品批发领域，弥补这一市场短板。历经3年，农产品批发大市场成功投入运营，如今已发展到占地700多亩，覆盖蔬菜、水果、冻干、冻品、干货、粮油等全品类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同时呢，李小红加速拓展佳惠的零售版图。2012年参与怀化车站老商圈旧城改造工程，用4年时间完成了西都银座的改造，建成佳惠新商城。当年佳惠的销售规模就达到38亿元。2015年建成的佳惠城市中央 CBD 启动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生鲜冷鲜加工中心建设。2016年接管新天地商业。在李小红的带领下，佳惠集团发展为零售、商超、农产品物流为核心，农产品生产基地、生鲜加工等为支撑的产业生态圈。关于在零售上的规模呢，李小红也公开表示她的计划。在新的趋势下，如何去夯实零售和农产品批发这两个主业仍是重点工作，着力做强供应链体系，以怀化、重庆、潜江3个点布局物流大仓，为200公里内的门店做发展支撑。2年呢，在量贩零食、社区团购等业态的冲击下，传统商超在寻找突破之道。从2024年开始，佳惠以向内求的方式开启自我革新。一方面，佳惠坚定了以怀化、潜江、重庆为核心，搭建3大配送中心，深耕本地市场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呢，顺应消费趋势的变化，调整业务组织架构，创新生鲜营销模式，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顾客服务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严抓服务标准，优化卖场环境，提升人效。李小红直言，当下的消费市场，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有没有，关键在于好不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精选优质的商品，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提供贴心的服务，全方位保障供给质量，让每一位顾客都能享受优质的购物体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怀化国际陆港的发展，惠农产品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大大丰富了佳惠的品类矩阵，提升市场竞争力。之外呢，冷链专配网络不断的拓展，覆盖湖南、贵州等地区，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佳惠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以及多业态发展的挑战下，凭借向内深挖、主动变革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佳惠赢得市场认可，也为行业注入新的进步活力。

从批发到连锁，这个怀化商界一姐李小红，现在呢，这个佳汇产业园年入160亿。希望呢，我们的创业的朋友以及正在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李小红的创业之路上，能够探索一些先知，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一些智慧。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分享您的创业过程当中的故事，分享您的喜怒哀乐。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12: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

0: 唱了歌。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想要创业的朋友，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在创业过程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和您在创业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有兼职赚钱的经历，最常见的领域就是教培呀、撰稿和餐饮服务。而近两年呢，大学生、高中生有了最新的赚钱思路，比如说宿舍开店。全国大量的高校都能找到种类繁多的宿舍小店，堪称商圈啊，比如说美甲、化妆、甜品、咖啡和打印。与校外的创业相比啊，宿舍开店是不用交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啊，客源稳定，量大，工作时间灵活，通常一天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赚足生活费。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就和您分享五位宿舍开店的学生。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宿舍开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手段，更是在考研、考公、实习、校招之外，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9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三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2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200-300，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三年来，他明显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得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得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9千，手头就宽裕了很多。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2本学校读大四，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
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十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呢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每周播2-3次，一般晚上9点开始直播，10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忙下来呀，要半夜1-2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首饰、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

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3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2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但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1-2次，拍拍照就不穿了，性价比也要高，单价100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的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单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元2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得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

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这么花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陆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今天呢，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画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他说，我有次接待了2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但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1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

0: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如果时间可以灵活的话啊，才想自己这个创业的事情。我们在毕业之前，还是要更多的考虑是怎么学习啊，怎么尽可能的在学校的时间能够用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其实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难得的这样的创业机会哈。我们听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分享，积极的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啊，分享他们的经验。其实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各个创业者都会收获满满，为自己的创业之路增添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也希望呢，走出校门的年轻的朋友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失败，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业传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许多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今天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学生的创业经历，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

整个快乐女生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既然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动物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倒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

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那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朱倩汐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苏州知府程方啊，在天妃桥畔迎接钦差大人施世伦。正当施世伦下马之后，倒把手跟这位程知府谈论苏州的景致的时候，施大人忽然发现，就在这个天妃河的下游不远处有一个木闸板。木闸板的附近的河岸上聚集着很多百姓，他们都一起往那木闸板的方向观看。施世伦就问这位程知府，那是怎么的了？这位苏州知府程方扭向回头往那一瞧，苏州知府心想，那是干什么呀？怎么围那么多人呢？水里边有东西，那水里边会有什么东西？该别是有人吧？要是有人最好是活人，可千万别是死人。要是死人，偏偏赶到我迎接钦差的时候，这河里边再冒出一死人来，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吗？啊！这位苏州知府下意识的信口就说了一句，大人，大概是孩童洗澡吧。施世伦说，虽然你这苏州地方天气已经暖和，到了初夏了，不过洗澡还不是时候吧。苏州知府一听也对，这样吧，大人，咱们先到馆驿之中，您先歇息歇息，我让差人们到那边观瞧一下。
8: 不，我们一起到那去看一看。
7: 知府心想，这位大人还挺好事儿，他想一块儿看看。好吧，好，如此说来，我们一同到那边去观看。这样的话，苏州知府陪着施世伦就奔着这河边走过来了。他们这一走啊，这位知府程方告诉手下的差人，快点把这些围观的百姓把他们赶开，钦差大人过来了，能让百姓们在这站着看吗？这些差役们刚要过去赶百姓，施世伦说了，慢，不要把那些百姓赶走，就让他们在那看，又有何妨呢？
8: 大人心中总是迎系着民众，好，这样的话百姓们在那站着瞧，老百姓往远处一，哎呦，官来了。
7: 头前走着的是苏州府的知府，后边跟着的是钦差大人，老百姓可不知道是钦差，但是瞅着这个气势，知道这是个大官。老百姓没被驱逐，但是他们也自动的往两旁边就闪开了。施世伦和这位苏州知府程方来到河边驻足观瞧，一看呢， 这儿是一个木闸板。这个木闸板是干什么的呢？是阻挡水流灌溉农田的。这个天飞河的水流下来之后，这个木闸板往下一放，水挡住了，它就往两边分，两边呢有水渠，水一进入水渠就可以灌溉农田。当农田不需要灌溉的时候，把这个闸板一提，这水呢又顺着河道走了。今天呢，大概是农田正需要灌溉，这个木闸板就放下来了。木闸板这一放下来，偏偏就在那木闸板的跟前，随着这个水的浮动，忽上忽下的，好像有一具尸体。施世伦站着一看就看明白了，那不是一个死人吗？啊！他回头看了看了这位程知府，程知府也看明白了，是，是一个死人。还不快把他打捞上来？好，你们谁快下去把他打捞上来？这苏州知府手下这些个差人，感情一多半都是旱鸭子，不会赴水。大人，我不会赴。施世伦那是急脾气，一看有两个说不会赴的，施世伦一挥手，何老通，你过去把那尸体打捞上来。何老通人送外号赛鱼鹰，你算算这水性子有多大。何老通听到这里，赶紧把外边的衣服款下去了，紧着内衣来到河边，二话不说一纵身，旱地八纵，噌就起来了。这人一起来之后，俩手往前一扎，手去噔下去，往前一扎，那水花啊一点都不大，就跟现在那跳水冠军一样。这一猛子下去之后，这一猛子就到那闸板底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何路通又打那水里边把脑袋露出来。大人，这是一具女尸啊，怎么办？快快把她救上来！她，大人，她一丝没挂，一丝没挂又怕什么？救人要紧。这何路通啊，这封建意识还挺浓重，一丝没挂的一个女尸他还不敢碰。施大人有这命令，何老通没办法，就把这具女尸由大水里边给捞上来。等捞到岸边的时候，把这具女尸横放在岸旁。大伙一看呢，这是一个十八九顶多不超过二十岁的女子。人已经是彻底死了。瞧这意思啊，起码在水里边得泡了三天以上。施世伦马上吩咐他随身跟来的仵作过来验看这具尸体是怎么死的。仵作就是现在的法医，专门验尸体的。老百姓想往前拥，这个知府马上让差人挡着，不能随便往前拥，别把这现场破坏了。仵作检查一遍之后，向施大人禀报说，这个女子年纪约在18到20之间，这个女子是遭了强暴之后被扔进河里的，脖项之中有紫印子，看来是被掐死的，但是身上也有几处伤痕，有发紫的发红的。女子的左脚呢曾经拴过绳子，看来是把这女子弄死之后扔到河里，左脚上拴了绳子，绳子底下是坠了一个石头，让她沉到河底不让她浮上。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绳子断了，绳子断了，这尸体才顺游而下，飘到这个天飞闸的闸板跟前，被闸板一挡，所以就浮到水面上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施世伦看完了这些，瞧了瞧苏州知府程帆，程知府，这件事情你有所知吗？卑职现在尚无所知，卑职一定严加查问，捉拿凶手，给死者报仇。
8: 捉拿凶手倒是应该的，不过这个姑娘是谁家的孩子，也需要找到他们家的人呢。啊，对对对对对，进城之后我马上就安排。知府大人，我看这具尸体不可在这里陈放，你让你的差人把这具尸体拉到衙门里边，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停放在那里，用芦席扇好，不许闲人到跟前去。这是你苏州的一件人命大案呐、
9: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8: 好吧，到您的府衙里边观瞧一下。
9: 哦，大人，请。
8: 苏州知府心里边别提多别扭，心想：嘿，这谁家的姑娘啊？你真会死，怎么专在这个时候死？你这时候一死，头一下子先让钦差看见了，说明我这个苏州地盘治理的不好，一见面先来个人命案。没办法呀，这位钦差大人已经看见了，也没有办法补救了。于是这苏州知府程方跟施大人一起来到他的府衙之内，先请施大人和众位差官到府衙之中稍坐。施主人就问我们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呢？苏州知府说，已经给您安排好了金厅医馆，您在医馆中下榻安身，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你应该到那休息休息了。施主人说好吧，但是知府大人，你要把那女子来龙去脉、案情始末要尽快的查清，报与我知。
9: 是是是，卑职晓得。
8: 施世伦马上带领着众位差官就转到金厅医馆。到金厅医馆住下，大家都洗了洗脸，在房间里边休息了片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位苏州知府坐着大轿亲自来到金厅医馆来见施大人。一见施大人，苏州知府就说了：啊，钦差大人，您一路风尘劳苦，远道而来，按说呢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但是这一道上肯定您受了不少的罪呀，到在这儿要待一段时间，苏州城里边各方面的名流雅士还有一些巨商大贾都知道您是朝中来的钦差，再加上知府衙门里边三班六方各方的首领都想要见见大人，今天晚上略备薄宴给大人接风洗尘，就在我府衙之中后边的饭堂之内，大人能不能赏脸赐光？哦，施世伦说今天的晚饭还要给我接风吗？啊，是的是的是的，这是起码的礼节嘛。啊，大人，您一定要去了。什么时候去？卑职在这等候。大人，什么时候想动身，卑职陪着大人一同前往。
9: 嗯，
8: 好吧，既然是知府的一番盛情，我施世伦自当要领了。告诉手底下这些差官们，准备准备，一起到府衙之中前去赴宴。石大人这一说呀，众位差官各自收拾利索之后，跟随着石大人在这知府大人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知府衙门的后院。后院这饭厅里头啊，该来的人早已经到了，摆了有那么十来桌，他们各自找好自己的座位，全都坐好。今天到这里参加这个接风宴会的人都是苏州府的头面人物，都是社会的名流，都是社会的雅士，而且都跟着官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够格的那是没有资格进这屋的。他们在这期盼着施大人到来，当施大人往这饭厅里边一走，或坐下的人呼啦全都站起来了，个个抱腕拱手施礼迎接。
7: 石大人向众位致意。施舍伦走进来之后，就来到主桌上坐下了。知府大人领着黄天霸几位官差也坐在了附近，知府在石大人的下手坐下。施舍伦看了看这桌子上摆的东西，这菜上来了一半，冷盘上来了，热菜还没上。一瞅冷盘这个架势，施舍伦那是吃过见过的，就知道这宴席的档次不低。心想苏州知府看来给我接风洗尘，这是早有准备了。施舍伦看了看这位程大人，程知府，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9: 钦差大人，您看可以开始了吗？
7: 我听你的，客随主便。
9: 哦，好好好好。
7: 程方站起来，众位，大家翘首企盼，盼望许久，终于到来的钦差大人，他是世袭侯爵，淮安漕运总督，顺天府尹，御赐封号实不全，施大人今天和我们诸位见面相逢了。施大人这次从京师以来，一路之上鞍马劳顿，风尘辛苦啊，来到苏州呢，我们苏州知府衙门里头略备薄酌小宴给施大人迎风啊。施大人这一路之上查访民情，还要询问官府的政绩，这回来到苏州要多待一些日子，我们苏州各级官员都得要等候施大人。

人查访，就是我的苏州知府也在其内啊。愿施大人此次查访一切顺利，为此我们干一杯。说着话，他把这酒杯端起来。施大人，您请。施世伦桌子跟前这放了一杯酒，但是这酒杯他没端。施世伦往周围看了看，半天没言语。这知府大人把这酒杯端起来，是满脸堆笑，看着施大人，当看着这位施大人不端酒杯，就脸沉着的时候，知府这个笑容一点点的就收回来了，光剩干笑了，不是真笑了，嘴咧着，毫无笑意。施世伦说：“众位，我今天初次来到苏州，早有耳闻，苏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所在呀。这里有世代有名的园林，又有旖旎多姿的太湖。我本想到了苏州一定会很好，但是今天在苏州城外天肥河边，我先看到一具女尸。这个孩子才十八九岁，是被人强暴之后投河致死，直到如今尚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他的家属是谁。知府大人，您现在问清楚了吗？钦差大人，还没问清楚，正在派人出去查问。我施世伦有这样一个毛病，当我要看到百姓蒙冤受屈，还没有得以解脱的时候，我心里就难过。当我碰到棘手难办的案子，不能得解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喝酒，甚至饭也不想吃。今天知府大人一番盛情，我自然是领了，但是这酒我是不能喝的。什么时候把这案子破了，我什么时候再喝。但是别扫了诸位的雅兴，诸位尽情通饮。施世伦坐下，知府端着酒杯，这滋味可太尴尬了。知府心想：哎呦，施大人，你这未免有点儿让人这个心里过不去呀！啊，你施大人，这是一心为民啊。当听这案子之后，食不甘味，寝不得安。如此说来，那我也不喝了。诸位，你们喝吧，你们喝吧。这其中有很多人，那是专门喝酒吃饭的茶，一听说有这么重要的宴会，打昨晚上就没吃饭，今天早晨喝了两碗茶水，把胃口都刷干净了，到现在一听说这酒不让喝了，眼都直了。说实在的，今天参加这个酒会的有不少人，那是酒宴专业户，当然这词儿那年头没有，这是说书人给说的。什么叫酒宴专业户？有很多人靠着某种机遇，靠着某个靠山，甚至靠着某一种技艺，走上了上流社会。他就在苏州府这一带整天忙于社会上的这种应付，这儿吃那儿喝，逢宴必到，逢请必至，所以这些人就养成一种习惯，要是一天不喝酒就有一种失落感。这么一来呢，今天这个酒席是尤为重要的一桌酒席，朝中的钦差大臣到了，尤其这位钦差大臣不是一般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施世伦，御赐封号施不全，这是一个显赫人物。他们觉得能参加着钦差大臣这个迎风宴会，对他们来讲，祖坟上都冒了三股青烟，后脑勺都闪了三次光，这都会载入他们个人的历史档案。
将来他跟任何人一谈论起来的时候，他会说在某年某月在什么地方我曾经见过钦差大臣施世伦，甚至于说我跟他碰过杯，还跟他说过什么，施世伦对我如何好，这都是谈话的资本呐。所以说他们来到这个酒会上感到无上荣幸。可是今天这位钦差大人不喝酒，这些位一看完了，不喝酒自然也就不能碰杯，不碰杯自然也就不能说话，不说话将来跟人家再去说什么。所以说这些位都在那炒着那盘子里边的菜发愣，更有几位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胃口都已经刷洗干净了，那些人呢更觉得后悔了，早知那个昨天我就吃点得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哪一位说了一句，我看咱们大伙儿既然是不喝酒，咱就吃饭吧，快点盛饭。说话间饭端上来了，这些位各自端着碗，这就开始吃饭。这一吃起饭来，他跟喝酒那个氛围就两样了。屋子里边只听着稀里哗啦扒拉饭的声音，连说话的动静都没了。为什么呢？这个酒的作用没了。有人讲啊，说这酒就是一把刀，它可以剥掉人们的伪装，能露出它的本相。很多事情就是喝完酒之后，表面上端着那个劲儿全去掉了，露出了本啊，酒后露本相，就指这个。也有的呢，借着酒盖脸儿，甚至正常情况下说不出来的话也说出来了。可是今天这一不喝酒啊，光吃饭，大伙儿就都在那还端着。都在吃饭的时候，还真就有这么一位把酒杯端起来，他端着一杯酒走到了黄天霸的跟前，把这酒杯往黄天霸这桌子这儿一撂，请问您是黄副将吗？黄天霸一听，放下筷子，抬头一瞧，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光头不戴帽，梳的这个辫子漆黑明亮，身上穿着一身青，腰里边扎着双穗丝绦，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看这个人长得是气宇轩昂，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8410-9427，评书机。
5: 都在吃饭的时候，还真就有这么一位，他端着一杯酒走到了黄天霸的跟前，把这酒杯往黄天霸这桌子这儿一撂。请问您是黄副将吗？看这个人长得是气宇轩昂，长方脸，两道细长的眉毛是眉梢高挑，比较突出的是左眉毛眉峰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粱米粒大小的痦子，这个痦子在这眉峰上边长着。要用算命的先生要给他看相，这有个说道，这叫眉里藏珠。但是他这个珠啊没藏住，上来了。哎，鼻直口阔，三绺短须，两个眼睛透出机警的光芒。黄天霸跟这个人一打眼儿的功夫，瞅着好像有点面熟，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见过。黄天霸就站起来，哦，请问您尊姓大名？哈哈哈，你先别问我，我先问你，你认识我不认识我？黄天霸还真就怕这位这么问，为什么呀？黄天霸没想起来在哪见过他。黄天霸一乐，您黄天霸心想，大概是我在哪见过，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要说不认识，这好像让人家有点冷落啊。认识认识，咱俩在哪认识？你看黄天霸说哪有这样人呢，我说认识你就说你是谁得了吧，还得问在哪认识的。好像是在哪儿是我眼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你呀真是贵人的好忘事啊，黄副将，看来你这是当了大官了啊，把故交都忘了。我问你，你老家是不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望江港聚集村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家里边的老爷子金彪黄三太，没错吧？
6: 是啊。
5: 那您还没想起我来啊？哎呀，我再问你，你后脑勺上有个疤没有啊？
6: 哦，对对对，是有个疤。
5: 这疤是什么时候摔的？是6岁啊，是5岁那年，对不对？
6: 哦，你

0: 是那个小轮子，哎，你就是那老。
1: 好，俩人把小名都说出来了。
0: 这个功夫又打旁边神眼季全过来，季全一看黄天霸跟这个人这一攀谈，季全走到跟前拿眼一搭，赵忠，哎呦，季大哥你好你好，你看看天霸，季大哥都能认得我，你怎么就把我忘了呢？黄天霸说，哎呀，这就我这个人呢，就是哎呀，真的这事情太忙乱了，我这脑子不好使啊，说明我在你的头脑之中还是没有印象啊。神眼俱全，神眼俱全，那眼睛特别毒，不管在什么地方看见一个人拿眼睛一搭，过后就不带忘的。季全一点出赵忠，黄天霸就完全想起来了。他第一个先想起来赵忠的小名叫小轮子，怎么回事呢？这个赵忠啊，跟黄天霸想当初在他的浙江绍兴府老家是邻居。赵忠的父亲呢，是镖局里边的一个保镖的武士，跟黄三太交情不错。这赵忠啊，比黄天霸大那么三两岁，跟黄天霸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回啊，俩人呢爬到树上去掏老窝，黄天霸呢他不会爬树，但是他这个脾气秉性从小就这样，他不会爬他也愣往上爬。人家这赵忠啊在头前爬树爬上去了，他随后跟着也往上爬着，爬到树的半截腰，再往上爬他爬不动了，抱着那树啊他在那不动弹。这赵忠呢上到那上面够着那老窝窝了，他伸手啊往那个老窝窝里边想掏老窝，那里边有小老窝崽啊，还有个老老窝，这老老窝一看有个手进来，当就给他一嘴。这赵忠把这手往后一抽一哆嗦，他由打树上掉下来，由打树上往起一掉。这赵忠呢比黄天霸大两岁，所以掉下来这脚落地之后他站稳了。黄天霸本来就不会爬树，正在树半截腰那抱着呢，他一掉下，他一哆嗦，啪，他摔下来了，他是横着摔下来的，后脑海这儿磕一大口子。当时黄天霸还不敢回去跟自个儿爹爹讲，又怕讲完了之后爹爹揍他。这赵忠就抓着一把土就给他揽到那后脑海上了，还别说这把土啊把这血给止住了，但是留了一个疤了。直到现在这黄天霸也没跟他爹说过这儿有个疤了，因为那个时候老爷子也没在家，赶老爷子回来的时候他这伤也就好了，再就没提。所以这件事情在黄天霸那幼小的心灵里边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事儿对他的大脑记忆兴奋点是一个强刺激，所以他到现在还记着，记着这小轮子。但是大号黄天霸都想不起来，神眼季全呢他比赵忠还大两岁，那阵季全就已经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了，所以季全能点出他的名姓来。黄天霸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能碰见青梅竹马时期的小朋友，黄天霸非常高兴。哦，你赵忠，对对对对对对，季大哥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哎，咱上不了京师，当不了副将，就在苏州混吧。啊，这个功夫就跟苏州知府程方就打旁边过来。哎呦，您二位认识？黄天霸说，何止是认识，我们是从小的朋友啊，孩童时期一块长大的。啊，太好了太好了，黄副将您知道吗，赵忠啊这是我们苏州一代名流啊，苏州城里边没有不知道，赵员外在这苏州城里边有好几处买卖，赵员外文是举人，武是解元。哦，是这样啊。哎呦，赵大哥您这混得不错呀。不行啊，赵你差远了，你是副将啊，在京都啊。哎，咱别谈这个别谈这个。说到这里，黄天霸领着赵忠来到施大人跟前，特意为施大人引荐一下。施公一听，哦，你们这是青梅竹马之交，他乡故知之友啊。好，好，好， 你们应该喝几杯。这个时候赵忠跟黄天霸就说了，怎么样天霸，施大人可都下了命令了，允许你喝酒，咱俩得干三杯吧。啊，黄天霸说好，干三杯，记得哥您陪着。于是季全跟黄天霸他们两人一起举起杯来，跟赵忠一块就干了三杯。三杯酒干完了之后，赵忠说了，天霸，到了苏州了，这可是到了我的家门口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上我家里边去看看，对不对？黄天霸说，那是当然，就这两天吧，我一定把你请到寒舍一叙。说到哪里去了，您就不请我，我也要登门拜访。好好好好好好，咱们在这就不用多说了啊。接着这赵忠端着酒杯就往各桌上走，众位能喝的都把杯端起来吧，啊，能喝的端杯。赵忠跟黄天霸认识，再往各桌上一走，对他的脸上也好像增加了一层光彩。这各桌上有一些个酒迷们，有一些个酒漏子们，有一个叫酒篓们，正找不着茬喝酒呢。一看这位赵忠把这喝酒的大门打开了，赵举人来干干干，这酒就喝起来了。这酒一喝起来，屋子里边的空气马上显得活跃了，各自是杯盘相碰，大家伙是谈笑风生。等酒席散后，施世伦带领着黄天跑叫，为什么呢？施世伦真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百姓有了什么疾苦，当他知道了某一个平民有一个什么大难未解之时，他会为此苦思冥想。施世伦在想啊，我这回到了苏州，本来是要查询丢失国宝之案，却又碰见这么一件女尸案，究竟这个案子从哪里入手，怎么样子才能够得以破获。一直想到近四更天才迷迷蒙蒙地睡了一觉，早晨起来洗漱已毕，还没等吃早饭，就看苏州知府程方先来见施大人。为什么？这程知府知道还没汇报工作呢，昨天来了之后慌慌忙忙的就摆了一个接风酒席，今天得跟施大人好好谈一谈他苏州的地面情况，这是奉旨钦差来查访他的，看看他有什么政绩，有什么过错，有没有什么贪污腐化的行为，要不然的话就得降级，查好了就能升级，但是苏州知府这点肯定了，他升是肯定升不了的。因为施大人没到之前呢，这苏州知府尽管说他知道在他管区之内丢失了国宝，他觉得这是一种意外偶然情况，他肚子里边备好了一大片子符稿要向施大人汇报。汇报什么呀？他想跟施大人秉承我苏州这一地带这些年来是连年丰收啊，上合天心，是下合民意，托皇上的鸿福，敢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是父子之间有所孝敬，兄弟之间又有和睦，邻里之间没有争吵，民风淳厚。他想了半天，一见施世伦结果在天妃闸那儿发现了一具女尸，而且还不知道是谁杀的，他就觉得他这一篇的词儿什么也甭说了，因为说什么也没用了，这具女尸就成了钦差大人到苏州的见面礼。所以今天一见施世伦，这苏州知府一脸的不自然。哎，钦差大人，不知今日您有何打算？施世伦看了看这位程，给皇帝进贡的国宝在你这里丢失了，这件事情可有着落吗？

0: 这件事情，下官一直派三班六房的衙役四处寻找，至今还没有什么线索。
1: 哦，这国宝在什么地方丢的你知道吗？
0: 就是在金庭医馆之中，也就是您住的这个地方。
1: 嗯，毫无线索吗？
0: 有两个线索，后来查来查去它又没了，
1: 那就跟没有一样。
0: 那么下一步你打算如何呢？我正是束手无策，要听大人您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呢？
2: 这具女尸我也正在查找，到现在也还没有着落。
0: 正说到这儿，忽见有差人由打外边慌慌进来禀报，知府大人，外边有人认领这具女尸。苏州知府程方一听，就问这个差人，认女尸的是什么人？
1: 是一位员外，老两口子来的，住在东关，姓卢，卢员外。
0: 哦，他先到衙门里去的。对呀，他听说有一具女尸，找到咱们衙门，小人我们就领他到那一看，到那一瞧，这老头跪下就哭了，说这是他的女儿，叫卢玉梅，已经走失了三四天了。哎呦，他要见您，他说要让您给报出血恨，给申冤枉。
1: 现在哪里？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了，我们知道您到这儿来了，让他进来吗？
0: 钦差大人，您看呢？
1: 施公正让他进来吧，我们一起问问他。
0: 好，快点把他带进来。
1: 差人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老两口子被带进来。这两个人一走进来，施公先用眼睛一搭，一看这个人有50多岁的年纪，从相貌上来看比较善良，老太太也是一个安善良民的模样。老两口子进来之后扑通就跪下了，先给知府大人见礼，又给钦差大人见礼。为什么他先给知府大人见礼？这个卢员外认的这位程知府，他不知道上手做的这位是钦差。当程知府跟他指引的时候，他才知道。磕完了头之后，这老两口子是老泪纵横啊。
0: 知府大人，钦差老爷，您无论如何得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这个女儿啊，哎呀，让我怎么说，这是我的掌上明珠，这是我的心尖儿啊。我们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万般没有想到让谁给害的，给扔到河里头了。
1: 施世伦看了看这老夫妇，他们哭得过了一点劲儿之后，施世伦这才说，二位老人家不要过于悲痛，我来问你，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0: 我的女儿叫卢玉梅呀。
1: 她是什么时候离的你家呢？
0: 这不是吗？算起来这就是4天前的事儿。我这个女儿啊，平素当中啊，从来不出我的大门，可以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深阁闺秀，我对她管教也比较严。这不是吗？春暖花开了，我先让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就跟着我府中的一个丫

0: 被谁害的？这不是吗？昨天我们听说，大牢上来一具女尸，在那天妃闸附近，说在那个知府衙门里边放着呢。我们老两口子今天这才赶到这来看一看。我们呢，在道上走着，心里就想啊，但愿不是我女儿，就怕是我女儿。结果一看，真就是我女儿。你说这是哪个该天杀的？他害我女儿呢？大人，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说完了，老夫妻跪地下是蹦蹦的直磕头。谢谢了，这老人家不要过于悲伤。我问你，你的女儿可曾许配给人家了吗？没有，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人家呢。哦，那么你家里边平素当中可得罪过仇人吗？没有啊，我这个人晚上睡觉扪心自问，谁都对得起，没有谁和我能有这么大的冤仇，没有没有。哦，好吧，老人家不要过于悲痛，你们先把你女儿的尸首先抬回家去成殓起来啊！我和苏州知府一定竭尽全力要破获此案，一旦抓住这杀人凶犯，会给你女儿报仇雪恨的。好好，老爷，我谢谢您，谢谢您。老两口子给知府和钦差磕头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由差人领着出去了。施世龙看了看苏州知府，知府大人，这件事情你看应该怎么办呢？钦差大人，我卑职实在是没有什么绝妙良策，我愿意听钦差大人的吩咐。这样吧，我看这个案子在你苏州地界有很大震动，如果这么大的案子我们都破获不了，我们就枉拿爷家的俸禄，枉戴爷家的顶戴。是是是是，你苏州知府衙门里头三班六房要全员出动，我手下的这些办差官也都出去，咱们兵分两路去寻找线索，每天咱们碰一次面，把寻找线索的状况汇总一起，看看有没有可破案的途径，你看如何？
1: 好好好，就依钦差大人。
0: 另外这国宝丢失案你也要详查细寻，这可是个大案，我此次下苏州明说是来查访沿途地方官员，案里是缉拿盗宝的罪犯。
1: 是是是是，我知道知道。
0: 快快回府去吧，速做准备。
1: 卑职告辞。
0: 苏州知府站起身来走了。施世伦马上把手下这帮办差官聚集到一起。施世伦跟众位商量，这件事情怎么办吧？一条人命案，暗地里还有一个盗宝案，这两者有没有联系，现在很难说。不管说他有没有联系，咱们现在哪个案子都得破。施世伦向大家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由于从北京城往苏州来这一路上，施世伦都是微服私访，而在微服私访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施世伦希望大家在这里还有化妆出行，也是都微服私访，到民间到街市去查找线索。众位办差官一听大人说的有理，咱们大家都出去，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就能查找出线索来。那么出去都得装扮成某种职业者呀，都干什么的？朱光祖说，那那么的吧，我假装打把是卖艺的吧。金德利在旁边说话，这金德利呀，平常很少说话，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说出话来呀大家也不大爱听，那语言很不生动，他自个儿也知道这。

0: 也缺少魅力。另外呢，他看到众位办差官在抓差办案当中都显露出来自己的本领，而他呢好像是碌碌无为，今天抖了抖精神，金德利说话：“
1: 大人，这样吧，我也出去一趟。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然后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了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特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呵呵，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

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

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

0: 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含

覆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1: 中文能懂 game， 能懂 game， game。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

0: 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个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 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珍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珍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珍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

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六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有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糊。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八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二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87年出生的山东小伙，靠做游戏赚到550亿身家，然后在36岁这年选择退休。这个很多人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名叫蔡浩宇，是游戏公司米哈游的创始人。2022年，35岁的他首次登上富豪榜，就以553.5亿的身家，一举超越了卫龙、刘卫平兄弟、三一集团梁稳根、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父女、小鹏汽车何小鹏、华西国际赵燕等一众商界大佬，财富直逼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同时他还成为了济南新首富，距离山东首富江斌家族只差21.5亿，挑战山东首富只是时间问题。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蔡浩宇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计算机老师。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照顾，经常跟着母亲到机房上课，耳濡目染之下，5岁就了解了如何进入游戏程序。于是父母便因势利导，对他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计算机培训，还在他7岁的时候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386电脑。蔡浩宇也由此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3年级就开始拿奖，省级的科幻主题大赛，别人都是手绘，只有他用电脑作画。后来还开始做原创 Flash 小短片。1999年蔡浩宇还入选了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来自不同领域的13个孩子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计算机领域唯一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蔡浩宇的两个合伙人87年的刘伟、89年的罗宇浩同样上榜，分别以305.1亿和288.9亿财富分别位列榜单第145和157。创业10年，三人总财富突破1000亿。这三个自称最懂宅男的宅男，到底是如何办成中国最成功的二次元游戏公司的呢？一个游戏公司居然拒绝腾讯的投资，让刘志平吃了闭门羹。哪怕他说不管开什么条件，只要能入股就可以，对方也始终没有松口。这家公司就是原神的母公司米哈游。原神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呢？上市30天就吸金2.45亿美元，半年移动端收入就突破10亿美元大关。如果仅计算 ISO， 即便强如王者荣耀，也用了18个月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荒野乱斗更是耗时2年。据测算，原神打破了有史以来所有游戏第一年的营收记录。最厉害的是，它不是窝里横，也不是收割小学生，而是横扫全球市场。上线1年，登顶68个国家和地区

畅销榜，在100多个国家排名前三，还被苹果公司评选为2020全球年度手游。有媒体预测，如果《崩坏4》再获成功，米哈游或将撼动网易游戏千年老二的位置。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超级黑马竟然是三个宅男搞出来的吗？三个技术宅的涅槃之路告诉你什么叫做梦想。时间拉回到2011年，上海交大电气工程系的蔡浩宇即将研究生毕业，这时之前的学校创业比赛的队友刘伟、罗宇浩找到了他，想一起搞点事情。就这样，他和同样深爱二次元文化的刘伟、罗宇浩和靳志成在宿舍里开启了创业计划，并拿到了上海市科创中心10万元无息贷款。一个寝室爱打游戏的技术宅，创业方向自然是二次元世界，口号也相当梦幻，技术宅拯救世界。在公司成立一个多月后，靳志成就拿到了思科的 offer。米哈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靳志成将其所持13%股份总共作价1.3万元转让给了刘伟和罗宇浩。这笔股权按今天米哈游的估值来看，价值200多个亿，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没过多久，创业团队就做出了一款单机小游戏，只可惜在那个游戏野蛮生长的时代，抄袭换皮、端游转手游才是时代的主流。他们的游戏哪儿都好，就是赚不来钱。当时很多人劝他们，国产动漫没前途，做二次元游戏更没戏。甚至有投资人说，只要你们改做武侠、做三国，我马上打钱。可三人的态度却很坚决，他们不屑于挣那些快钱，死活要坚守他们的二次元创业梦。2013年米哈游的第一款重磅作品《崩坏学园》上线，与此同时，资金链濒临断裂的米哈游也终于拿到了一笔来自思凯网络 CEO 宋涛100万元的天使投资，获取米哈游 15% 的股权，这也是米哈游迄今为止的唯一一笔外部融资。《崩坏学园》虽然没赚太多钱，但终于让公司实现了盈利，更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不久后，改良版的《崩坏学园2》上线，俘获了一大批宅男宅女，公司总流水也一跃达到惊人的20亿。虽然因为 VIP 单一未能成功敲钟上市，但此时的米哈游团队资本、技术、经验应有尽有，终于到了大展身手的时候。当巨头们为了吃鸡游戏大动干戈之时，上海普天科技产业园中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经过3年多的死磕，烧了1亿多美金。2020年9月，《原神》一经面世便席卷全球，在腾讯、网易的眼皮子底下，成就了中国游戏的一个新传奇。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谁说35岁一事无成，人生就完蛋了？今天这位牛人41岁才创业，然后10年干到了上亿资产，54岁二次创业，然后6年干成世界第一，如今身家超300亿。他叫梁庆德，格兰仕的创始人，一个做鸡毛掸子起家的中年人，到底是怎么逆袭成为微波炉大王的呢？1937年，梁庆德出生于广东顺德的村子里，40岁的时候，他几乎干遍了老家所有的工厂，打铁、印刷、推销，通通干过，但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1978年，41岁的梁庆德组织了十多

个工友在荒滩上搭了几个工棚，做起了鸡毛掸子的生意。可这一行利润实在微薄，如何才能多赚一点呢？鸡毛掸子生意稳定后，梁庆德把目光瞄向了羽绒服。同样是卖羽毛，做成衣服可比做鸡毛掸子赚多了。于是梁庆德咬牙贷款30万，成立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这次他赌对了，几年后厂子已经轻松年入百万。后来梁庆德发现国内羽绒多是手工洗涤，极易招虫，导致大批库存产品沦为废品。看准商机的他砸锅卖铁凑了400多万，引进日本先进的洗涤设备，同时低价收购同行的残次品进行二次加工。一番操作下来，利润暴涨，到1988年工厂产值直接过亿。1991年梁庆德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他笃定这其貌不扬的小东西在国内必有大市场。回国后，梁庆德急忙派了两队人去上海和西安考察，结果调研后，一队人说没市场，另一队人说没零件。面对令人心寒的结果，梁庆德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说，消费者为什么不买微波炉，那是因为买不起，如果把价格打下来，消费者凭啥不买好东西？于是54岁的梁庆德决定转行去做微波炉。俗话说，改行穷三年，一个做羽绒服的改做电器谈何容易。周围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了，但梁庆德就是不服，他破釜沉舟，把企业十多年的积累都拿出来全力研发生产微波炉。这也意味着一旦输了，他将一无所有。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投产，因为没有技术支持，他的微波炉质量很差，而且品牌没有知名度，忙活一年下来，销量却不到10000台，这可让同行笑掉了大牙。都说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果然搞不了高科技，没曾想梁庆德竟把同行的嘲讽写在了木牌上，称之为耻辱牌，就挂在工厂里，以此激励自己。为了打赢这场翻身仗，年近六旬的梁庆德每天都要和业务员把产品一台台扛进商场，一遍遍向消费者普及用法和好处。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连年轻员工都累散了假，而梁庆德却坚持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此外，他还亲自跑到上海五顾茅庐，邀请业内专家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上旬，格兰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突破了30000台，生意终于有了起色。谁曾想，一场灭顶之灾却马上要降临到格兰仕的头上。1994年6月，顺德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洪灾，短短几分钟，格兰仕工厂的水位就涨到了3米。15天的洪涝让厂区淹没在一片汪洋中，上千万的设备变成了废铜烂铁。幸灾乐祸的同行都认为格兰仕指定不行了，但接下来的一切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梁庆德借钱给每个员工发了3个月工资，并保证愿意留下来的人一起抗洪，不愿意留下来的等工厂复工，公司还给发路费。结果所有人都被梁庆德的魄力所感动，全部选择留下来，卯足了劲儿加入到抢险重建的工作中。一线员工主动要求两班倒，总经理扑进淤泥里抢修设备，销售们来不及梳洗就去跑业务。到水退的第三天，格兰仕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奇迹般的开工，3个月后生产全面恢复。当年底销量突破10万台，成为全国微波炉的销售冠军。不过59岁的梁庆德并没有停下脚步，从1996年起，格兰仕大打价格战，短短7年内9次大规模降价，硬是让上千元的微波炉便宜到了几百元。梁庆德兑现了他最初的诺言，通过把价格打下来，让曾经是奢侈品的微波炉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国民商品。1998年，格兰仕微波炉的销量问鼎全球。如今格兰仕牢牢掌握着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40年浑浑噩噩，6年间飞黄腾达，
大器晚成的梁庆德用自己的传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

0: 荡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新疆第二大富豪米恩华，505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企业家。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富豪米恩华。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的故事却足以震撼人心。身价高达285亿的他，竟拥有505个孩子，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这位低调的新疆第二大富豪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如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米恩华的世界，探寻他与孩子背后的故事。米恩华出生于山东泰安，4岁那年便随家人迁往新疆。家境贫寒的他，中学时期便辍学，开始为家庭分担重担。那些年，他上山采石，工地搬砖，餐馆端盘子，尝遍了人生的艰辛。在最忙碌的时候，他甚至同时打3份工，只为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历经8年的社会摸爬滚打，22岁的米恩华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城管。生活似乎开始有了些许平淡安稳，然而他内心的创业梦想却从未熄灭。1988年，米恩华毅然辞职，东拼西凑了3万元，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华凌商贸。创业初期，米恩华摆过地摊，开过小商店，卖过童鞋、玩具，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成功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挣大钱的机会，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乌鲁木齐红山露天电影院的潜力。尽管当时电影院的使用率极低，但米恩华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果断以8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地，并将其改造成红十月市场，设立了200个摊位，提供场地管理服务。这一决策让米恩华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乌鲁木齐急需这样的集贸市场，红十月市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工资的50多倍。由此，米恩华的商业帝国开始不断壮大，他的身家也迅速积累到了100万级别。然而命运的捉弄似乎总是偏爱这位硬汉。1994年，当一纸红头文件落到米恩华的办公桌上时，他陷入了沉思。新市场刚刚搬迁不久，却又面临着2次搬迁的困境。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米恩华没有退缩，他果断做出了决策。为了留住商户，他当众承诺，搬入新市场的商户将享受8个月的免租期，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内租金不会上涨。这一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许多商户选择留了下来。然而市场总是瞬息万变，一年后，新市场的客流量迅速增加，原本一年只需3万的房子，现在竟然有人愿意以6万的价格争相抢购。面对这样的诱惑，米恩华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坚决反对趁势涨价。他深知批发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规模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比拼的是信誉和口碑。正是这份对信誉和口碑的执着追求，让华凌市场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场迅速崛起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批发市场。随着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米恩华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04年，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亿，而这一年，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龙集团却遭遇了空前危机，一时间无人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

对口扶贫。原本米恩华打算捐点钱建几座希望小学就算完成任务，然而当他亲自前往考察后，他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就是将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接回自己的家。一开始，米恩华和妻子与十几个孩子挤在华陵市场顶层的房子里，随着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他干脆斥资几千万为孩子们修建了专门的福利院和技工学校。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妻子甚至主动辞掉了工作。尽管米恩华在慈善事业上投入巨大，但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节俭。他最喜欢去职工食堂吃一碗简单的拌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认识米恩华的人都说他内向，不善言辞，但身上却透露出一种暗藏的霸气和天生的领导才能。他总是能够吸引一群人围绕在他身边，大家都对他充满信任和敬意。确实，米恩华虽然沉默寡言，低调简单，但这个从草根起家的男人身上的积极、诚实与慈悲，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强者风范。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

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
2: 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
1: 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

0: 直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十年前起步的时候，上至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0: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0: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0: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尚志。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尚志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尚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伊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

0: 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3: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一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

0: 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同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1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0: 关掉远光灯，
11: 拉近
10: 心的距离。
1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3: 我爱漂亮，
14: 我爱小猪佩奇，
15: 我
6: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2026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质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啊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1.5到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8% 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啊，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 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5: 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